0: 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个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

0: 咗中美关系嘅现实，亦体现咗对未来嘅期许，系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嘅重要一步。我哋要将呢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住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嘅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嘅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

0: 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省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冲，助力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下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你一起赏明月、话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你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你共度中秋佳节。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日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陆续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中国代表团昨日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

0: 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几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1: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香港建造业议会执行总监郑定宁昨日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对香港技能人才水平提升好有帮助，他希望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向世界展示香港建造业水平，未来携手内地一同出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派出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参赛，超40名技能精英参与其中37个项目。香港建造业议会携9名选手亮相，参加砌筑、家具制作、混凝土建筑、精细木工、油漆与装饰、管道与制暖、瓷砖贴面及焊接8大核心建造项目。自1997年首次参赛以嚟，香港建造业议会已累计派出超40名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并斩获7枚奖牌。
0: 呢、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0,000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3: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5: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0: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6: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0: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蔡尔德汉。
7: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7: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

0: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
1: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雅萨加。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日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日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4: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还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来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在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推出了应节主题活动和消费礼遇，有商场不单止设置了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是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在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和节庆的乐趣。每到中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在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了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和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还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香港传统的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还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的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在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5: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嘅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鸡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鱼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脸，去传递节庆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个和馨同心、爱满良辰嘅灯组咧，就以一个盛放嘅花朵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拱门回廊。咁灯牌一啲纹饰咧，又糅合咗一个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

0: 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十二时。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九月十七号去到九月二十七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九月十七号至十月十一号。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0: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尖沙咀嗰边咧都有个中秋光影装置叫做兔兔摄制队。咁喺呢个文化中心广场嗰度咧，我哋起咗一个色彩鲜艳嘅袖珍香港场景。咁以一啲好简约而生动嘅几何造型咧，去呈现翻香港十八区嘅一啲特色景点。咁同场咧都有啲大大细细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会化身成为一个摄影师啊、灯光师等等咧，一齐去捕捉呢个香港嘅精彩瞬间，同大家一齐打卡过中秋嘅。
1: 好嘅，多谢陈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秘密镇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好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当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龙的历史背景、过程和传承现况的介绍的。另外我们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的记录和出版计划的。另外也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研究和专刊的出版的。记录方面，我们都曾经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的制作计划的。当中呢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拍摄啦，同埋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1: 今年的舞火龙活动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2: 我们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啦，譬如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那里举办了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的，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到观赏的。另外在八月份，我们都邀请了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去到我们非遗中心那里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扎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今年的话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历，公众

0: 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咧观赏呢一个非遗嘅项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咧，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5: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3: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6: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3: 今年中秋，月饼这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的中华传统美食在广东多地迎来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白莲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是推出了哪些关于中秋节主题的活动呢？那跟往年相比，今年又有哪些亮点呢？
7: 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呢就已经是我们第4年了。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们是想说在中秋节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的话，我们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相比于往年的话有什么不同？其实呢，我们这几年打造的《穿越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 IP 呢，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也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接海内外啊，连接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呢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入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呢，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邀请他们加入这个互动。
3: 嗱，广式月饼喺全国独树一帜，咁今日各种创新嘅月饼亦都系五花八门。嗱，你认为点样去做好饮食文化嘅传承，嚟守住呢一份广府味呢？
7: 我哋系广式月饼技艺嘅非遗嘅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嘅话咧，我哋都系去守住呢份正宗。呢、这个正宗嘅话咧，后边咧代表嘅系我哋选料嘅正宗，第二个咧就系技艺嘅正宗，第三个咧系味道嘅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流油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边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华百年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面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佢回油，有个回油咁样嘅说法，大概系放咗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咧，佢嘅油皮即系饼皮上边咧会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后咧会睇到蛋黄咧流油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齐食落去嘅话咧，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系莲蓉嘅香，跟住咸蛋黄咧会有少少回甘咁样嘅一种口味。呢个系我哋喺经典中不断会守住嘅，我哋系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去做一啲创新。譬如话呢几年嘅话咧，呢种轻养生啦、健康啦、药食同源嘅新趋势啦，我哋会将我哋原先嘅呢啲传统嘅口味嘅产品咧，会做一啲升级，做一啲调整。包括咧当下嘅大家关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话，我哋都会做一啲，譬如话好似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嘅创新。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嘅令到我哋嘅月饼嘅口味咧，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嘅一啲需求。
3: 是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有点样嘅变化咧？
7: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索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

0: 綠色的養生的方向，譬如說我們傳統的這個鬆韻白蓮蓉的話，我們現在都有推出低 GI 低升糖，它的升糖指數是低於50的，就是文升糖的真的鬆韻白蓮蓉月餅和五仁月餅。還有呢，我們還會推出低糖蓮蓉月餅、低糖五仁月餅。那這個低糖的話，它是有一個標準的規定的，就是說100克的產品裡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於5克的。那在我們的產品上面的話，現在真的營養標籤是規定了你都要標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1: 作为中华老字号，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还有去不断地传播出海。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令到消费者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会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一方面是会有来自于90多年积累的港式月饼制造技艺和正宗港式月饼品牌基础，另外一方面的话，港式月饼背后所承载的我们所代表的这种岭南饮食文化，或者是说节令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以食继情的表达方式，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行出去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是说一盒月饼，而是能够将我们广州的味道、岭南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和祝福的情感一起带出去。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就不单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2.7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生活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那接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2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1: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0: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1: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0: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1: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0: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词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观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6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4: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嘅科学突破？
4: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5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紧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
5: 港澳传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易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4: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5: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0: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7: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0: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7: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

0: 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喺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嘅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嘅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咗唔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嘅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咗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咗可参考嘅实证基础。
3: 系嘅，实验结果表明咧，无论针对骨肌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嘅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系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好好嘅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六度或者是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睡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是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2: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3: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形成大众消费筑基、重点行业拓深、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2: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今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了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这个之前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看它可不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3: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

0: 开始尝试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还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日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部环节是科创空间，
1: 科技
0: 制造
1: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你嘅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黎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今日系9月25日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啦。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唔单止睇月光光，亦都睇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又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轻

0: 1000多年前，白居易在这个荔枝陶醉入面写进了荔枝的金贵。而今日呢，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3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吃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1: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40%。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6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嚟卖。广东硬是将小年做成了提质升级的契机。
0: 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在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同这个时间赛跑。中秋节接续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了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们一起来倾倾这一颗娇贵的果子背后的科技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3: 听众朋友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3: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2: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3: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这个龟裂片啊，其实它这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的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荔枝在古语中也叫荔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面
2: 变黑色了哈。
3: 对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以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先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2: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冻眠锁鲜的技术啊？
3: 对，这个冻眠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眠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
2: 对，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极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觉。
3: 对对，
2: 是吧，
3: 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上它只是冻眠，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啊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它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它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眠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 对吧，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是解冻过也要立即食用。
2: 您感觉它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3: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就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2: 嗯，
3: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0: 因为
1: 是，
0: 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1: 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0: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棉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在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遇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茂名呐、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呐、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我去下面的果园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遇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到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那这个可以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1: 这是我们农科院自己独立研发的是吧？
0: 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四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吃到了去年的冻棉荔枝的。
1: 然后呢，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
0: 做
1: 口
0: 工
1: 感
0: 工艺，
1: 还是不
0: 对，
1: 错，是吧？
0: 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果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1: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一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0: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1: 哇，
0: 总
1: 那
0: 体，
1: 就很不错了哈，能到
0: 对，
1: 六七成。
0: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1: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哈，
0: 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丰产，然后它的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另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你像仙金凤，这两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7到10天，那这个时候它的品质又耐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到7月中旬。所以我
1: 哇！
0: 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1: 不
0: 品
1: 同
0: 种
1: 的
0: 存
1: 品
0: 在。
1: 种上市哈，那这些品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还是其他？
0: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荔枝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然后成熟期放到首位，以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家都上市，你再好，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端熟期这个很重要。
1: 大家错位竞争，对吧？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1: 冷链
0: 鲜
1: 物
0: 技术，
1: 流，嗯。
0: 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 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1: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0: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27度，只有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1: 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得早，我们还种得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1: 哇，
0: 然
1: 那好
0: 后
1: 大啊。
0: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1: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
1: 对。
0: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种子种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生理特性啊、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子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1: 这
0: 我
1: 才
0: 个
1: 是
0: 人这
1: 丰
0: 么认
1: 收节的意义哈，
0: 为。
1: 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富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早晨，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二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分享交流。这个是双方首次联合开展推介对接活动，面向香港重点外资企业，依托香港布局全球的内地企业，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潜析香港加前海协同发展的独特价值。邀请优质企业依托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参与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相关试点，为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务实支撑。
4: 是的，这次活动汇集近30家由香港引进办引入的重点企业，包括有中兴通讯、优锐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了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矿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如何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3: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4: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

0: 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0: 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1: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十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五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资源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1: 再来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0: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着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人表示，股权基于长期发展趋势预判企业价值，债权则从当下的经营成效，两者逻辑互通，相互验证，形成股债协同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一套股债协同逻辑，深创投携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投贷联动产业红土贷。截至到目前，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企业获贷平均周期为3个月，80%的服务对象集中在 B 轮以前。
1: 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举办的巨新向善协同共治、巨新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巨新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0: 白皮书首次提出3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7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优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

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了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的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是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的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是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的开创性实践方案。咁以上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创 icon。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七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之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3: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奕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4: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5: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3: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奕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4: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3: 那场试赛，陆奕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试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四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4: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3: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奕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4: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 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3: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8: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咧？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呢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2: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会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消费

0: 消费者俾咗钱，订单却揾唔到啦，网页都关埋。咁呢啲所谓嘅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边啲套路呢？又有点样嘅消费风险呢？嚟听总台记者孙欣嘅报道。
1: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2: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啊，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3: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4: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

0: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旅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经济部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好啦，以上植物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各位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我哋今日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咁而今日咧都系中秋佳节吓，所以为大家准备嘅音乐主题就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亦都喺呢度祝大家合家团圆，节日快乐啊！
2: 是的，祝大家幸福美满，节日快乐，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吧，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由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这首歌融合了 funk 的律动和脱口秀文本的巧思，将反转谐音这些的脱口秀的表达融入歌词当中，传递用幽默消解生活困境和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
1: 那春春哈，松弛鲜活的唱腔搭配轻快跳跃的编曲，是打破了音乐与脱口秀的边界了，也是用很明媚豁达的力量对抗生活里的荒诞与内耗。接下来要继续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了，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0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听莫文蔚《昨天今天》。

0: 先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由莫文蔚演唱的《昨天急天》。复古的 R&B 曲风满满充满住都市夜晚的暧昧氛围感，而歌词游走在回忆和当下之间，诉说成年人面对感情时候的怀念、犹豫和释然。
1: 听这首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啊，感觉好像这首歌已经流传很久了，不太像是一首新歌啊，因为的确这个旋律也是很朗朗上口了，那很适配莫文蔚标志性的这种慵懒啊性感的声线了。那再搭配上松弛流动的编曲，也是将都市女性的柔软与清醒是娓娓道来。歌曲末尾呢，还加入了莫文蔚很即兴的粤语口白的这种表达，也是增添了歌曲的故事质感了。当然，我们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听完会让人心动啊！要送出的是21号新歌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Crus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由李彬彬演唱的 Crush。 这个是一首洋溢住少年炽热悸动的浪漫流行单曲，描摹一眼心动的瞬间，书写青春当中毫无保留勇敢奔赴的纯粹爱意。
1: 那李冰冰干净透亮的嗓音搭配温柔甜润的编曲，是把初见时的心跳失控的雀跃哈与憧憬是缓缓的铺展了，满是少年独有的鲜活情愫。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了，来自同样年轻的子瑜带来的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啦，欢迎翻嚟啦，继续翻到节目当中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二十四》是写给二十四岁的成长独白了，以允许一切发生为情感的内核，是回望了追梦路上的迷茫、风雨与陪伴，完成和过去自我的和解。
0: 咁呢首歌咧系带住细腻嘅民谣质感吓，开头嘅脚步声采样勾勒咗独自前行嘅画面。至于曾志克制嘅演唱，喺简约吉他编曲嘅衬托之下，都将少年蜕变嘅心路历程，亦都给予同样陷喺内耗嘅听众咧慰藉同埋力量。
1: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因为是中秋节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期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放送的与月亮有关的歌曲，在星际湾区的板块了。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23号音乐作品送到各位的耳边，一起来听张真源《无名氏》。

0: 听到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带来的23号音乐作品，由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这首歌作为备忘录系列第二首的作品，是以无名指的界痕作为意象，诉说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从关系里面的无名身份走向自我接纳，内核就是挣脱他人的定义，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张真源，他醇厚细腻的声线搭配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哈，情绪是由压抑慢慢的转向释怀了，把人海当中普通人的隐忍、失落与觉醒唱得非常的戳心和动人。
0: 咁听歌嘅同时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唱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本周送出的24号音乐作品，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哈，一起来听刘宇的演唱《月相》。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首先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由刘宇演唱的《月像》。这首歌是将月色作为情绪的载体，融合国风和 R&B， 借月亮的倒影映照心底的思念、遗憾和爱恨喜乐，道尽中式含蓄的破碎浪漫。
1: 刘宇清澈温润的声线穿插婉转细腔，在钢琴、弦乐与淡淡国风器乐的烘托下呢，月下惆怅缱绻的画面是徐徐的展开了，在清润旋律当中也是安放心底藏着的万般心绪了。
0: 咁我哋今日新歌推荐嘅环节咧嚟到呢度就暂时告一段落啦，跟住嚟咧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
1: 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相关哈，那就是与月亮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邓丽君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了，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都是与月亮有关的好歌曲。刚刚送出的非常经典的歌，来自邓丽君的演唱《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明月为载体，诉说人间悲欢离合，寄予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
0: 咁而邓丽君呢，温婉醇厚嘅嗓音搭配舒缓雅致嘅编曲，将古典嘅词篇化作动人嘅旋律，可以话咧系刻喺记忆当中嘅中秋传世之作啊！
1: 我们的星级湾区继续为大家送出好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这首《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湾》，这首歌化用广东的传统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描绘了海湾月色和万家灯火，书写了月圆之夜粤港澳三地同心相望的温情图景。
1: 王菲空灵通透的声线哈，搭配温润悠扬的编曲，将月色下的人间团圆与山海豪情是娓娓诉说了。接下来在今天的星级湾区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杨千嬅带来的这首《花好月圆夜》。

0: 非常之经典的对唱歌曲，由任贤齐和杨千嬅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是以明月、花灯、良宵为意象，描摹花好月圆的佳节盛景，诉说有情人相伴相守的甜蜜祝愿。
1: 就是太短了哈，完全没听够，应该再唱一遍。
0: 嗯，
1: 那任贤齐爽朗开阔的嗓音搭配杨千嬅清甜婉转的唱腔，明月与流行相融，也是非常欢快喜庆的歌曲，满是合家团圆的氛围感了。
0: 嗯，咁啊，我哋今日同各位分享嘅音乐主题咧，都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而跟住嚟为你送出嘅呢一首系由陆虎演唱嘅《看月亮爬上来》。

0: 非常之轻柔治愈的一个流行单曲，听到的是由陆虎演唱的《看月亮爬上来》。月色缓缓爬上夜空，晚风静默温柔，描摹了月夜之下纯粹美好的情愫和心底的小小期盼。
1: 那陆虎干净明亮的声线搭配简约清新的吉他编曲，也是褪去了厚重离愁，留下月夜独有的松弛浪漫。继续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港乐作品，来自李克勤的演唱《月半小夜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由李克勤演唱的《月半小夜曲》。月光挥洒的夜色之下，借月色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月光清冷，心事绵长。
1: 李克勤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忧伤婉转的编曲，将月夜下的怅然情绪是演绎的淋漓尽致了，成为了深夜经常被聆听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经典，与月亮有关，齐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今日同各位分享咗音乐主题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吓，咁睇睇时间咧，都要为你送出最尾一首歌啦。拣到嘅系嚟自刘欢嘅演唱《弯弯的月亮》，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啊。
1: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25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商务部门加强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
3: 香港特区政府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宝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班，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趋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0: 嘅立场系好清楚嘅，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嘅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呢次对美国嘅国事访问系一次伟大嘅访问。美中都系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系好朋友，保持住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燕华：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省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冲，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日零时开始，到10月7日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0: 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0: 外国首个规模化应用十八兆瓦海上风机项目昨日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这次投产的中广核广东阳江磐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两个8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中广核广东阳江海上风电项目经理陈友登：
2: 磐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0: 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着项目投运，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4: 5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1: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

0: 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 湾区速递继续嚟聚焦粤港澳。
0: 呢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内地居民
2: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计划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0: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住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3: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1: 昨日在广州港新沙码头，一艘国产汽车滚装船在装载出口车辆的同时，同步完成油车对船的400吨 LNG 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首单汽车滚装船车船 LNG 同步加注业务，实现了汽车装船与车对船加注 LNG 的同步作业，助力航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恒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6: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0: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7: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0: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蔡尔德汉：
8: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8: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雅萨加，
6: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话，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0: 当地时间24号，第二届中国罗马尼亚商业论坛在罗马尼亚议会宫举行，旨在加强双边经贸投资领域对话，吸引近200名政商界人士参会。本届论坛分别就贸易、投资与商业合作，以及能源、汽车与农业两个主题开展交流和研讨，推进务实合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下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至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

0: 把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嚟嘅国庆节，近期咧澳门迎嚟咗多场嘅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咧推出灯谜会等等嘅特色活动，嗱成座城市咧都系沉浸喺旅游加盛事嘅热烈氛围当中啊！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咧，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咧，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啦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咧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咧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1: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的中秋彩灯会在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2: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嘅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叫心與記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咗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商健人士創作嘅彩燈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題設計啦，寓意大家咧五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在维多利亚公园定是个中秋光影装置，在这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呢，都会是每晚呢就由这个6:30去到11:00的亮灯时间的。而正日呢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呢就是开放就是9月17号去到9月27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呢就是9月17号至10月11号。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2: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的，多谢陈先生的分享。接下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

0: 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特展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宅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宅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说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咁当中都有一啲包括大坑舞火龙嘅历史背景啦、过程同埋传承现况嘅介绍嘅。咁另外我哋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咁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啦，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嘅记录同埋出版计划嘅。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研究同埋专刊嘅出版嘅。记录方面呢，我们都曾经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的制作计划的。当中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拍摄和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1: 今年的舞火龙活动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0: 我们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啦，譬如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那里举办了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的，也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到观赏的。另外在八月份，我们都邀请了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去到我们非遗中心那里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宅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宅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今年的话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历啦，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那里观赏这个非遗的项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了，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这段时间广东正在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了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了多种业态不同类别的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6: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4: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7: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4: 今年中秋，月饼这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的中华传统美食在广东多地迎来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 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

0: 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白莲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那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咧？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1: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至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四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相比于往年的话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这几年打造的《穿越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 IP， 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入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呢，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呢邀请他们加入这个互动。
0: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天各种创新的月饼也都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份广府味呢？
1: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后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三莲，用串三莲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白莲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白莲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流油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边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们有一支团队是常年在研究我们广式月饼它的制作技艺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不断地去保持着这个技艺可以做出来的味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味道正宗，中华白莲蓉的口味的话不同于其他的月饼，或者其他的譬如说滇式啊、潮式啊，其他的月饼它是通过莲蓉和咸蛋黄的这种融合 的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了莲蓉入面的一些油分，吃起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做的月饼的话，刚做的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它回油，有个回油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放了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呢，它的油皮，即是饼皮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油光，你切出来之后呢，会看到蛋黄呢流油起沙，一口下去呢和莲蓉一起吃下去的话呢，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是莲蓉的香，跟着咸蛋黄呢会有一点回甘这样的一种口味。这个是我们在经典中不断会守住的，我们是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去做一些创新。譬如说这几年的话呢，这种轻养生、健康、药食同源的新趋势，我们会将我们原先的这些传统的口味的产品呢会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调整、包括呢当下的大家关注的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原料的口味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譬如说好像黑松露、火腿啦口味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的令到我们的月饼的口味呢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0: 是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变化呢？
1: 咁其实呢，我哋广州街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㗎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係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呢，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呢会越嚟越快。消费者会更加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会在线上的购买会越来越多，而且这种线上的渠道它会打破地域的边界。在人群方面的话，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和品质的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的消费者为主，线上的话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都是在18到29岁之间的客群为居多。他们除了可能去一些官方的旗舰店买之外，他们更加多是会通过直播平台去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包括一些短视频，这些宣传也好，我们这些销售的新形式也好，令到更加多的年轻人可以去看到，去了解到我们这些老字号的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嘅创新嘅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它的升糖指数是低于50的，就是文升糖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于5克的。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现在真的营养标签是规定了你都要标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0: 作为中华老字号，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1: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还有去不断地传播出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呢，令到呢消费者呢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一方面是会有来自于90几年积累的港式月饼制造技艺和正宗港式月饼品牌基础，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港式月饼背后所承载的我们所代表的这种岭南饮食文化或 或者是说节令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以食继情的表达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有很丰富的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行出去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是说一盒月饼，而是能够将我们广州的味道、岭南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和祝福的情感呢一起带出去。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呢，就不单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 1.5 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生活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接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两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0: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4: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0: 好的。那国家“15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4: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益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教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主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 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0: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4: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词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0: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中午好嘅，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9: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
8: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了解一下新兴支柱产业同未来产业。
9: 才智湾区会同嚟聚焦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8: 跟住财经快报共同关注，以匠心筑梦，港澳选手闪耀世界技能大赛。
9: 热点观察会观察到热点，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企业出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
8: 系啦，咁收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先来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
12: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15: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咧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规划咧更系将佢咧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核心任务。后续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14: 哦，原来呢个概念咧系国家重磅推出嘅。斋听个名咧，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嘅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15: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咧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咧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体量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
14: 好啊好啊，其实我一直都分不清产业当中的体量和质量有什么区别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讲它作为经济支柱的量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5: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14: 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啦，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咧？
15: 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就攞大家啦耳熟能详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做飞行器啊，而系咧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14: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这么广，不怪得国家这么重视。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15: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目前咧，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咧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14: 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15: 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 第一，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路线，可以大幅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这些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标准。
14: 的确，这些产业都是妥妥符合高科技赛道的。不过我发现，好像无人驾驶、人工智能这些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这个是不是都是它的特点呢？
15: 观察得很敏锐。这个就是第二大特征，技术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的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说，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也都分为开源、闭源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靠市场不断地迭代测试，才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的技术方案。
14: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15: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4: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15: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14: 那不怪得十五规划这么重点布局。简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呢，我们用这么大的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它最核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5: 它的战略意义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就是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现在我们早已告别物资短缺的时代，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4: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15: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4: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15: 是的，非常之准确啦。
14: 那简老师还有第三点呢？
15: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4: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15: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 第二咧就系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咧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吓。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押，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

0: 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啊、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啊！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了。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谭古麟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这么大力气去推进这一项的工程，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啊？
0: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啊。
1: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啊，那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0: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1: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那我们国家重点布局了哪些未来产业赛道呢？这些前沿领域又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呢？
0: 十五规划规定了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是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这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是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是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而第三是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1: 哦，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咁简老师啊，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啊？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0: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6G 下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除了目前确定的六大领域，放眼更长的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的新赛道，亦都会逐步崛起，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
1: 哇，有成25万亿的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系技术新，风险都唔细啊。咁我哋具体要点样先至能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将呢个示范工程落到实处呢？
0: 整体分为三个板块，系统推进，环环相扣。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面，要坚持三步走：基础研究先行，前沿技术攻关，颠覆性技术培育。要持续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学等等的基础学科投入，围绕六大赛道开展技术攻坚，同时也要鼓励跨领域创新，给原创技术留出自由探索的空间。
1: 技术是根本，这个我理解了。我还留意到规划纲要反复提到了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对于未来产业来说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场景是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的关键桥梁。我们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的应用体系。一是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的领域，给新技术提供测试和落地的空间。二是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是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还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0: 这个就要对应规划入面提到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之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0: 没错了，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们国家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的战略选择。它既可以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也都可以持续提升我们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咧喺15时期。

0: 系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噶。
1: 嗯，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啊！
0: 嗯，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啦，系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呢一度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咗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8: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八成。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6: 我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 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啦，咁总体嚟睇，深圳外贸已经系从单一嘅出口驱动啦，转向进口支撑制造，制造支撑出口嘅双向循环。可以睇到吓，外贸嘅产业属性咧系显著增强。
8: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6: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 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是了，中间品进口的高增长不是消费拉动的短期现象，而是制造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全球供应链深度绑定的综合反应，也都具有较强的产业前瞻性。
8: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啊。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6: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谢谢主持人。
1: 深圳呢，以台完整的产业链将全球高

0: 税务流啊是什么？那这一组数据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贸易变化特点？像深圳这样的国际贸易城市，全球订单的供应链服务能力是否正在提升？冯教授。
1: 好的，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保税物流。保税物流呢，就是指这个货物在海关的监管下，暂时不用交纳这个关税，就可以在这个境内，流转的一种物流的这样一种服务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东西进来了，可以先不交税，存在指定的这个保税区域内。等确定要内销或者是复印出境的时候，再办相应的这个纳税手续。那么可以说，这个保税物流呢，它其实有一些突出的优势，比如说税收优势。那么在这个保税区的储存期间呢，其实这个货物它是免征关税和一些进口环节的一些增值税等等，那么可以降低这个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在这个物流效率方面呢，其实保税物流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保税区内，这个区域内呢，它是具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物流的设备和服务的，它可以提升这个货物的流转效率，可以满足这个企业快速响应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呢，它也操作非常的灵活，也就是说在这个保税区储存期间呢，其实企业在不交纳相应关税和这个增值税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策略，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这个货物的进出口的计划和物流的线路。那么因此呢，是受到很多企业的这样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三类的这个进出口的贸易形式，也就是一般进出口、保税物流和这个外来加工和加工贸易这三类，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通过这三类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变化，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目前这个深圳承接全球订单的供应链的能力呢，服务能力其实正在迅速的提升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早年这个珠三角的外贸，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呢，加工贸易是占很大的份额，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企业呢，主要是承接海外的订单来做这个组装加工，处在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相对的这个低端这样一个环节。但是随着这个产业升级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贸易总额当中呢，一般贸易的占比呢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个一般贸易占比不断的提升呢，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深圳本土企业它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掌控原料和市场的能力在变强，而且这个品牌和技术的话语权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说它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而这个物流而这个保税物流的这个占比的上升呢，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么跨境的仓储、国际分拨和中转配送业务呢，都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增长。那么可以说它这个跨境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在变强。那么因此也可以说明，通过这个深圳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反映出来整个大湾区其实它的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就在提升。那么所以从这三类进出口贸易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占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深圳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服务能力在快速的提升，因为这个保税物流的占比在不断的增加。谢谢主持人。
2: 咁睇到深圳外贸咧已经系形成一般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啦三轮驱动嘅新格局，全球供应链枢纽嘅功能喺度持续咁强化当中。
0: 这个直观数字的背后啊，其实能够解读出来各个行业的新的一些变化和不断的这个进步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香港成为了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啊，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都是非常突出的。那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航运和转口中心，深圳呢则拥有高度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和制造业。那么如果大量的商品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之间流动呢，其中可能涉及生产、 这个仓储、分拨、转口、国际采购，还有专业服务等等多个环节。那香港的国际贸易网络、物流、金融、

0: 保险和专业服务，与深圳制造业和供应链能力结合之后，冯教授，您觉得它是否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大湾区国际贸易体系？
1: 是的，是的，没错，主持人。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其实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深圳和香港呢，正在协同构建这种一体化的大湾区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其实这个深圳跃升，香港跃升为深圳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正是这种协同效应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和深圳的互补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这个深圳拥有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制造能力和这个供应链的整合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个香港呢是具备自由港，还有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商贸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且呢它具备非常完整的金融、法律、航运等等这些高端的专业的服务的优势。所以如果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进行互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从生产、仓储、分拨、国际采购、离岸服务整个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它形成的这个组合呢，是深圳的产业基底加香港全球服务窗口的这样一个非常优势突出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其实依托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打通跨境要素的这样一个流动，把一国两制的优势呢转化成这个外贸的竞争力啊，可以打造这个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枢纽，可以帮助我们广东省这个外贸高质量的持续的发展。那么相信呢，这个整个体系在目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会持续性的放大整个体系协同的这个红利。谢谢主持人。
2: 咁睇到啦，呢一体系一旦成熟，将会显著提升大湾区喺全球贸易当中嘅枢纽地位，亦都会为其他嘅城市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可复制嘅协同范式。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1: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企业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

0: 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咁主持人咧海欣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啊。
8: 系嘅，首先嚟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喺上海火热开赛。呢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界奥林匹克嘅盛会，为港澳青年突变起展示专业素养、切磋技艺嘅国际平台。咁本届世赛咧，中国香港派出历嚟规模最大嘅代表团，共有41名选手角逐37个嘅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咧系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嘅项目竞技。呢班年轻嘅港澳选手喺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精益求精。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表示。
9: 比賽主要是製作一些油漆的工序和鋸木，接下來的這兩天的比賽其實主要都是就是擺產品，擺得個整體上會不會有美感，所以其實接下來兩天都很緊絕的。
8: 中國澳門代表團烹飪西餐項目選手杜卓南是這樣說的。
10: 表现是9.5到10分吧，因为蛮有信心，因为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些本地元素，然后今年是中国，所以很多调味料还有食材都是中国的材料，我们澳门都很常见，所以都是有一个优势在。
8: 咁今次咧系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落地中国内地举办，主场参赛嘅独特契机，令到澳门选手系倍感振奋，亦令佢哋咧喺比拼交流中更加松容咁享受竞技，收获成长。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讲到：，
11: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8: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表示话：，
12: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那么多中国人面前，然后呢。认识到我，或者是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7: 祝各位广东和大湾区的选手们都取得这个佳绩的。再来关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昨天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之下突显韧性。 报告系统呈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格局、规则演进、技术变革与创新实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从结构嚟睇，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5.26万亿美元，占比67.9%。其中云基础设施、AI 服务等赛道增长领跑。数字订购贸易出口额2.49万亿美元，行业竞争重心转向本地化履约和合规治理。
8: 财政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644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债券1227亿元，专项债券5213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5505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11945亿元。
7: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日召开2026年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黄秋平介绍，当前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亮点。
8: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他介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亦都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令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旅游体验。
7: 再来关注记者昨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8: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中国广核集团广东阳江磐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昨日实现全容量投运，成为国内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的新能源项目，同步建成国内第一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工常补偿站。咁接下来将为热点观察的环节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来到最后一part的热点观察，简单回顾下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的企业收入呈现4大亮点。首先就是工业经济是稳中有进的，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都是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另外，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
8: 第二个亮点就是新的生产力加快培育了。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7.7%和38.8%。
7: 另外第三特点就是数字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的金额同比增长8.8%，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
8: 咁最后咧就系统一大市场建设嘅持续推进啦。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嘅比重41.4%，较旧年同期咧系提高咗0.5%嘅。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
7: 系啦，咁啊，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嘅负责人就表示，多组发票数据都反映出今年以嚟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咁税务部门咧将会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咁实现质嘅有效提升同量嘅合理增长噶。好啦，睇睇大钟时间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以上咧就及中午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海欣、魏星代表我哋节目嘅责任编辑啦，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嘅。晏昼4点到5点咧，继续有下午版嘅谈股论金节目。我哋下昼再见，拜拜，
8: 拜拜，
7: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4: 哇，
1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今日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我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团圆。中秋月圆，琴声悠扬，今日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香江。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姚公伯，香港爵琴师黄良喜和古琴青年演奏家们齐聚一堂，通过演奏展示加技艺对话加文化交流等形式，在琴弦弹拨间感受余生吴派、节派、姚门等琴学流派的独特风骨，见证香港爵琴技艺的守正创新，更深入呈现古琴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表达。
1: 大家好，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以丝同在风骨，以清音度人心。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弦鸣乐器之一啊。
2: 那古琴也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方艺术，
1: 是
2: 更是贯穿文人修身、礼乐治国、天地哲思的精神载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将以古琴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音韵之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请到了内地和香港琴弹名家和青年琴者齐聚一堂，带大家一同感受古琴的非凡魅力。
2: 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余山吴派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
1: 欢迎吴老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吴老。
4: 非常荣幸。
1: 那吴老您作为这个古琴名家，这一次是来到香港参与关于古琴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这次我到港大介绍当代的中国古琴音乐啊，就是说除了继承传统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发扬光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创新型的发展，也向香港的亲友、香港的观众、港大的同学汇报一下，就是说几十年以来我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改变的一些乐曲。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这位两位嘉宾呢，您也非常的熟悉。
4: 是的。
2: 那先来介绍第一位古琴艺术的非遗传承人，立足香港深耕古琴传承数十载，那在今年六月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活动当中，很多观众在现场欣赏了他的精彩的演奏。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认识一下姚公白先生。
3: 姚公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浙派姚门传人，扎根香港数十年，传琴打谱，以琴弦搭建内地与港澳古琴文化互通桥梁。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香港啊，不仅在琴学方面颇有心得，更是一位长期钻研琢琴技艺的学者。我们知道2026香港非遗乐的考察活动当中，古琴艺术琢琴技艺呢是重点展示项目之一。那这位嘉宾呢也正是一位琢琴名家，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良喜教授。
3: 黄良喜，古法琢琴技艺传承者，蔡昌寿琢琴学会成员，深耕香港琢琴传承，以手工匠心承载古琴器物文脉。
2: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感受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啊，我先和吴老一起去蔡昌寿卓琴学会拜访黄教授。蔡昌寿卓琴学会呢，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卓琴技艺的保护单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二十年好，
5: 你好，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余山吴派的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4: 吴文光，
2: 然后这位呢是卓琴名家黄良喜先生。
4: 黄先生您好。
2: 那黄老师特别想问您一下，其实跟普通的观众来说呢，大家都见过古琴，相对还是了解的。但是卓琴真的很少有人了解。
6: 是这样的，这个卓字它有一个金，金呢就是古代的像斧头一样的那个工具。他就是拿着这个金这个工具，像斧头的工具呢，就去劈，把木头劈成形状。这个形状如果是一个琴的形状，它就是卓琴。
2: 所以其实卓这个字非常形象的来描绘出了我们制作古琴的这个工序。
6: 对的对的，他在东晋顾恺之的画里面，卓琴图就这么写的。然后其中里面有好几个小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文人拿着一个金，他就在劈那个木头，就把它劈成琴的形状。
2: 能够感觉到我们每一张琴背后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历史的积淀，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根脉所在。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我们的古琴的演奏者在一定的时期都会想自己来琢一把琴。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更能体现我们古琴演奏者的心境。
6: 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里呢，蔡师傅生前收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懂琴严禁琢，就是一定要弹琴。那么弹琴的人他多半会想，我要创造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声音。琢琴就允许我们做这些尝试和实验，找到了自己希望有的声音，来配自己想弹的曲子，弹给自己想结交的朋友。知音者芳心自同的一句古话，就是一些这样的感觉。
2: 其实在这个琢琴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我们的演奏者的这个心境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呢，其实是琴如其人的。我们通常老说字如其人，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琢琴上，是吗，吴老师？
4: 是的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张琴。对音色的追求，刚才黄先生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目的。为什么要弹琴人要琢琴呢？一方面自己想象当中的一张理想的琴究竟自己能不能达到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要轻琢一下。琢琴也是一个过程嘛，一方面当然说的身心上真正的投入进去，有某一种对音乐的追求，另外就是它这个过程，你比如说选材、琢制、修漆，这个弦的研究方方面面，它是一种文化。
2: 就这个过程当中包容自己，包容他人。
6: 对对对，
2: 这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最终可以体现到琴音，体现到琢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古琴艺术琢琴技艺背后的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请黄老师带着我和三位青年琴者介绍琢琴技艺。黄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三位嘉宾哈，余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吴烨，
7: 吴老师好。
2: 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孙浩鹏，
7: 孙老师你好。
2: 青年古琴演奏家邱爽，
7: 谢老师你好。
8: 你好。
2: 那黄老师，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古琴，见过古琴，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蔡昌寿卓琴学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是深入的来体验一下。
7: 好，
2: 那其实说到这一张古琴能够制作出来，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6: 是的，大概200多个小时的工序，
2: 最短要200多个小时。
6: 对，就分开来，可能要1.5到3年才能做完。
2: 那我们这个琢琴一共分几个步骤呢？
6: 我们这里呢，把这好几百道工序归纳为9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寻，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步骤，就是寻找材料。我们的材料呢，一般不是去厂订的，而是在 各种地方去寻找，比方说这块扇木，这原来是一个屋梁、那么我们就会平时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老房子塌了修啊拆啊，这些都是使用了阴干了百年以上的木头、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就扔掉，我们就会把它带回来。
2: 其实是我们每一位酌琴的老师去把这个木头捡来的、
6: 对，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种场合上找到的，有些是门、有些是床，有些是梁，有些是柱，都有。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些什么家具店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边角料扔出来，这些边角料就可以做镶嵌的时候的小部件。
2: 那什么样材质的这个木材是更适用于做古琴的呢？
6: 面板跟底板的材质不太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乐器，我们需要它能够传声，所以它要干得很通透、要水分油分各种各样的木浆都退了，它那个声音就会出现这种噔噔噔 的声音、
2: 所以说其实越老的木头越适合来做古琴、
6: 对，那么下来就是密度。一般来说呢、面板的密度呢比较疏，桐木，这是桐、桐木、煞木，这些就合适的做面板。那么底板呢，比如说紫木，面板可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底板的那个密度要比面板略密一点，
2: 要硬一点吗？
6: 对，要硬一点、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琴体，第二个呢是我们一拨弦振动了，它会把这个振动传到面板，然后那个音箱里面就会出现振动、那么底板的功能就折射这个声音。

0: 让琴的音色有色彩的原因。像我要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它是空旷的，一说话汪汪汪汪的就不好听。你要是到音乐厅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自己说话都很清晰。琴的内部就像音乐厅里面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折射，然后使到它的音色丰富。
1: 其实通过选好木材，然后让这一张琴有自己的一个音场。
0: 对，那么寻找到了木头，就可以在上面画出我们要的形状。比方说，把形状画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琢成我们要的琴体。做出来以后，它这是实心的嘛，共鸣不好，我们得挖出个共鸣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面板、底板都要挖。
1: 刻这个纹路是不是也要考虑对声音是不是有影响？
0: 啊，是的，就是做乐器呢，最好懂一点点物理，要知道声波的长度。那么就两块板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古人会用动物胶，比如说把猪皮煮成胶，然后就把它粘在一起。
1: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来粘合？
0: 我们这里呢，有些同学会用动物胶。我喜欢用面粉，就
1: 您用
0: 是
1: 面粉
0: 和生漆和在一起。
1: 自己和一个胶，
0: 对，这个，
1: 这算秘方吗？
0: 古代就有，好像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把它粘在一起，缠起来。
1: 那大概要晾多久才会粘合好这个？
0: 看天气，可能三五天它就。
1: 那其实香港这种很湿润的天气是适合来制作古琴的。
0: 是很适合的，因为琴呢，它其实是漆器，就需要一种湿润的地方。那合了以后就要找一张布把它裹起来，裹起来了上灰，刷上灰以后就用砂纸，
1: 用砂纸磨，
0: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
1: 不
0: 型号
1: 同
0: 的，
1: 的这个
0: 有粗的有
1: 有
0: 细
1: 细
0: 的，
1: 的，然后把它打磨的最后是很光
0: 磨到
1: 滑
0: 很光滑的样子，然后就上漆。这里有一些琴的漆可能上了五六十层的，就每一道漆刷得很薄很薄，然后就等它干，就再磨再刷再磨，就
1: 要反复
0: 反复
1: 很多次。所以今天听了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想会让大家也是对我们的酌琴艺术有了更多的想去了解它的兴趣。
0: 多谢多谢。
1: 那吴烨老师，我想您从小其实就接触了酌琴的技艺，那这个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之后，我想您的体会会更深一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刚才听了黄老师的介绍，我觉得黄老师在酌琴过程中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有巧思。因为我的父亲吴文光老师，他也曾经轻酌过古琴。那么当时我年龄还很小，是大约是中学生，他也给我派了工作，让我磨这个鹿角霜，
0: 哎呀，
2: 所以我也是从小体验过这个酌琴的过程。
1: 那刚刚我们听了黄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弹一下试试，好吗？那秋爽来试试，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好。

0: 谢谢秋爽刚刚精彩的演奏。刚刚试琴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平时弹的琴确实很不一样，因为平时也是我弹钢弦居多。刚刚我弹完黄老师的这个丝弦，刚开始时候我很怕把弦弹断了。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手感很舒服，很喜欢，我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到不停，就特别的喜欢
2: 啊！太好了，
1: 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床丝弦琴，可以在家弹一下。
0: 其实黄老师通过刚刚秋爽的试琴的过程啊，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酌琴技艺和古琴演奏真的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做琴的时候要考虑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弹琴人的手和琴弦和琴面的关系，不管它是丝弦还是钢弦，钢弦它比较硬，丝弦比较软，但是它只要那个弦和琴面的距离有相当好的控制的话，它上手就会比较舒服。
0: 其实这里边处处都是门道，处处都是学问哈。
2: 就是关心就好，
0: 关心就好。所以听了今天黄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也真的感受到酌琴技艺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凝结着我们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心血，才能成就我们如今的这个酌琴技艺。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酌琴技艺方面的这份坚守与热爱，才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根脉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古琴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把我们的酌琴技艺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和胡娜老师会合，继续来感受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
3: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呢是在香港公园等待姚公白先生的到来。姚老在香港传承和弘扬古琴艺术多年，在这里呢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古琴传承的氛围，同时呢也教授了大量的香港本地的学生。那么昨天呢我特地拜访了姚公白先生在香港的古琴工作室，在这里呢了解到了浙派姚门传承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内地古琴文脉相通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姚公白先生的古琴工作室。姚老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姚公白，来港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
5: 大家好，我是张卫群。那我在香港呢是学琴也学了将近20多年了。
3: 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喜好琴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要想判断一张琴是不是好琴，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去辨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琴的价值所在？
4: 琴要讲到好琴，一定是老琴。
3: 老琴，
4: 年代悠久的琴一定是老琴，但是老琴未必都是好琴。
3: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老琴经过年代的洗礼，它的走胶，它的里边的松透，弹琴一代代的人弹下去是好琴，大家都爱不释手，就会一代代相传，声波的冲击把它的纤维彻底放开了，所以这个琴的声音就松透，就好听，大家就喜欢。不好的琴呢，尽管是再古老没人弹，琴越没人弹越闷，越不会好听。
3: 听了姚老刚才的介绍，我们看一张古琴的背后全都是传统文化，同时您刚才还提到了老琴，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就有两把琴，他们是老琴吗？
4: 你说老琴呢，的确一把也有将近90岁的岁月
3: 了，里边的这一把琴，
4: 但是我们不会称它为老琴，它是民国26年，就1937年徐元柏先生造的琴，一把呢是明代的琴，到现在将近400年历史了。

0: 所以我们都说老琴它是有故事的，这两把琴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1: 老琴呢，当然一般琴的背后有它的，比如说什么故事？有酌情的故事，有酌情家的故事，有收琴的故事，有他的一生演绎的故事，故事还是蛮多的。拿闵鹤琴来说，是徐元白造的，它有个特点，它多有一块玉。
0: 哦，
1: 他喜欢
0: 在琴
1: 镶一
0: 头的
1: 块
0: 位
1: 老
0: 置。
1: 玉，他的琴呢也是比较大气，重一声为主。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做琴，也像他哥一样喜欢镶块玉，而且琴体做的比较大，声音比较宽宏。娶他的闵鹤的故事就多了。第一，谁为他娶？当然是个大学问家马逸侯先生。我父亲请他赐这张琴的琴名，马逸侯写了封信回他，雅琴娶闵鹤，意义就深远的意思。鹤鸣九高，
0: 再
1: 在
0: 起。
1: 其音，那么就说明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心智高远。当时沈从文先生为姚炳炎这张琴又提了四句话：赤城徐元白作字，茂陵马占翁书名，墨读严义堂俊乐，古行姚炳炎收藏。那么四行字刻在后面太挤了，结果姚炳炎呢就说就刻一行吧，古行姚炳炎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行：闵鹤古行姚炳炎收藏，严俊培俊乐。这个就是这么一把琴。
0: 所以这四句话其实是琴弹的一段佳话。
1: 那么至于到这把明代的琴，那么话就更多了啊，声音非常好，很通透，很明亮。这把琴是1936年高罗佩荷兰的一个外交家，
0: 他也是有名的汉学家，
1: 他呢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是，
1: 对传统文化里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书法也好，古琴也好，他特别喜欢。那么1936年，他到了当时叫北平，现在的北京，第一把买到的这把琴就是这一把无名琴。其实那时候呢，他没有名，没有铭文，也没这块玉。那么到1946年，到了上海，上海经济学者张子谦等一些老先生都接待了他，也听了他的弹琴。张子谦先生的日记里边还专门讲到，高士琴很了得，说明他琴弹得不错。这时候呢，吴景莲先生后来也在认识了他，写了一副对。这副对呢，其实取了两句五言诗，是欧阳修的一首诗的后面两句：“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在后面，我们就有高洛佩在1946年以后收到了吴先生给他的这个字，他就照吴先生的字体刻在琴上，就是“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
0: 我们看
1: ”，
0: 这是
1: 吴
0: 篆
1: 景
0: 书
1: 略都是高洛佩自己刻的，所以高洛佩诗书画韵无所不能啊，而且关键他又刻了叫“综合琴瑟，所藏之琴，此为第一”。他收藏了很多琴，他的后代不是捐给三峡博物馆，也捐了些琴，还有其他的琴，但他认为这段琴是第一。
0: 给了很高的评价。
1: 评价太高了，他其实有很多琴，他认为这把琴最好，我们听听的确要好。
0: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高洛佩先生背后的这段故事，我觉得恰巧能够反映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
1: 魅力，
0: 在，
1: 对
0: 是
1: 对
0: 吧？对这样的一个外国朋友，他这么的
1: 对，
0: 吸引，
1: 对，
0: 这么的热爱，同时他也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去，做出了贡献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两队是成功会师了，长者啊，我们再次欢迎吴老、姚老，还有张老师以及浩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从酌情的匠心到琴室的雅韵，我们感受到了古琴文化的。

0: 厚重。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两位名家为我们来解读流派的精髓和传承之道。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吴老，请吴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山吴派的艺术精髓和传承理念。
1: 余山吴派是现代的一个请派，由我父亲吴景乐创立。因为我们是江苏常熟人，余山是常熟的这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座名山，所以就取名为余山吴派。那么我父�in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就慢慢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传下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代的古琴流派。比较注重于琴曲的内容，注意演奏的表现性。
2: 刚才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余山吴派的古琴艺术的特点。那我们再来问问姚老，您是这派姚门的现在的代表人物哈，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派姚门古琴艺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
3: 首先我们讲这派，这派形成于什么？南宋。这派的南宋的形成呢，当时有人呢讲到这派，是讲北宋就讲到两支的琴风呢是闻而不死，知而不也，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这派在南宋形成，到了明代呢，余山派的兴起呢，这派呢就相对来说就慢慢有点式微，但不等于说浙江琴人要就此就湮灭，他们还是在秉承着一种弹琴的理念。那么一直到了我父亲的老师徐元迈先生，他在继承了一种浙江的一种风貌以后，他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顿挫接近的之妙的一种风格。
2: 嗯，
3: 我父亲在继承了他这种顿挫接近之妙的风格之后呢，数十年的操漫，慢慢的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含而不露、稳健恬淡的一种琴风。
2: 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吴老和姚老给我们介绍了哈两派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要请孙浩鹏还有张维群老师呢来给我们来演奏两首不同的曲目。浩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曲子？
4: 今天第一首是秋红。
2: 嗯，
4: 秋红这首曲子。
2: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4: 好，
2: 有请浩鹏。
0: 有请。
2: 嗯。

0: 谢谢谢谢浩口，
1: 非常的精彩啊！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了一把知音。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张维群老师。张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呢？
2: 我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长青》。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张老师来为我们演奏这首《长青》。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演奏啊！而且张老师今天用的这把琴也是大有来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高洛佩所藏的那把无名琴，的确是老琴不一样，听着这个声音非常的通透。那刚才呢，我们是欣赏了浩鹏带来的《秋鸿》，还有张维群老师带来的《长青》，两首都是经典，但是各有韵味。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哈，我们说琴派分成，那么不同的流派之间，他们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吴老，您怎么看待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交往？以前会有。
1: 确实是各有所长嘛，各有特点。早期的琴派第一性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你比如唐代的赵耶律描述，就是说"蜀声皂洁，无声清婉"，这些就是说第一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你像龚白先生说的折操，它就是从南宋以后形成的一个流派。是中古时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流派，有这个《潇湘水韵》的作者郭楚望，也有后来的像毛秉仲、徐天明等等，一直流传到明代的豫山派，再后来有这个广陵派等等，都不少是以地域命名的。
0: 那您觉得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古琴的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1: 各个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曲目，风格上也有的不尽相同啊，所以互相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在当代，由于审美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说是演奏也受到了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派的作用有，但是现代的音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加强交流，跟随时代，就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古琴的这样的音乐的发展吧。
0: 杨老，您觉得呢？
2: 说得太好了，文光兄把脉络理得很清楚。流派在中国呢，琴分家派，由来已久，再追溯到我们南北朝叫季辛、季元荣的一种意境。扬固啊，扬体扬固的一种技法，到唐代又有祝家声、沈家声、董家本，这都是表示啊一种风格，不同的流派风格。到了北宋，讲三大问题，他呢京师、江南和两浙。刚才文光先生提到两浙的秦超文，到南宋，到了明中叶就豫山派兴起，再到了清中叶。

0: 劲的这种胸怀。
1: 其实听了吴老和姚老的刚刚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不同流派之间的艺术可以各美其美，也可以美美与共，只有这样我们的古琴艺术才能不断的繁荣发展。
2: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而且古人就讲究以琴会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以琴会友哈。那其实呢，两位老先生都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现在也很多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学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吴老，
0: 现在的社会当然跟今天的音乐教育也分不开，各种情况。每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专业来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爱好或者是修养或者其他的各种功能嘛。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孙浩鹏先生来回答回答，就是说比我回答更好啊。嗯，
2: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学习古琴？
3: 当时这个机缘就是我从体育生变成了音乐生。
2: 体育生变成音乐生？
1: 听说以前是踢足球
3: 啊？对，我以前踢足球，
1: 而且还踢前锋。
3: 对，
1: 就这么勇猛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选择了如此娴静的这个古琴，这个跨度转化是怎么？
2: 当时是什么机缘让你？
3: 这个机缘就是因为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
2: 嗯，哇，
3: 对，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当时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一个爱好，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他选择了我作为弹弹的一个载体。
2: 所以你现在也成为了古琴这些青年琴家的前锋，带着我们老先生的期许以及同伴们的这样的共同的努力哈，往前去冲，推广和传播我们的这个古琴音乐。
3: 嗯，
2: 姚老呢，香港的好像青年人跟您学琴的人也很多啊。
0: 说的香港琴坛跟我学琴的的确不少，那么香港的变化是蛮大的。我举个例子，特别以前我到香港来已经有17个年头教学，那从缘分上来讲，已经我95年94年就受邀来开独奏音乐会。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的琴从原来大家一种好奇，哎，这个古琴到底怎么样的，是中老年居多，慢慢慢慢呢，哎，到青年了，甚至于现在到了儿童都有这种学习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一种变化。那第二呢，从我们深层次来讲吧，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传统文化的自觉，香港人有没有？有。从传统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自信，进而迈向了文化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古琴音乐慢慢慢慢的喜好的人越来越广大了，扩大了，受众面呢，老中青幼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就比较普遍有。
2: 那刚才呢，吴老也是提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进行古琴艺术的这个传播和弘扬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当下的一个特点。那吴老，您之前呢，也是传播古琴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哈，您觉得传播古琴艺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教育进行一个结合？
0: 这些年吧，都已经跟艺术教育结合在一块了，就是从50年代去成立了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院校，在音乐学院里边有了古琴专业，也培养了不少古琴的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后来逐渐呢，在这几十年里边，在社会、在音乐教育、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古琴文化学者、古琴演奏家、古琴教育家。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从原来小群体的一种情况，现在这个古琴大大的普及了，学的人也多了，方方面面得到了发展。
2: 嗯，张老师，您也在香港生活多年了哈，您怎么看待古琴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文脉的传承过程？
4: 正如刚才姚老师提到，就是香港的文化其实受到很大方面是南来文人的影响，那在古琴方面也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沈从容先生，他就把这个古琴传给蔡德云女士，然后蔡德云女士她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传到现在，她的那个后面的弟子都一直在传承。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学者，像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潘崇奎啊，还有香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

0: 劳中仪先生他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
1: 嗯，
0: 也有很特殊的，就是家族性的，像那个龙师哲的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在古琴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1: 文脉是源远流长的，
0: 对，
1: 在香港。
0: 对，对，
1: 嗯，啊，张哲，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有一位年轻人上场了？
2: 嗯，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具创新融合性的演奏。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一嘉。
2: 欢迎一嘉。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古琴的守正创新哈，其实你也一直在这个古琴的创新方面做着自己的尝试，是吗？
3: 对。
2: 是不是现在在尝试把这个流行歌曲用古琴来演奏？
3: 对，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我把它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然后移植为了古琴曲。
2: 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呢？
3: 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听到里面关于潮汕的一些描写的画面，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乡音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太美了哈，好像让我们一秒钟穿越回了电影当中，而且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看浩鹏坐在后面一直频频的啊，跟随着旋律在摇头。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评价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支曲来讲，我觉得旋律线条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而根据这个移植的曲目加上唱，其实对于移植者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既要保证自己唱的音准，也要保证弹的这个音准，所以它俩搭配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配合得很好，也加上自己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好的，那也谢谢一家的演奏。那张哲，我们今天是来到香港，在做这样的一期关于古琴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古琴如果和大湾区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大湾区和古琴的这个碰撞，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旋律，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但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曲目呢，就会让我们把这份想象具象化。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余山湖派第三代传人吴烨老师。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也是作曲家哈，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海上丝路》，就是您之前为粤港澳大湾区专门来做的，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曲子创作背后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3: 好的，这是大湾区古琴艺术周约我创作的。那么当时我就想，创作一首什么样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活
0: 特
3: 动
0: 点，
3: 呢？我就想到了海上丝路。啊，因为我们这个云山吴派呢，特别注意立项和移情这两个特点。

0: 那么从立项来讲，就是它的表现内容，我想表现海上的先民，他们出海去创造丝路文明，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坎坷、磨难、海上的风暴。所以我想表达先民的这种壮志豪情，与自然的恶劣的环境做斗争的这样的一种精神、人文精神。这也是后边我刚才说的这个移情这个部分，就是要把人的精神注入到这个事件内容当中去。所以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曲目当中有很多表现海上风暴，然后我们这个先民去与风暴做斗争的内容。
1: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浩鹏为我们演奏这首《海上丝路》。

0: 谢谢浩鹏，太精彩了，我们都已经沉浸其中了啊！我觉得咱们两个不是很懂古琴，但是刚才听了这段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用古琴的旋律体现这种波澜壮阔的情景，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0: 而且刚才我们因为欣赏了这种传统的曲目，现在欣赏的这个是吴燕老师，这是一个现代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刚才好像在看一部舞剧的感觉，就听到琴声，脑海里头就已经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这个画面了。要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吴老，您如何评价？
2: 我觉得这首乐曲海上丝路音乐形象非常鲜明，好像你看见了出海、航海、跟风浪搏斗、凯歌、前进等等。从技法上来说，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都运用到了，你像传统的指法滚浮，就你听到了，好像海浪啊、水声啊等等，此起彼伏啊，还有就是你像号子声、搏斗声，这也是从古琴曲里边借鉴来的。特别有名的一首琴曲就是《嗷唉唉乃》，就是根据柳宗元那个《唉乃一声山水路》的这样的意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样号子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里边也包含着移位啊、魔镜啊等等传统的手法，那还有就是现代的元素，我觉得也是运用的非常恰当，现代传统这样两个有对比。你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曲子。
0: 姚老，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海上丝路》
3: 对
0: 是
3: 对
0: 吧？
3: 对，
0: 来谈谈您的感受。
3: 第一震撼，第二觉得是好作品。刚才呢，具体的谈，王光兄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这个年轻的演奏家真正的表达出了作曲家的意图。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他通过传统手法借鉴了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琵琶的管啊等等，再又应用了古琴特有的韵味、韵致，都把作曲家的意图表达无遗，是值得流传的一个好作品。
0: 所以这首作品的话，吴燕老师和孙浩鹏老师啊，两位相当于是强强联手哈，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那吴燕老师，其实刚刚听了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您在秉承这个传统精髓的同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尝试。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古琴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过程。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融合的？
4: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两位先生说的，一定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那么，在当代音乐呢，不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世界音乐相融合。那么，在我这首作品当中，因为我们是海上丝路，其实我们海上是要去到东南亚，最远好像到非洲，所以呢，我也是引用了一点印度尼西亚的他们那个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的因素在里边。刚才那个暴风雨的段落中间有个泛音快速的，它是象征着海上的海燕，就是借鉴的甘美兰音乐。
1: 所以也是兼容并蓄，才能实现守正创新。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以琴为媒，在大湾区呢，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呢，通过文化名家走进港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更多内地的不同领域的文化名家都来到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的这些学琴的后辈，包括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一个寄语和期待。吴老。
2: 我觉得大湾区吧，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呢，在人才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我想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把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好，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创新。我想大湾区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0: 姚老。
3: 大湾区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在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那么它就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那么在物质文明、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还会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精神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地，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0: 好的，那到这里呢，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秦麦同源，音韵湘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衷心的感谢各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5: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4: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嘅科学突破？
4: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5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为何会这么娇呢？
5: 港澳传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而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4: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5: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8: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7: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8: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 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炳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0: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在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的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了不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的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了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基础。
5: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针对骨肌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的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是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很好的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唔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系30天，志愿者全程喺头低位六度或者系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瞓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4: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

0: 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十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1: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十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形成大众消费筑基、重点行业拓深、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0: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今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了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这个之前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看它可不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1: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始尝试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还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日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part环节是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日是9月25号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点解会咁娇呢？
1: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一千几年前，白居易在呢个荔枝陶醉入边写尽咗荔枝嘅金贵。而今日咧，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三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吃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0: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四成，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六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来卖。 广东硬是将小年做成了提质升级的契机。
1: 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在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和这个时间赛跑。中秋节接续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了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一颗娇贵的果子背后的科技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4: 听众朋友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4: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3: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4: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那个龟裂片啊，其实它那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的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荔枝在古语中也叫梨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面
3: 变黑色了哈。
4: 对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以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先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3: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冻棉锁鲜的技术啊？
4: 对，这个冻棉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棉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
3: 对，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急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觉。
4: 对对，
3: 是吧，
4: 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上它只是冻棉，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呀、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它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它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棉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 对吧，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解冻后也要立即食用。
3: 您感觉它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4: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就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3: 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4: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棉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在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预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 茂名啊、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呐、啊、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我去下面的果园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
3: 哦，
4: 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遇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到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2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
3: 啊。
4: 这个可以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3: 啊，这是我们农科院自己独立研发的，是吧？
4: 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4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
3: 嗯，
4: 吃到了去年的冻棉荔枝的。
3: 然后呢，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
4: 重
3: 口
4: 点工
3: 感，
4: 艺，
3: 还是不
4: 对。
3: 错，是吧？
4: 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果
3: 嗯，
4: 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3: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1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4: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3: 哇，
4: 总
3: 那
4: 体，
3: 就很不错了哈，能到
4: 对，
3: 六七成。
4: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
3: 嗯，
4: 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3: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哈，对，
4: 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
3: 嗯，嗯。
4: 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然
3: 啊，
4: 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
3: 嗯，
4: 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风产，然后它
3: 嗯，
4: 的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另
3: 对。
4: 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像仙金凤，这2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提早10天。那这个时候它的品质又耐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到7月中旬，所以我
3: 哇，
4: 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3: 不
4: 品
3: 同
4: 种
3: 的
4: 存
3: 品
4: 活。
3: 种
4: 对，
3: 上市哈，那这些品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还是其他？
4: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
3: 嗯，
4: 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
3: 对，
4: 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荔枝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
3: 嗯，
4: 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
3: 啊，
4: 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
3: 嗯。
4: 然后成熟期放到首位，以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家都上市，你再好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端熟期这个很重要。
3: 大家错位竞争，对
4: 对
3: 吧？
4: 对对。对
3: 嗯，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4: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3: 冷链
4: 鲜
3: 物
4: 技术，
3: 流，嗯。
4: 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3: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4: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 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27度、
3: 嗯、
4: 只有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
3: 啊、
4: 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0: 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哦，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得早，我们还种得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0: 哇，
1: 然
0: 那好
1: 后
0: 大啊。
1: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0: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
0: 对。
1: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种子种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
0: 对。
1: 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生理特性啊、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子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0: 这
1: 我
0: 才
1: 个
0: 是
1: 人这
0: 丰
1: 么认
0: 收节的意义哈，
1: 为。
0: 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副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早晨，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易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分享交流。这个是双方首次联合开展推介对接活动，面向香港重点外资企业，依托香港布局全球的内地企业，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潜析香港加前海协同发展的独特价值，邀请优质企业依托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参与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相关试点，为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务实支撑。
4: 是的，那这次活动汇集近30家由香港引进办引入的重点企业，包括有中兴通讯、优瑞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了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扩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怎样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3: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4: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围绕住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广东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今年以来广东第二次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四月份举办的首届大会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加，现场展示了300多项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3: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10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五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驰援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3: 再来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1: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着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

0: 中在 B 轮以前。
1: 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举办的巨身向善协同共治巨身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巨身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0: 白皮书首次提出三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七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优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了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的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是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的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是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的开创性实践方案。咁以上就係港澳传真带嚟嘅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环节，係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但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

0: 梦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七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之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1: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即兴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奕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2: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的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3: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他们就是成团出现。
1: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奕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2: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1: 那场世赛，陆奕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四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2: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1: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奕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2: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区块链、
4: 新零售、
0: 物联网、
4: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5: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咧？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这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0: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会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些消费者给了钱，订单却找不到了，网页都关埋。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哪些套路呢？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8: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

0: 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你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旅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好了，以上整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中秋节咧，要祝大家团圆安康。Hello， 我系小夫啊！
7: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喺咁特别嘅日子啦，当然我哋嘅节目咧依然会陪伴住大家，亦都会带嚟好多嘅过节嘅好推荐啊！
6: 冇错。
7: 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日会有两位嘅后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对于呢个大学生嚟讲啦，中秋节、国庆节，佢哋中意点样过呢？有啲朋友仔可能话，最好就放假，我在家休息一下，其实都不错啊，这种方式。有些朋友就喜欢去远一点去旅行，甚至乎希望将跟着下来这三日的翻学日都变成假期的。
6: 嗯、
7: 究竟即他们各自的城市有怎样的过节的气氛呢？我们会有来自广州的吴宏葵和来自澳门的朱成俊同学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6: 嗯、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下会跟你一起讲讲。今日是中秋节啦，今年的中秋点过好呢？如果你都希望咧，即系好似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咁样去到过一个粤式的品秋指南啊，
7: 有好多仪式感噶，其实
6: 都有嘅，同埋因为咧，即系广东都分唔同的区域啦，
7: 系啊，
6: 之后有潮汕嘅客家嘅，咁亦都有广府嘅，咁其实大家嘅嗰个风俗习惯系唔一样噶，
7: 好唔一样啊，
6: 系啦，究竟有点样唔一样嘅地方呢？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咁啊为咗啦迎接今日嘅中秋佳节同埋嚟紧嘅国庆佳节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啦，亦都系啊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埠作为主题，喺全澳门各个主要嘅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同特色建筑物啦，布置咗节日嘅灯饰，打咗一场啦璀璨夺目嘅视觉盛宴啦。
7: 嗯，如果大家咧即系未得闲专登出去睇睇，相信都感受到身边好多地方咧都有好浓厚嘅节日气氛啊。因为咧灯饰嘅布置咧覆盖咗全澳门有89个地点噶，澳门区、路氹区啦，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吓，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啦、大三巴前地、妈个庙前地、关闸广场、港珠澳大桥口岸、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环松山步行系统广场、卢若莲公园、氹仔中央公园、龙湾铺运、加毛墟运动场圆形地、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等等，多个热门景点和社区都已经是装饰一新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有大型的莲花灯饰，亦都有很可爱的玉兔，有精致的宫灯等等。部分的点位还有科幻和童趣的元素，小朋友就最喜欢了。无论你在老街老巷当中行，定是去到公园滨海，就可以感受到今年这个特别的中秋的气氛，影相都绝对会出片的。灯饰亮灯的时间从9月中

0: 月中嘅，所以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热烈嘅节日气氛啦。
1: 冇错啦，唔净止系睇灯嘅噃，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咧，亦都会喺今晚啊吓，举行咧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嘅。咁喺卢廉约公园啦、氹仔嘅中央公园都会同步上演。咁啊，内容咧好丰富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有一睇 show 就会有摊位游戏可以参与，可以猜下灯谜啊，咁呢啲咁传统嘅活动一样有，而且系免费开放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凑热闹啊。咁而另外咯，卢廉约公园方面嘅会场啦，晚会咧就会扩展去到茶文化馆举行嘅。咁啊，除咗头先提到嘅猜灯谜啊、趣味摊位游戏啊，啊，仲有一啲手部彩绘啦、美食品尝啦、中乐演奏啦、汉服体验啦，系有一站式嘅体验噶。咁啊，今年咧更加会咧加设咗皮影戏同变脸嘅艺术啊，等大家啦可以欢度节日嘅同时咧，进一步认识啦中华文化嘅内涵同埋魅力。而现场咧灯笼同皮影戏工作坊啦会各有两场嘅，时间咧就系夜晚嘅7:45同埋8:45。咁啊，每场咧会有15个名额啦。咁啊，大家啦要set好个闹钟啦吓，今晚嘅7:30咧就喺现场免费派筹嘅。咁啊，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过咧未够10岁嘅咧就要由家长陪同。咁大家啦需要喺呢个工作坊开始前10分钟到场，过咗时间咧就唔会等你噶啦。咁啊，名额啦会俾现场其他排队嘅市民替补嘅。咁而另外啦，氹仔中央公园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多元嘅活动，除咗摊位游戏啊、古灯谜啊、这个中秋小话剧等等啦，咁啊大家仲可以咧着住现场提供嘅汉服去参加小话剧嘅环节，沉浸式咧去到体验啦传统嘅节日氛围嘅。咁而今年咧继续会有打卡有礼嘅活动，只要啦喺澳门吓中秋节庆灯饰前面影相啦，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咁晚会期间啦向茶文化馆特设柜台嘅工作人员出示之后咧，你就可以吓每人啦凭住呢一个贴文啦，可以换领一份礼品，咁啊礼品咧送完即止，尽快影相打卡啦。
0: 听阿小夫介绍咧，我真系好多嘅童年美好嘅回忆又翻翻嚟啊！因为中秋节咧就系除咗春节之外啦，我最期待嘅节日啊吓，因为灯笼真系好靓啦，我哋会斗灯笼大赛啊吓，即系当其时啲灯笼比较简单啲啦，而家啲灯笼犀利啦。不过而家啲家长啲想象力都好好啊，会系用尽屋企有嘅一啲闲置。
1: 我觉得最正都系洗洁精灯啊，
0: 仲有省灯嘅
1: 省灯
0: 灯笼啦，咁样咁啊，大家去到公园去斗灯笼，真系满满嘅回忆嘅。咁啊，除咗话斗灯笼之外啦，今晚啊，仲有一场非常之盛大嘅烟花汇演等紧大家，就是、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今晚中秋节咧，亦都有特别嘅上演啊！今晚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进行表演嘅，而去到10月1日国庆夜咧，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演出噶。咁最后一场咧喺10月4日嘅晚上，咁啊演完之后咧会有颁奖典礼公布得奖嘅结果嘅。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喺澳门去观赏嘅话咧，推荐你去6大嘅观赏点，包括有春日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到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啦，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同埋南环雅文湖畔、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当然啊，除咗澳门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睇到噶。
1: 系啊，譬如话你唔使去澳门嘅，你喺珠海咧十字门望过旅游塔咧，十分之清楚吓。咁啊，另外啦，喺珠海方面嘅嘉林山啦、情侣南路啦、横琴嘅金融岛同横琴大桥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珠澳两岸都可以睇到烟花吓。咁而另外每个比赛日嘅夜晚5:30到夜晚嘅10:30啦，喺澳门科学馆海堤啦，都会举办以澳门旅游吉祥物默默作为主题嚟布置嘅火树银花嘉年华嘅。咁包括有啦美食摊位、舞台表演、趣味游戏都一应俱全。一边睇烟花，一边咧就边吃边行吓，感受下热闹嘅氛围嘅。不过要留意一下咁啊，会现场根据天气状况啦，会临时调整啦，咁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啊。如果落雨咧，就唔好去摸门钉啦。
0: 系啦，冇错啦，一口气介绍咗好多澳门咧中秋嘅活动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好多香港举办嘅中秋活动推荐俾你啊。
2: 大湾区之星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 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中秋要探世界吓，梗系紧贴我哋嘅节目啦，话俾你知可以去边度探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嘅活动。
0: 哇，今年咧真系有新意啊吓，因为咧香港旅发局啦，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啊，早前咧已经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系亮咗灯噶啦。咁有成3000盏嘅世界特色嘅彩灯，大家记住系全世界唔同。特色的彩灯，我们平时看的可能主要都会是我们中国特色的彩灯，这一次真的很有这个国际 feel 了。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会是持续到9月27号，它的主题叫做团圆，会是融合了传统和创新、本地和国际元素。同其时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亦都是同步举办的。
1: 冇错啦，今年香港旅发局亦都系第一次吓为传统嘅中秋节啦注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嘅。头先 Fiona 都提过啦，即系嗰啲灯咧3000几眼咧，可能每一眼都唔同地方嚟嘅吓，会有别具特色嘅感觉。咁今年个彩灯盛会咯，亦都有汇聚历史悠久嘅秦淮灯啦，同埋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啊吓。咁而今年旅发局亦都推出啦融合国际文化同传统特色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咁系串联翻成个香港多元化的中秋活动，联合旅游业界推出很多不同的优惠，希望将香港独有的传统文化魅力转化成为旅游的吸引力，来到进一步展现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的。除了这个彩灯会之外，香港还有很多中秋的主题活动，包括在今天已经在举行当中，其实昨晚已经开始了，一路会持续到明天的大酵母火龙等等。旅发局也会整合不同的商场和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相应的节庆活动和优惠，涵盖包括上灯打卡、美食活动等等，希望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和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0: 亦都欢迎大家多些出街去行一行，尤其是中秋佳节，如果可以穿回一身的传统服装，哇，我觉得行到哪里都可以拍到很多的靓相。看回广州方面，今天自不然出街的朋友是非常之多啊！睇翻相关嘅官方嘅预计啦，喺中秋假期，广州离税抵税大概有1756万人次嘅，而去到国庆假期咧，大概会有4192万人次。为咗应对呢个情况，广州南站、白云站等等嘅枢纽咧，日均安排始发列车超过620列次，依托翻啦12306大数据嘅研判客流，亦都会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和增开临客去挖潜扩容的。睇返白云机场，日均的航班起降大概有1700架次，而公路和水路的运力亦都是保障充足，全力保障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
1: 针对假期的客流高峰，亦都会分级落实地铁延时公交兜底和出租车调度方案。广州南站的地铁延时信息亦都是同步嵌入了12306的售票弹窗，大家买飞的时候就会知道广州地铁
0: 挺好
1: 的，是啊，几点收车都知道这样，不是你买太夜啊，告诉你可能没铁搭个波，方便大家提前掌握自己的换乘安排。讲回今晚和国庆正日这两天，广州地铁的二号线嘉禾望江至广州南站会提前半个钟头运营，而中秋假期头尾两天7条地铁线路都会延时1小时收车，而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一共

0: 日啦，广州市会有八条嘅地铁线路延迟收车一个钟头噶。
1: 嗯，睇翻其中10月5号到7号2号和7号线啦，会再延长一个钟收车噶。咁啊，大家咧安排自己嘅出行嘅行程嘅时候咧，可以更加之松容一啲啦，唔使咁急啊吓。
0: 冇错。
1: 咁啊，另外睇翻唔少朋友咧都有即系一个大计划嘅，就是、一次过咧休够13日嘅，所以咧睇翻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出游都相当之畅旺嘅。一方面中秋3日会系以呢个省内周边短途嘅合家欢为主，而去到国庆节有成7日咁多，亦都系释放咗国内长线游嘅需求。而对于嗰啲好醒嘅请三休13嘅嚟讲咧，就自不然希望可以啦玩够或者超过呢个10日以上啦，深度环线游嘅报名咧，亦都系持续走高噶。咁睇翻呢一次超长嘅。出游窗口期已经开启咗啦，错峰出行啦，长线深度度假、场景化嘅沉浸式消费咧，亦都系成为今年市场嘅一个主流嘅趋势。各大 OTA 平台俾出嘅成绩单就话咧，呢个超级黄金周嘅提前订票嘅趋势十分之明显啊！吓，咁啊有平台就话咧，中秋国庆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44%噶，而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嘅长线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即大家长距离旅游嘅会系更加之多啊！
0: 冇错啦，而且咧价钱亦都系越嚟越抵啊！吓，因为咧即系假期长咗咁多啦，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出行嘅时间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布得比较均匀少少。所以今年咧国庆假期咧亦都系迎嚟咗咧近3年价格最友好嘅开场啊！吓，咁啊有 OTA 平台咧就话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价格嘅均价系创下咗近3年同期嘅最低水平，咁啊意味住咧，即系大家出发啦，成本亦都可以更低一啲啊吓。咁啊，甚至咧今日咧，你先至话再买机票，可能都仲有啲执漏嘅空间，不妨咧大家再搜索一下啦。
1: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跟住落嚟咧，会有两位嘅大学生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究竟佢哋系计划点样过节啊？究竟佢哋嘅城市喺中秋期间咧有点样嘅气氛咧？收翻嚟会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亦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咁究竟咧，我哋湾区嘅青年咧会用点样嘅方式去打开中秋呢个佳节咧？佢哋有点样嘅过节方式啦？大家又会品尝点样嘅中秋美食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参与讨论嘅，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葵同学噶，两位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仔吴宏葵，我来自广东广州。
4: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亦都是吴宏葵的好同学啊。
2: 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起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3: 其实这个中秋就很特别的，因为我记得去年和前年的中秋都是调休的状态，今年呢是不调休都有三日的假，可能住得远一点的会回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澳门那边的中秋是怎么放的，你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4: 我们中秋都是放一日，但是澳门那边就是没有调休一种讲法的。工作我不清楚，但是就是上学这里就是不会调休的，就是哪日放就是哪日放的了。是的，跟住我们因为没有调休嘛，我们不会出现就是一放放两三日这样，除非好像今年中秋这样是星期五放连着星期六日，那今年我的师弟会怎样放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好像以前这样呢，我们就是那天放假的话，就是多数都是家里跟家人吃下月饼啊，又或者吃下团圆饭啊，跟住就该吃吃该睡睡的了。是的，因为只有一日放嘛，我们都不会说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是的，
2: 那确实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这些假期的放假方式呢 是有点不一样的。
3: 那澳门那边它中秋的习俗有什么不同呢？我很好奇。
4: 其实澳门那边中秋习俗不会跟就是内地那边有太大的不同的，就是大家都是吃月饼啊，跟住看看月亮啊。虽然说澳门那边想看到月亮就没那么容易啦，澳门的云比较好。跟住月饼呢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馅的，多数都是莲蓉蛋黄啊，还有 五仁啊，两大金刚的。之余呢还会有些新兴的榴莲冰皮月饼啊，我们那边挺常见下的，基本上的饼店啊，即面包铺啊，即西洋包铺，即是卖那些西式面包包铺都会卖些冰皮月饼多的。
2: 其实我们大湾区文化都是同根同源，讲到即饮食啊或者一些传统习俗方面都非常之相似啊。咁我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呢即大家中秋最核心的譬如团圆啦，同屋企人一起齐齐整整啊，吃翻餐饭啊，呢啲咁样嘅风俗系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3: 我估阿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4: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叹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咯。
2: 自己叹，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
4: 外。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过啊。当然啦，唔系话完全唔理啲传统嗰啲嘢，有时我都会应翻下啲。那些就是传统气氛啊，就譬如说我们澳门呢，一到中秋的时候或者端午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些街景的布置，特别是议事亭前地那一带啦，它就会有些符合那个节日气氛的那些花灯啊，或者那些大型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
2: 装置啦，一些
4: 装置啦，还有一个它不算雕塑，它是似一个那些临时雕塑，就是用那些塑胶膜撑起身那种临时的那个造型雕塑，是差不多。我都会去过一些就是地区的那些街道行下看下的。
2: 即你都会趁着过节的时候都会出门啦，感受一下这个节庆气氛啦，即除了睡大觉之外。
4: 不过就是除了一些节日气氛之外，我就真的自己怎样舒服怎样来的啦。
2: 我觉得都有

0: 會唔會有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噶嚇？咁阿黃葵，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1: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0: 哦，真係㗎？
1: 係。
0: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2: 完全係相反，
0: 不同啊嚇！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1: 是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0: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係會翻去家鄉啊，探望父母，真係會一家人出去食飯，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將該完成嘅嗰啲風俗都會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節咧，都會睇總台嘅晚會啦，譬如秋晚啊，或者係春晚啊咁樣啦，一路就睇住電視，一路就陪老人家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对于我来讲由细到大中秋节是很好味的。中秋节很多东西吃啊，什么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细细个的物质没有你们那么丰富啊，所以记忆当中就是这几个大节是最多东西吃
1: 的。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啦。
2: 哇，看得出来两位对于这个中秋都是主打一个团圆啊。
0: 是啊，所以即是因为我们经常说中秋都是要人月两团圆啦，不过现时的团圆的方式其实有新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团圆。
1: 这种反向团圆是什么意思啊？张老师，
0: 譬如我刚才讲到就话，我通常都是会回家乡下啦，跟老人家去团聚啦。但是对于有很多人来讲，可能他要值班啊，他要留在自己的城市啊，咁他就会将老人家从家乡接出来，跟自己一起过节啦。
2: 是啊，你讲呢个我谂起我
0: 成俊话想将屋企人从澳门接，
1: 成俊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噶，我冇所谓。
2: 放心啦，佢哋唔会过嚟噶，你放心啦。
0: 黄葵同意咗，
1: 我已经同意咗，
0: 可以将成间宿舍俾佢哋用，系嘛？
2: 咁啊，真系皆大欢喜啦。
0: 系啊，
2: 系啊，我哋屋企我谂翻就，虽然话平时中秋端午嗰啲唔会特别太重啦，但系到新年嘅时候，有时都会反向团圆噶。譬如系山东老街啊嗰边，一啲爷爷嫲嫲都会喺过年嘅时候嚟到澳门呢一度过个新年，跟住再翻去。
0: 系啊系啊，尤其是春节啦。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中秋其实大家家族入边有唔少活动啦，学校有咩活动？
1: 其实我哋学校入边嘅活动就少啲啦。譬如话我哋有系学校新闻社嘅，会出一啲中秋嘅庆祝视频。
0: 哦，即系要提前要做嘢。
1: 系好特别嘅一点，我哋学校系侨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学生。咁其实有好多留学生佢系唔知道中国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习俗嘅。咁我哋学校会聚集啲留学生喺一齐啊，教佢哋一齐整月饼啊，食月饼啊，一齐赏月，咁都系算一种传授成个中国嘅传统文化俾世界各地嘅留学生啦。
0: 而且呢个好特别啊，可以通过咁样嘅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传统嘅习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系丰富，即系为自己去拓宽朋友圈嘅方式噶，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侨生，甚至乎系外国嘅留学生啦，一齐去嚟一次联谊。
1: 咁成俊啊，啱先讲到我哋大学嘅一啲活动，咁你高中有咩特别嘅活动呢？你记忆入边？
2: 咁嘅，我记得我哋高中嗰边就冇咩特别，但系小学会有啲特别嘅活动啦。譬如话中秋前一日，学校会安排啲学生系某个午休嘅时间段啦，一齐食月饼。
1: 就真系食月饼啊！
2: 真系食月饼啊！
0: 加餐好开心啊！真系有冇得食噶嘛？
2: 是啊，而幼稚园都是这样的，幼稚园因为中午很多同学仔都在包食嘛，是啊，搭食，跟住学校那一日都会有月饼食的，我记忆中是啊。
1: 那会有什么中秋晚会呢？
0: 是啦，
2: 中秋晚
0: 你是不是要扮下肉兔这样呢？人家扮上我，
2: 我回忆一下先。我们学校那时是有一个叫中华文化节的活动。系啦，都类似一个叫晚会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下，进行一啲传统文化表演啦。譬如话有啲学生着住嗰啲各个民族嘅服饰喺度走秀啦， 又或者有啲咩唱戏啊、打曲嗰啲啊入边。但系问题就系我记得唔系好清楚嗰个文化节系中秋前定系边个？
0: 春节系嘛？可能有啲捞乱啊，我觉得
2: 我都
1: 有可能
2: 系
0: 年代有啲久远，但系都好好玩啊！
2: 系啊，
0: 喺传统节日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松嘅时间啦，无论系睇演出又好，定系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吓、嗯。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好似节日嘅嘉年华咁样
2: 啊，
0: 非常之放松嘅。咁啊，啱先亦都讲到一啲关于食嘅嘢，咁我讲到中秋，当然咧有好多关于月饼嘅古仔啦。我哋睇睇先啊嘛，稍后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继续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边啲口味嘅月饼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1: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谂可能我哋广州呢边大部分人食嘅都系咸蛋黄软嘅月饼，
0: 双黄
1: 啊，双黄白莲蓉
0: 呢个系我屋企即系最常见嘅，或者系消灭得最多嘅月饼。
1: 我悄悄咁讲一句，我觉得系最好食嘅。
0: 你最中意食系咩？但系咧，我屋企嘅长辈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种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比较黑暗料理嘅就系、是五仁月饼啦。
1: 可能很多人都知啦，诶，咁成俊啊，你觉得你比较中意食咩月饼咧？
2: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点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较多嘅，
0: 系咯，我觉得好似长辈比较中意食五仁
2: 啊。但系咧，我咧就系细嗰时比较中意食嗰个莲蓉蛋黄，唔系双黄莲蓉月饼。
0: 嗯哼，你而家仲好细。所以而家口味系变咗定点啊？
2: 而家口味变咗啊！而家
0: 你又中意食五仁啊？
2: 啊唔系，中意食冰皮。
0: 哦，冰皮贵
2: 系啦，冰皮贵啊，主要系、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佢哋就会有一啲送月饼礼盒，不过唔系免费送嘅，就系都系啲酒店积分嗰啲嘢啦。但系会以一个好优惠嘅价格换购价，或者就系以一个好优惠嘅呢个分数嘅一个点数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饼嘅一盒一盒嘅，就系啲酒店特供月饼啦。所以咧，我喺澳门嗰时咧，就经常年年啊细嗰时咧，就屋企无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饼，四五盒咁嚟，就系可以当餐餐当饭食咁制啊！啊，端都系咁啊，总都系咁啊！嗰时好似前几年我初中嗰时啦。又是一夜三十几个钟啊，跟住中秋的时候四五盒月饼，四五盒月饼咁嚟嘅。哇，嗰次就是一开始很喜欢吃嗰个双黄莲蓉啦，但系后边吃到厌晒啊，所以就
0: 所以不可以喂得太饱啊。
2: 系啊系啊，
1: 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适当咁样食一食。
0: 系咯。
2: 跟住关于双黄莲蓉咧，我有一样嘢想讲。
0: 嗯。
2: 佢几时去出一个四黄莲蓉咧？唔系，因为
1: 会啃死你咩？
2: 唔系，你要咁谂你。 月餅一般人食係一分四啊嘛，係咪先？
0: 係。
2: 但係你雙黃，你一分四，佢個蛋黃就永遠唔可能四嚿都係同樣嘅蛋黃。
0: 而且佢個位唔會咁正，有時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係一啲黃都冇嘅，剩翻白蓮蓉。

0: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个月饼去四嚿嘅蛋黄含量都系一样嘅话，一系蛋黄莲蓉，但蛋黄莲蓉太少，所以我谂紧佢几时去出一只四黄莲蓉咧？
1: 哦，呢样嘢又真系好似几有现实意义喎，咁样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0: 啊。系啊系啊，
2: 好神奇。
1: 但系对于师傅嚟讲，可能操作起身比较难啊，因为本身一嚿月饼就系咁大啦，入边要塞四个黄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挤占晒所有莲蓉嘅位噶啦。
0: 咁又系嘅。
2: 我谂可能个月饼会好大个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样。
1: 月到转讲啊，就叫做莲蓉四黄月饼，因为嗰个位置主次已经有啲变化啦。诶，我觉得呢、這个都几有趣啊，可以叫啲师傅研究下，明年系咪可以出啲新款嘅。
0: 系，
1: 咁啊，王葵你自己咧？
2: 咁我啱先其实我同成俊系一样嘅，我中意食双黄莲蓉嘅月饼。
1: 你冇 upgrade 到呢个冰皮系嘛？
2: 但系我主要系冰皮咧有少少贵。
1: 佢变咗心啦，你同佢唔一样。
0: 好贵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系年年中秋都系食翻。
1: 咁你又话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试下换冰皮啦。
0: 就系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莲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1: 坚决唔会自己买系咪？除非系送嘅先食
0: 系啊系啊。
1: OK， 所以即系真系双黄莲蓉月饼啦，算系好多大湾区人心目当中最经典嘅月饼，
2: 白月光可以咁
0: 讲，系
1: 之一啦。咁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饼啦，咁有冇发现今年嘅月饼市场有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咩新奇口味嘅出现咁样咧？
2: 其实我观察到依家啲月饼市场好多都冇做咩太多嘅改进，最多就换啲馅嘅内容。譬如话我睇到今年有一个板栗冰皮月饼，但系听起有啲黑暗。
1: 板栗即系栗子，
2: 栗子系
1: 栗子冰皮月饼，
2: 栗子冰皮月饼。
1: 哦，呢样嘢成俊中意食，佢已经喺度吞紧口水啦。
0: 我食得最多都系榴莲冰皮月饼，系冰皮月饼呢度啊，唔系所有月饼啊。
1: OK，
0: 跟住我觉得就系而家嘅冰皮月饼，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个方向去做啦。就系好似板栗冰皮月饼啦，好似阿红佢阿妈讲嗰个。呢、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馅料嚟嘅，包括榴莲啦、芋泥啦，仲有啲咩？我谂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馅啊？
1: 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是真的在品質或者創新方面都做了不少的嘗試，甚至乎一些很貴的餡啦，什麼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0: 魚子醬那些咯，
1: 係啦，即係呢些叫做貴價的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呢個外觀的改變，有很多的月餅會是有一些文創的。譬如同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啲文物嘅文飾咁樣提出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咗唔少改良噶。
2: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1: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噶。有一隻咧，佢係源住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管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啫。打開咧，入邊咧就係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複刻出嚟嘅，就係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邊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2: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1: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雖然過去咗好多年，應該四五年啦，但依然仲喺我屋企。摆住仲喺度用紧，
0: 哇！我谂
2: 相信好多人都会有就系困扰啊，就系礼盒好贵
1: 啊！
2: 而家个礼盒要80几。

0: 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嘅文創噶。我記得應該係舊年咧，幾時有出過一款咧，係同傳統嘅音樂作品相結合嘅。佢成個盒咧就好似 CD 盒咁樣嘅，即係你以為你收到一份係即係嗰啲 CD 碟一套咁樣，但係其實佢入邊係啲月餅嚟嘅。
1: 真的很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好好，都好睇啊嘛！
0: 就同齋探美食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即係多咗好多文化味咯。
1: 咁澳門嗰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嘅月餅呢？
2: 呢、這個可能有，但係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攞到嘅嗰啲月餅全部都係經典四方銅盒，不過嗰啲盒都好有用嘅，好似屋企而家。那些水果盤、啊、月餅盒來的
0: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的包裝就是一隻冰皮月餅那個冰皮造型在個盒子，跟住就覺得自己好像吃完成箱的大巨型冰皮一樣，因為蛋盒裡面有六隻
1: 還包四個蛋黃
2: 冰皮包蛋黃有點地獄了吧
0: 這個 crossover 有點超出了想像今天麻煩兩位同學跟我們一起聊天，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1: 拜拜！祝大家中秋快樂！
0: 中秋快樂！
2: 中秋快樂！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0: 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啊，当然离唔开中秋嘅正日，应该点过节啦？
1: 嗯，其实咧，我觉得咧，中秋嘅仪式感咧，亦都系好强噶。我仲记得好多年前啊，中秋嘅时间正好咧，我喺北京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同事咧，一齐喺北京咧去欢度佳节，而亦都将我哋广东好多传统嘅啲习俗咧，系带到咗我哋嘅首都。有煲汤之余呢，我哋仲食炒田螺，唔单止食炒田螺，我哋食到两种口味嘅炒田螺嘅，一种系广府味嘅，一种系潮汕味嘅、
0: 我会食潮汕嗰碟啦。
1: 你想尝下先系咪？
0: 系梗系啦，咪同埋我对于潮汕同事佢哋嘅厨艺比较有信心一啲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嘅咁样样。其实真系嘅，因为成个广东地区啦、都分为咗即系唔同嘅文化圈啦，有广府文化圈啦、潮汕文化圈啦、客家文化圈啦咁样样。其实唔同嘅文化圈之间咧，包括粤西嘅文化圈啦，即系大家嘅嗰个过节嘅风俗系真系好唔一样嘅。
1: 系，
0: 我哋今日真系要同大家咧，即系盘点一下啦，体验一下唔同嘅习惯啊。
1: 我想问一问阿小夫咧，其实譬如广州嘅朋友过中秋啦，
0: 系
1: 拜唔拜月亮噶？
0: 其实都真系几睇家庭嘅。
1: 系，
0: 即系你话如果有啲传统嘅家庭咧。我哋有时候广州人之间咧，即系见面打招呼咧，或者去人哋屋企咧，我哋都会先问一下啊，你屋企有冇神台噶咁样样？因为如果即系嗰家人系相对传统一啲嘅，咁一般都会摆神台喺屋企啦，咁会即系供奉住，譬如话咩财神啊、土地啊咁样样会喺度嘅。咁啊，通常呢啲有神台嘅家庭，佢哋都真系会拜月亮噶，系、啊，都会有噶。
1: 但系即系我哋江门嘅风俗咧，即系肯定会拜啦。咁但系其实而家传承到我咧，我都会拜。虽然屋企系冇神台，因为我就系拜个月光、我就系揾到一个望得到月光嘅地方。
0: 明白。
1: 我就准备好多丰盛嘅亚美食咁样就 OK 啦。
0: 公台有冇话一定要我摆张点样样？
1: 唔使，但系
0: 制嘅，
1: 唔需要台冇咩讲究嘅，只系话你个贡品当中，譬如必须有嘅就系碌油啦，系啦，月饼啦，同埋我哋买嘅生果啦，咩香蕉啊、苹果啊，即系嗰啲。好食嘅嘢，你将佢摆喺嗰度，咁我妈就话咧，晒过月光嘅呢啲碌柚咧，碌柚皮一定要 keep 住噶，要 keep 住成年噶，
0: 要 keep 成年啊，
1: 因为你将佢晒干，即系晒干咗之后咧，就好似有神奇嘅功能咁样。
0: 哦，系嘛，我哋一般会譬如话你整完之后，譬如话你公台上面，你咪可能会摆两日到嘅，摆两晚到嘅，一般我哋会摆到可能16过后啦，咁跟住嗰个碌柚，你咪知啲皮好厚嘅，我哋就会将嗰、那个。面头嗰阵鞋嘅嗰阵解开，咁啊净系留翻中间白嘅嗰部分，攞嚟炆，好好食噶。
1: 哦，你讲紧食嘅呢样嘢，我以为你讲紧即系拜嘅时候个造型啊。
0: 个造型我哋就要解开佢，
1: 跟住
0: 将
1: 佢
0: 花卷
1: 起身，系啦，呢个需要技巧
0: 嘅，
1: 即系要好精心
0: 噶，
1: 系好精心将佢即系卷起身咁样，整到靓一靓，跟住就喺中间嗰度咧就会装几柱
0: 香，
1: 就要对住个月光吓，就即系。表达我哋嘅心意咁样，
0: 冇错冇错。
1: 我觉得其实呢啲好有意思嘅传统啊。
0: 不过我哋就唔会话晒干摆好耐等功效，我哋通常
1: 可能系江门特有。
0: 过两日我哋就掹咗佢噶啦，好肚饿，即系望到都已经开始觉得啊，特别系要索晒嗰啲汁咧，加两嚿肥猪肉啊咁样。哦，咩？
1: 可以买多只碌柚咁样做
0: 啊？系可以咁样试一试啊吓，即系炆柚皮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头先 Fiona 已经讲咗啦，即系其实算系大家一齐分享咗啦，即系广府文化圈。圈里边啊吓，即系大家拜月光或者我哋叫月光诞嘅一个即系风俗啦咁样样。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譬如话炒田螺系一定要吃。
1: 你屋企系咪一定要食啊？
0: 我屋企嘅话系要睇下，因为我有屋企人唔食紫苏。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会两碟嘅，
1: 又好似我哋上次咁样，两种唔同，
0: 两种唔同嘅风味。我就最中意食紫苏嗰碟嘅，咁样样。有屋企人唔食，佢就要食香辣嗰碟嘅。咁不过我就点讲好咧，就一定要啜咯。
1: 系
0: 即系有啲人就话唔啜要攞个牙签料嘅。
1: 我觉得系一定要有田螺先系似话我今晚系准备捉咗
0: 中秋嘅嘢。
1: 如果少咗，我硬系觉得
0: 争紧
1: miss 咗啲嘢，系啦，就系中秋就要有，你其他节日冇都冇乜所谓。
0: 其他节日我都有只鸡就 O K。
1: 系啦，冇错啦，鸡系最重要嘅。
0: 冇错。
1: 咁芋头咧？

0: 诶，芋头有，
1: 一定要有，系咪？
0: 一定要有。
1: 同埋我妈咧会提前去市场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芋头，
0: 诶，细细个圆形，
1: 仲要晒嘅，点
0: 解要晒？
1: 系要晒过之后咧先好食啲噶，
0: 哦，粉啲，
1: 系啊，粉啲，烟韧啲，同埋一剥就可以甩嘅，
0: 容易剥啲，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提前就已经有嘅仪式感，
0: 系啊，真系要嘅，咁啊呢啲咧就特别系诶，有啲人而家唔炒啦，就揾间大排档去食个炒螺咁样样都有咁样，
1: 或者叫外卖咯，
0: 叫外卖都有嘅，但系我之前试过有一年就真系叫外卖唔系咁满意啊，佢嗰个螺咧嗰个尾嗰个啄啄佢冇同我啄开，
1: 我以为太多螺仔啦，
0: 啜唔出，
1: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要自己夹啊，
0: 唔得啊，真系要自己诶料啦咁样样吓，咁啊除此之外就呢个诶扣肉咁啊，诶芋头扣肉一定要有噶啦，咁样样，同埋食碌柚咯，咁有甜品咯，即系有唔少朋友可能会食过诶红豆沙啊之类嘅，
1: 不过我哋江门又唔食甜品噶，同埋啱先你话扣肉，我哋都冇话一定要有，
0: 系嘛、嗯哦？我哋有啲朋友咧就中意系话诶嗰啲猪头肉去嚟到炆芋仔咁。咁、
1: 嗯、
0: 另外咧就我哋屋企嘅习惯咧就系买大只嘅芋头嚟到炆扣肉嘅。咁、
1: 哦、
0: 啊甜品方面，如果即系而家可能大家都会盐月饼有啲滞啊，
1: 嗯、
0: 或者点样，我哋就通常会食个红豆沙代替一下咁都会。
1: 红豆沙都滞滞
0: 嘅，系唔系？但系因为你落多啲陈皮咧，
1: 食骨苓膏好似
0: 我好似都 OK 啊，嗬，OK 可以试一试嘅。咁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会根据翻自己嘅生活习惯啦，咁样样去到进行演化啦。咁我觉得亦都系一个算系一种新嘅传承方式，同埋有一种新嘅发展嘅。咁
1: 系
0: 啦，咁啊，除咗广府嘅门派之外咯，粤东嘅呢个门派啊，潮汕嘅门派又唔一样啦。
1: 系啊，佢讲紧呢种饼啦，应该叫做
0: 醪
1: 饼。醪饼
0: 啊，
1: 我系未食过噶。佢话醪嘅意思，佢系一个粤系啦，粤字边一个炉冻嘅炉，但上边系两个火嘅，佢就话系猪油嚟嘅。咁
0: 都系话读醪嘅，
1: 读醪醪饼或者系炉饼啦，就话嗰层皮就好酥噶吓。咁啊，啱先讲到芋头就一定要有啦。咁啊，潮汕人嘅做法咧就会攞嚟蒸噶。蒸完之后咧，就会将佢研成芋头粉咁样，再加埋啲猪油同埋糖去翻炒，就会整出芋泥，非常之绵密嘅。
0: 哇，好
1: 甜！我觉得潮汕地区呢啲饮食文化真系好丰富、啊。
0: 主要系佢好多手工嘢咧吓，要花好多嘅心思啊。即系虽然话咧，即系芋头唔系啲咩贵价嘅食材啦，但系你赋予咗咁多嘅呢个手工啊，哇！你会见到嗰啲心意灌注咗入去嘅感觉啦，咁。
1: 嗯、
0: 除此之外咧，仲有咧呢个龙湖炖糕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潮汕朋友拜月嘅首选噶。咁啊，即系糕咧就以糯米混合咧啲细沙啊咁样样啦，咁因为亦都有一个寓意啊，因为佢个形状咧好似元宝咁样，所以就寓意金银满屋嘅、
1: 哦。哇，呢、這个真系好有意思啊！睇翻粤西方面啊，湛江吴村人咧就话用面团会整成猪仔或者系金鱼等等嘅，系咯、啊、动物嘅形状。我哋细细个咪有嗰啲猪笼，
0: 系啦，猪
1: 仔
0: 猪仔
1: 饼、猪仔包咁样，其实类似啦。因为佢都会系烤熟之后摆响细竹编制嘅小笼当中，咪、就系我哋猪仔包咯。系啊，咁啊，而化州方面咧有一只饼啊，叫做拖罗饼啊，我特登
0: 唔系鱼生啊，
1: 特登留咗张图，因为我真系未食过，但系睇身有少少似我哋嘅嗰种。咩月饼话？
0: 你其实就系一个咧，即系好似金九月饼，
1: 冇错啦，就系、是、金九月饼，因为入面有好多馅嘅，
0: 馅好多，同埋佢好巨型，
1: 好大只啊！
0: 冇错，
1: 细细个有食过嘅，真系呢一只月饼要消灭佢咧，都要成个星期咁耐啊！全家人一起努力，
0: 连续两个星期食早餐都系佢咁样样咯。所以有时候咧，啲亲戚咧就话：啊，我今年抢咗个金九啊！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开心啊，金九食啊！跟住然之后，哦，弊啦。有金狗，未来一个星期早餐有着落啦，咁样样，即系有啲咁样样啦，都系幸福嘅烦恼嚟嘅，
1: 系啊，
0: 因为要大家团聚一个星期先可以解决嗰个月饼咁样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个拖罗饼之外啦，譬如话可以粤西咁样阳光咧，就有糖鸡嘅咁，其实就真系咯，好朴素嘅，即系煎面粉、白糖、花生咁样样。 樣，即係印成福祿壽咁樣嘅形狀啦，咁樣又或者有咁樣嘅寓意啦，咁嚇就整成嘅咁。最尾咧亦都係啊嚇，即係攞嚟拜月嚟到用嘅。所以其實感覺咧就係成個廣府嚇，即係無論係邊一派嘅或者係邊一個文化圈嘅風俗，都離唔開拜月呢樣嘢啊。
1: 冇錯啊，啱先分享咗廣州同埋江門拜月嘅風俗咧，其實除咗拜月之外啊，喺我哋廣東各地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傳統儀式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咧一齊分享啊！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佳节啦，要教你点过节啊吓！我系小夫，我身边系 Fion 啊，
1: 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啦，都觉得几有意思噶吓。譬如咧，佛山同埋肇庆嘅村口话要烧番塔啊，点样为之烧番塔咧吓？咁而梅州客家人咧，我哋话剥油啊嘛，佢哋叫法就叫做杀油，
0: 汤油。
1: 汤油系啦，咁而呢个化州方面啦，佢嘅节饼入边节日嘅饼入边咧系椰丝同埋叉烧，椰丝唔系甜嘅咩？
0: 是啊，
1: 叉烧是咸，
0: 系啦，
1: 叉烧都有啲甜嘅，
0: 甜甜地嘅。如果你蜜汁叉烧嘅话，都系甜甜地嘅，咁 OK 嘅。唔系个 pan 系有肉啊嘛，系啊，又冇咁滞喎。
1: 金狗都有肉啊，
0: 系都有嘅，但系都几滞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话好似香港咁啊，大坑冇火龙啦，咁样其实广州咧，亦都有咧呢一个扎火龙嘅文化嘅咁样包括咧呢一个即系石井啊咁样，我知道啦，青湖啊，咁佢哋都會有呢個扎火龍嘅呢一個風俗嘅，咁而另外咧，即係潮汕客家文化區方面咧，亦都會有咧，即係八月半嘅儀式嘅咁啊，就話咧就男不祭月，女不祭灶啊咁樣，所以其實咧，佢哋一般咧就係婦女同埋小朋友啦去到拜月娘嘅。
1: 系啦，咁啊，讲翻梅州客家人嘅中秋咧，就叫做敬月光，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讲法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可以学习翻唔同嘅方言，都几有意思啊！
0: 可以啊，
1: 大家可以听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啦。今日会一次性有粤语嘅，有呢个潮汕话嘅，有客家嘅，带俾大家唔同嘅分享啊！
0: 唔同文化圈应该都会吓用唔同嘅语言教大家吓点样样去到过好一个中秋节嘅，以上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叹嘅，嚟紧假期剩低嘅两日啦，都会吓有好多新鲜丰富嘅文旅信息同你分享嘅，亦都祝大家啦中秋安康，团圆愉快吓。
1: 节日快乐啊！欢迎大家咧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晏昼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财科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
5: 财智湾区会嚟深入探讨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4: 财经快报重点关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5: 热点观察会嚟聚焦到 AI 加速渗透汽车业，车企竞逐 AI 定义时代。
4: 收听我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8: 简老师好啊！最近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6: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
8: 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也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6: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体量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
8: 好啊，其实我一直都分不清产业当中的体量和质量有什么区别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讲讲它作为经济支柱的量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首先呢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呢，这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地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了，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费市场，还可以创造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国内内需不足的短板。工业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8: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
6: 呢？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止是单纯的做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設備製造、運營服務的完整產業鏈，還可以賦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觀光、電商行業，幫助各行各業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業模式。
8: 哇，原來低空經濟覆蓋面這麼廣，難怪得國家這麼重視。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6: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目前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协同发展。
8: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6: 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8: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系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向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6: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8: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6: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8: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6: 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8: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咧。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6: 佢嘅战略意义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而家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 低能耗、高潜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8: 嗯，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
6: 呢？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

0: 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哦，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也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啦。
1: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三十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 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5: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主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的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绩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 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

0: 头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细化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

0: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5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 5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感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四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 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加明确写入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
1: 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2: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财智湾区。
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5年规划。5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5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3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万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 目标是新建50万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万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9个新发展区已经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河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连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连通，实现3地居民新连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 2019年开始呢，

0: 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啊，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啊，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

0: 哪些确定性呢？
1: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5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0: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1: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 很大。

0: 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轮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城市，是取决于未来5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5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人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5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5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谭古麟金节目啊，主持人翟峰、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财经快报，马上嚟关注啊！国务院新闻办咧，寻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3: 再来关注，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保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的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咁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4: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3: 香港特区政府在昨日表示，将自1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的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之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4: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同10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100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5: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3: 最后再来关注，在昨日在广州港新沙码头，一艘国产汽车滚装船在装载出口车辆的同时，同步完成由车对船的400吨 LNG 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首单汽车滚装船车对船 LNG 同步加注业务，实现了汽车装船与车对船加注 LNG 的同步作业，助力航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咁以上咧就今日财经快报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最后两分钟嚟进入到我哋热点观察啦，嗱，正喺海口举行紧嘅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AI 系高频词啊。其中咧，吉利汽车就谈 AI 定义汽车理念啦，比亚迪就介绍 AI 喺造型设计同工程分析当中嘅应用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咧，

0: 发布智能网联汽车的合规出海咨询大模型等等。我们记者梳理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向中国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去渗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1: 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的渊源由来已久，十几年前新能源汽车实现整车 OTA 空中升级，开启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十几年后，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的成熟，汽车的智能化正在从软件定义走向 AI 定义。
0: 其中呢，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李全海就判断话，汽车正喺度从交通工具向计算智能体转变。佢话 AI 定义汽车同软件定义汽车嘅区别咧，系在于主动性，汽车开始主动咁去理解、主动服务，甚至主动进化。
1: 咁佢仲介绍咧，吉利通过全域 AI 架构打破支架、座舱、车身、底盘、动力等功能域之间嘅壁垒，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嘅跨域协同。佢话边个先做到呢一步，边个就掌握咗定义生态嘅能力。佢仲以吉利超级 EVA 为例，呢款智能体采用对话式服务，结合生成式 UI， 联动生态伙伴喺车端啦，直接完成用户所有需求嘅闭环。
0: 冇错。总而言之咧，各大集团嘅相关领导人咧、负责人都分析到 AI 对呢个汽车各个环节渗透嘅情况嘅吓。因为时间关系咧，以上咧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下昼版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泽峰、魏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郭熙。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4: 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礼俗的来源。
0: 一泻之秋风雅千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

0: 聊一聊中秋节怎么吃螃蟹。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今日9月25号啦，系中秋佳节吓，咁啊，首先祝愿啦，听多啲识多啲嘅各位听众朋友啦，各位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先啊！
0: 是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嗯，咁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都将会喺今晚同全球观众见面嘅，咁而晚会嘅主舞台咧系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圈子绘怀月的舞台来呈现一个波光潋滟同埋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的意境、啊
0: 嗯、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乐，通过一段这样的非常美妙的音乐来感受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氛围。

0: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也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文镌刻着楚香治水的足迹。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1: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是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粤咏大江流的气象来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0: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呢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也是谈到了今年的秋晚的亮点和它的创新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3: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2: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3: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进程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3: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最后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1: 今年的中秋亦都是临近国庆节，总台秋晚就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
0: 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那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呢就宛若水中一轮圆月，那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的总设计王琛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说呢，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的，所以呢在视觉表达上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的突破。
2: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4: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2: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的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0: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的表演嘉宾当中呢，演员于和伟是首次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那么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的时候说呢，站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内心感受既紧张又感动。
2: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5: 对，
2: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5: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2: 感动在哪儿呢？
5: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2: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

0: 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1: 哦，对对对，
0: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1: 嗯，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三四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0: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1: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
0: 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1: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0: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1: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0: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阖家团圆。他都
0: 美好的，
1: 对，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咁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中，谢楠之、叶淑柔嘅饰演者演员李思彤同埋黄晓慧咧，亦都将会喺总台中秋晚会温暖团圆。佢哋会同陈楚生合作一首歌曲《月下煮茶》。咁啊，两个女仔咧都系首次嚟参加总台嘅秋晚录制，有啲乜嘢特别嘅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点样特别嘅理解呢？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佢哋嘅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0: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 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

0: 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1: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2: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3: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晚。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今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都将会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各位关注。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继续嚟讲讲安徽淮南嘅相关话题啦。睇到淮南市咧，就不得不提寿苑古城，呢度有全国保存得最完好嘅宋代古城墙，至今咧仍然系抗洪主力嚟噶。咁而寿苑人眼中呢一道唔会被冲垮嘅城墙咧，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啊。咁啊，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佢系寿苑人朝夕相伴嘅鲜活记忆。而接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一齐走进呢一座铁打嘅寿州城。
3: 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上就能洗脚。城外洪水滔天，城内全无内涝，而这对寿县人来说并不稀奇。
4: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5: 东门的外墙上呢有两个水位线，最上面那个是1954年的水位，把整个的城门都淹没了。那么91年的大水，它整个是古城的封闭城门过以后呢，是将近2个月时间，然后水才逐步退掉。古城的居民呢，他整个的生活非常正常，他没有会被洪水冲垮的这种危险。
3: 这座寿县人眼中不会被冲垮的城墙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它不仅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城墙之一，还是寿县人朝夕相伴的鲜活记忆。
4: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6: 每一天就是穿行在这个城墙，包括城门，我们整个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生活的地方。1000城墙当中保存最好的一个城门——宾阳门。
7: 咱们现在也要骑进去吗？
6: 骑进去，
7: 我们来展示进城。
6: 对，从这进城，但走这个路啊，可要当心了。
7: 太好骑
6: 了。对，是非常不好骑的，因为你骑在的是上千岁的青石板块上面，你走的可是历史的车轮椅。
3: 寿县古城四面环水，西北边有淮河，东南边有瓦埠湖，肥水绕城而过。城墙上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为宾阳门、定湖门、通肥门和静淮门。而在地势最低的北门静淮门，古人又给它加了个名字。
6: 我这个手上面指的这两字咋念？
7: 这个很少见，这个字我都没见过。
6: 没见过吧？
7: 北门。
6: 我跟你一样念了20多年的北门，后来呢，等我成为了一名古城讲解员，我知道这念荡，土和上，它不是北，啊，兵来将挡，水来了，土得上了。字意是什么呢？它是高田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荡这个高田来补我的这个矮。
3: 城门高耸，青石路面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异常，近千年的人来车往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两边层层累积的城砖上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印记。
4: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5: 上面那种小型的砖，它是宋代的砖，这几块砖呢是比较大的砖，这个是明代的砖。宋代的城墙怎么有明代的砖呢？实际上呢，它是整个城墙每一年它都有岁修。
3: 不管面对战争还是洪水，城门都是薄弱环节。寿县古城城门内的瓮城是护城的第二道防线。
5: 这个城门呢是歪的，它是平错45度角，老百姓呢都称它为歪门邪道。如果水流从第一道城门冲击过来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形成一个水的涡流，减缓了洪水对最后内城门的冲击。
3: 瓮城一角刻有神秘数字的大石头整齐码放，专家说这是明朝人留给我们的带使用说明的预备防洪器材。
5: 那么为了加固城门，人们就用这个石块在城门的内侧把它嵌筑起来。你像它每一个石块上都有编号，像我们看到这一块呢是9，那么这一块呢是2，它是按照1、2、3、4、5垒起来，在石头的内侧用黄土把它堆起来，加固了这个砖砌的这一道墙。
3: 直到今天，洪水来袭需要封堵城门时，还是要依照编号码放这些古人留下的封门石来镇守城门。
8: 寻访寿县令人拍案叫绝的远不只是城门城砖，在抵御洪水的惊涛骇浪当中，一代代古城人锲而不舍，围绕改造和完善古城防洪功能，创造了一项项令人叹服的发明。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3: 沿城墙漫步在古城内，满眼绿意盎然。城墙外侧是笔直的砖石构造，而内侧则筑成土坡，它不仅能巩固城墙，还方便快速上城御敌，这是土坡栈城式城墙的特点。想要城墙稳固，需要大量作为粘合剂的糯米汁和高粘度的土，而寿县本地并不产这些。是将就还是坚持，古城人做出了选择。
4: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6: 当时呢修缮城墙的时候呀，这个土我们是大老远是从河南运过来的，那你大老远运过来，我得给对方一点辛苦报酬，所以当时的土运过来，我们给他的是大米，所以一船一船的土换咱们一船一船的米，墙在家在，就是这种的感觉了。
3: 没有作为城砖粘合剂的糯米，古人就从外地引种了高粘度的糯稻，没糯米就种，没粘土就运，一船稻米一船土，春种秋收，舟船往复。工匠从黑发少年变成了白发老人，再将修筑任务交给下一代。从北宋熙宁年间到南宋嘉定年间，历经150年，8位皇帝，城墙才终于落成。建造者的痕迹在墙砖上清晰可见。
4: 沿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5: 当时寿县属于健康，那么我们在这块砖上可以看到健康许都统造，那也就是呢他许郡都统来负责重筑这座城。
3: 随着黄河夺淮，古城面临更大的水患。据寿县志记载，1671年到1949年，寿县几乎每5年遇一次大水，但历代不断修缮，久久为功，单明清两代修城就近30次。从嘉靖45年后，城内基本就无洪水灌城之灾了。
4: 民俗专家赵阳，
9: 对于这个古城墙，寿县人觉得就是自家的院墙旧了破了，寿县人就对它进行修修补补，所以我们讲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古城墙正是因为历朝历代通过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它愈化坚固，也就赢得了这个铁达的寿州城之说。
3: 在与洪水的对抗和共处中，在对防洪设施的改造升级中，一代代古城人认识自然，因势利导，科学构建地上地下的排涝体系，古城逐渐变成了不会积水的筛子地。
4: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威，
1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步两桥，其实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地下的这种排水系统，没有盖子的这一部分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明渠，在往里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暗沟。
3: 3.6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修有8口水塘，下雨时城里的水排入水塘，再经地下管网进入城拐角处的内城河，最后经城墙下的排水涵排出城。这个排水涵很关键，如何保证水只往外走而不倒灌？清乾隆20年，知州刘焕将科学假设变为了现实。像小山包的建筑就是月坝，其内设有一个梯形木塞，木塞小头朝内，当城内水位高于城外时，水冲开木塞流向城外，城外水位高时，水压反而将木塞塞得更紧，不倒灌入城。月坝设计精妙，运行有效，在100多年后的光绪年间得到了重拥涨流、金汤巩固的称誉。历史过眼云烟，留下了金汤永固的寿县古城，也留给我们无数防洪智慧。近年来在寿县新城的建设中，当地政府将古人治水智慧应用其中，挖湖开渠疏淤，将挖出的土用于建设围堤堤坝，不但节约了成本，还创造了城市景观。
2: 咁千年嚟，治水一直系陪伴住寿县古城嘅发展。 历代古人用智慧建造的水利工程，将频遭水患威胁的这一座古城变成了鱼米丰饶、生活安逸的安居乐土。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寿院，了解天下第一堂安丰堂。
3: 寿县是豆腐的发祥地，由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发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千百年来物阜民丰，还是离不开古人建造的一项水利工程安丰堂。出寿县古城向南走30公里就到了安丰堂。要说它早，它比都江堰大约还要早了300年。说它大，它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水塘的概念。
4: 民俗专家赵阳：
9: 安丰堂是天下第一堂，天下第一堂其中一个就是指它的面积之大，它的水面有30多平方公里，它的蓄水量有1亿，它应该讲比西湖更大。
3: 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寿县一带是楚国疆域，虽然降雨丰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基本是靠天吃饭。为了改变农业落后的状况，楚国令尹孙叔敖带领百姓在低洼地建成水利灌溉工程阙碑，也就是安丰堂。随着不间断的维护和治理，鲜活之水灌溉万顷良田，寿县人得以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9: 这叫做丰套网，主要是防止安丰堂的水里的鱼逃走的。这个每个闸口都是装了这样的丰套网，这20多个闸门放下去，这个周边的农田就实现直流灌溉。
3: 从古至今，寿县就一直是产粮大县。据安徽省水利厅数据显示，2023年寿县一个县的粮食产量已达到全国的3%。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片返返嚟，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讲起中秋咧，传统嘅祭月节下最早其实喺秋分嘅。咁大家啦喺呢一日会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只不过咧，秋分嘅月亮就并非每一年都系恰逢满月嘅。咁而后世咧就慢慢将祭月嘅仪式系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嘅习俗亦都系由此兴盛啦。咁但系追根溯源，中秋嘅礼俗源头咧就正系秋分祭月啦。咁而接落嚟，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嚟了解呢个其中嘅故事。
4: 浩破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是

0: 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1: 在秋天的时候，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很多的美食，但是还有一种食物呢，应该是从中秋让我们所有爱吃它的人就感觉到节日到来了，那就是螃蟹。也有这样的俗语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而有文字记载的吃蟹史，距今呢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吃蟹、品蟹、咏蟹、画蟹，还留下了很多的逸闻趣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尹颂带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华蟹史》。
2: 蟹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宋朝，苏轼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蟹文化大家，他的诗中、画中、文中、生活中处处有蟹。他自称老饕，嗜蟹成癖，常用诗来换蟹，说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这尖团呢是螃蟹的古称。诙谐幽默的苏轼说，因为自己的馋，用一首诗换来了两只螃蟹。苏轼啊，走南闯北，吃过多少美食，只对蟹是倍加青睐，不仅没觉得自己用诗换螃蟹亏啊，还觉得非常得意。食蟹之后又发出了不到庐山辜负木，不食螃蟹辜负父的感叹。苏轼我们知道是文学家，还是文学评论家，有意思的是他竟用不同的蟹评价作品的高低。比如他在读孟郊诗中说，出如食小鱼，所得不常劳，意思是初读的时候好像是在吃小鱼啊，吃到嘴里还抵不上所花费的劳动。又似煮蓬月，静日持空熬，意思是好像煮那种小螃蟹来吃，它没有多少肉，整日里啊只能嚼一嚼，空熬。唐代诗人孟郊以苦吟著名，他的游子吟感人至深，可也有一些诗呢显其艰涩，苏轼并不认同，但是对于同时代的诗人黄庭坚却不吝赞美。他说他的诗文如游牟江瑶柱，游牟指的是梭子蟹，江瑶柱呢译作江瑶柱，即海产贝类的闭壳鸡，这俩呀都是鲜美的珍品，格韵高绝，谁见了都要把盘子里装的这两款食品吃的是精精光，一点儿也舍不得废弃。苏轼对孟郊和黄庭坚的诗都用蟹类做比喻，形象生动，褒贬自现，给人印象深刻。生活中苏轼也喜欢用螃蟹来做比喻，像他认为煎茶到汤中冒出如蟹眼般水泡的时候最好喝， 吃。

之如石有某，吃龙眼如食彭越石蟹等。他还研制了东坡蟹酱，著书介绍了许多吃蟹的生活小技巧，比如吃蟹后用蟹须洗手，手不腥，蟹黄弄脏了衣服和蟹须一起搓洗就能去掉等等。身前身后处处有蟹，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对于蟹的专宠那真是到了极致。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美学的文人，他是一个大美食家，同样也是一个蟹痴。他在《闲情偶记》当中说了自己爱蟹的程度，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每年螃蟹未出生时，他就已经将钱储存了起来，等待螃蟹上市。家人笑其以蟹为命，他自称购蟹的钱为买命钱。整个蟹季他每天都吃蟹，还要糟蟹酿蟹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勤于嗜蟹的婢女也被他改名为蟹奴。李渔被称为蟹仙，终生嗜蟹，认为螃蟹是天下第一的美食，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他吃蟹精到什么地步啊？书中说他首次总结出一整套吃蟹经，螃蟹宜蒸时方可保留其美质，如快如煎则蟹之色香味俱失，犹如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一样，吃蟹必须是自任其劳，旋包旋食则有味，人包我食味同嚼蜡。剖食螃蟹应剖一筐食一筐，断一螯食一螯，则气与味丝毫不漏。李渔认为吃螃蟹原汁原味清蒸最美，自己包自己吃那是最美妙的，吃的时候拆一点吃一点，气味最完整。还说吃蟹也讲究次序啊，先要吃筐啊，就是螃蟹的这个贝壳，再吃瓤，再吃蟹脚，最后吃的是螯啊。不用说，无论这吃法还是吃的次序，一定是揉进了鲤鱼吃螯的经验和心得，这是经典的总结。鲤鱼懂烹饪之法，讲究食之有道，蟹是他穷其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曾在诗里说，大寿无常公子意，月餐兄死月玲珑，吃了螃蟹更聪明了，更紧心秀口了。还有善于写螃蟹的大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当中描写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螃蟹宴。史湘云在藕香榭大设螃蟹宴，邀贾府众人赏花赋诗，其中吃蟹的内容那是特别讲究。首先，曹雪芹爱吃蒸蟹，借凤姐吩咐道，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螃蟹必须清蒸，而且不可冷了，否则腥气更重。其次，食蟹不假他人之手，当凤姐包好了蟹肉让给薛姨妈吃，薛姨妈拒绝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再次，蟹寒凉要加姜醋和菊花酒合欢酒。书中林黛玉只吃了一点夹子肉便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宝玉赶紧让人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吃完蟹早手要用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可以除腥味。蟹宴上宝玉黛玉和宝钗还写了咏蟹诗，咱们来看看。桂矮同音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味涤腥还用菊，杏防积冷定须姜，鱼金落釜成何意，乐谱空余何属香。那到底是写了什么呢？写了盼望重阳食蟹，又以蟹为喻骂了世人，他流着口水盼望重阳到来，好在桂花香里梧桐树下举杯食蟹，以菊花酒涤腥，为去冷而用生姜。这螃蟹呀，爬起来是无纵无横，不守规矩，肚子里黑衣黄膏，鬼力深藏，可是到头来呢，终成了腐

0: 中之物，再也回不到月光下稻谷香的溪水之旁。这诗中呢，二四两句以谢喻人，把那些横行霸道、爱耍阴谋的人是骂了个痛快。这首诗小题目寓大意义，被认为是食螃蟹的绝唱。不得不说，曹雪芹是咏蟹的高手，还是以咏蟹诗塑造人物形象的巨匠。他写的这场蟹宴可以说是生动活泼、雍容华贵，还有书卷气，至今读来仍然是余味无穷。
1: 咁喺品完蟹之后，接落嚟嘅时间咧，就等我哋一齐走进全国最大嘅粮仓黑龙江，喺大米生产经理张卓坤嘅带领下，我哋去感受一下五常优质稻产区嘅精耕细作。
2: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90%熟鲜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六步鲜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3: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2: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鲜碾、鲜装、鲜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4管新米、4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4: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5: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2: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3: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2: 淘洗5次， 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3: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2: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3: 你要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2: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1: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嘅欢迎国宴。
4: 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上周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3: 渝港澳多地口岸将迎嚟客流高峰。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郭戈斌、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0: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个元首夫妇合影，并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尤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阳柱：
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航天员张吉云：
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2: 载荷专家雷嘉莹：
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休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千人参加推休盛典暨闭幕式。
1: 今晚八点，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音乐频道 CCTV15、 4K 超高清频道、 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10: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9: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0,000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9: 呢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 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嘅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11: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9: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12: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9: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1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9: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1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话，法国计划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马克龙话，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9: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2: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再会。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9: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

0: 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咗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嚟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嚟嘅国庆节，近期咧澳门迎嚟咗多场嘅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咧推出灯谜会等等嘅特色活动，嗱成座城市咧都系沉浸喺旅游加盛事嘅热烈氛围当中啦。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咧，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咧，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啦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咧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咧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1: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的中秋彩灯会在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2: 我们今年的中秋彩灯会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的，彩灯的设计意念展现香港的一些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去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旅游融合的。我们的亮点灯组就有这个惟肖惟妙的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我哋都特設了一個大型的彩燈裝置，叫《心與記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了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相見人士創作的彩燈作品。而同場香港的旅遊發展局呈現了一組大型的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體設計啦，寓意大家咧五聚一堂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在维多利亚公园定是个中秋光影装置，在这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都会是每晚就由这个6:30去到11:00的亮灯时间的，而正日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9月17日去到9月27日，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9月17日至10月11日。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2: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 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演裝置，叫做兔兔攝制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十八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的，多谢陈先生的分享。接下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秘密镇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節大坑舞火龍的知識和技術呢得以有系統地傳承。大坑舞火龍在2011年呢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至於在2012年呢，很榮幸啦，大坑舞火龍的總指揮陳德輝先生榮獲第四批國家級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在2019年中秋節大坑舞火龍是獲得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列入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優秀保護實踐的案例。在公眾傳播的方面，我們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龍的非遺傳承人和團體去保持緊密的聯繫，定期會舉辦很多的公眾教育活動、展覽和講座等等的。教育活動方面，自2015年起，我們都很多次在大坑方眾福利會那裡舉辦講座、火龍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導賞團等等的，可以等傳承人親身向公眾介紹大坑舞火龍的歷史和火龍扎作技藝的特點的。在展覽方面，我們都曾經舉辦多個去推廣香港非遺的展覽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當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龍的歷史背景、過程和傳承現況的介紹的。另外我們都有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曾經都資助過大坑方眾福利會去到進行有關於口述歷史的記錄和出版計劃的。另外亦都資助過香港科技大學去進行有關於大坑舞火龍的研究和專刊的出版的。記錄方面，我們都曾經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去合辦一個有關於非遺宣傳影片的製作計劃的，當中就是同學仔可以近距離拍攝和製作關於大坑舞火龍的360度虛擬實景影片的。
1: 今年的舞火龍活動有哪些特別的安排呢？
3: 我們今年都有三個比較特別的活動，譬如在五月的時候，我們在香港非遺月2026的開幕典禮暨非遺嘉年華那裡舉辦了大坑 LED 小火龍的巡遊的，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到觀賞的。另外在八月份，我們都邀請了大坑舞火龍總指揮張國豪先生去到我們非遺中心那裡去到分享有關於大坑舞火龍的內容的。我們都進行了一個大坑舞火龍導賞和火龍扎作體驗工作坊的活動，內容包括是導賞團和火龍隊成員去對談，和一個火龍扎作的工作坊。最特別就是可以讓參加者試舉一下輕量版的火龍頭和體驗插香的，公眾透過親身的體驗可以更加了解非遺的文化價值，甚至是鼓勵他們之後參與其中的。在每年的農曆8月14至16號，今年的話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曆，公眾可以自己去到大坑那裡觀賞這個非遺的項目。
4: 聚焦灣區熱點，
5: 對話權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这段时间广东正在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了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了多种业态不同类别的文旅产品。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6: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

0: 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1: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成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呢？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2: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至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四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是想说在中秋节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的话，我们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相比于往年的话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这几年打造的《穿越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 IP 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也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可以沉浸式的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呢邀请他们加入这个互动。
1: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天各种创新的月饼也都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份广府味呢？
2: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后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是味道的正宗。选料的正宗的话包括呢我们最出名的双黄百年蓉月饼，我们选用的是湖南湘潭的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的莲蓉。还有呢就是湖南攸县麻鸭的鸭蛋去制成的这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和莲蓉包埋一起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们制出来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它是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和莲蓉的结合，令到我们吃的时候咸蛋黄它是流油起沙，莲蓉是入口即化一种口味。这个是我们在选料上面的话一路以来我们会坚持的用料的正宗。第二个是技艺的正宗，技艺正宗的话我们是师传徒的形式，就是说师傅传技艺给徒弟，一代传一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传承了7代技艺，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一路以来的话其实我们都保持了在月饼技艺的不断的研究和迭代的升级优化。我们有一支团队是常年在研究我们

0: 色月饼它的制作技艺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不断地去保持住这个技艺可以做出来的味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味道正宗。中国白莲蓉的口味的话，不同于其他的月饼或者其他的譬如说滇式啊、潮式啊其他的月饼，它是通过莲蓉和咸蛋黄的这种融合的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了莲蓉里面的一些油分，吃起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做的月饼的话，刚做的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它回油，有个回油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放了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呢，它的油皮即是饼皮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油光，你切出来之后呢会看到蛋黄呢流油起沙，一口下去呢同莲蓉一起吃下去的话呢，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是莲蓉的香跟着咸蛋黄呢会有一点回甘这样的一种口味。这个是我们在经典中不断会守住的，我们是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去做一些创新。譬如说这几年的话呢，这种轻养生、健康、药食同源的新趋势，我们会将我们原先的这些传统的口味的产品呢会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调整，包括呢当下的大家关注的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原料的口味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譬如说好像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的重新。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的令到我们的月饼的口味呢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1: 嗯，是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嘅变化呢？
0: 咁其实呢，我哋广州街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㗎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係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呢，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呢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上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赞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都是在18到29岁之间的客群为居多，他们除了可能去一些官方的旗舰店买之外，他们更加多是会通过直播平台去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之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包括一些短视频，这些的宣传也好，我们这些的销售的新形式也好，令到更加多的年轻人可以去看到，去了解到我们这些老字号的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嘅创新嘅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它的升糖指数是低于50的，就是文升糖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于5克的。咁喺我哋嘅产品上面嘅话咧，依家真嘅营养标签咪规定咗，你都要标注糖嘅含量噶嘛，所以咧依家消费者都可以喺产品上边去关注到糖嘅含量，我哋就推出咗有低 GI 低糖嘅产品。
1: 嗯，咁作为中华老字号啦吓，咁未来企业喺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点样嘅规划咧？
0: 我哋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还有去不断的传播出去。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令到消费者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

0: 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一方面是会有来自于90多年积累的港式月饼制造技艺和正宗港式月饼品牌基础，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港式月饼背后呢所承载的我们所代表的这种岭南饮食文化，或者是说节令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以食继情的表达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有很丰富的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行出去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是说一盒月饼，而是能够将我们广州的味道、岭南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和祝福的情感呢一起带出去。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呢，就不单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2.7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生活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接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2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3: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4: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2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3: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4: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益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主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3: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4: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石湾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6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3: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吓。Hello， 我系黎嘉呀。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喺正中秋正日啦，梗系就要同大家咧一齐关心一下喺我哋粤港澳三个地方啦，中秋节都有啲咩玩吓。首先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你关心一下咧， 香港第一次在维园那里举办的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而同声同气的环节，更加我们就会找到澳门电台的两位同行一起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在澳门中秋国庆期间的一些文旅活动到底有什么推介。当然也少不到来街会跟大家讲回这段时间广州又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好了，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乐活大湾区，去香港那里看看先。
1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3: 乐活大湾区，
11: 即日起至到27号吓。咁香港第一次咧就喺维多利亚公园，亦即系大家所讲嘅维园咧，举办大型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以团圆为主题啊，汇聚咗嚟自20个国家及地区嘅国际特色彩灯，包括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咧就系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等旅客同市民咧都可以沉浸喺世界各色璀璨灯影之中，感受香港独有嘅国际级中秋盛事。各位市民或者游客行入这个世界彩灯大街，就可以看到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当中包括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的晋州丝绸灯笼，展现热情活力的巴西七彩拼布灯笼，还有就是凸显民族传统洛维奇剪纸工艺的波兰彩灯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一堂，不单止是展现到文化的多样性，更加就是寓意香港多元共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共度佳节的这份喜悦。除了刚才讲到这些，一开始都告诉大家了，有这个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灯艺都是在这个彩灯会那里看得到。这个南京秦淮灯艺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就是享誉国际的。而今次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团队亦都是为大会就是度身订造了4组别具心思的巨型南京秦淮灯。当中最瞩目的那个就摆在维园正门的，高达8米，所以非常之大，名字叫做树影流光。作品就以香港标志性的大榕树作为这个设计灵感的，大家如果去到现场也都可以穿梭在璀璨的榕树灯影之间，抬头就可以看到彩色纱布黏贴而成的树冠，多层立体地突显繁茂形态，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也都象征着香港联通世界，时刻欢迎八方来客和市民一起在香港欢聚，感受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魅力。而为了呼应团圆这个主题，场内也都有多款彩灯融入了圆形的设计元素，邀请市民朋友还有是旅客朋友同至亲一齐共聚打卡，当中包括2组别具特色的南京秦淮彩灯，一个叫做鱼跃龙门，就是以一双在水中跃动的鲤鱼勾勒优美弧线交汇成圆形，象征就是圆满吉祥；而另外一组就是荷塘上7米高的巨型明月荷塘月色，亦都是同这个荷塘中的莲花灯就是交相辉映，等大家就在同一明月之下就是团圆欢聚的。齋咁樣聽咧，相信你都可以想像到現場嘅嗰種流光溢彩嚇。咁最好就梗係可以去到現場咧，就係親身感受啦。咁喺度就唔劇透太多啦嚇。一路到27號咧，呢一個喺香港維園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咧，都一路係開放嘅。咁大家咧就唔好錯過啦。 大家除了可以在电台这里听我讲这个彩灯会有多漂亮之外，也都可以下载我们的央视频客，也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视频客户端，在上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一次彩灯会的一些很漂亮的、短视频先睹为快。当然央视频上面除了有短视频看之外，就还有很多优质长视频、中视频这样的，还有还有很多直播资源，包括体育赛事的资源、晚会的资源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未下载的朋友快点下载打开，记得打开之后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还有是韵味岭南、叹世界、等等这些账号，就不会错过我们带给你的精彩。除此之外，还有云听这个 APP 你下载了没有，同样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可以用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上面很多的精彩的优质的声音产品的。好了，介绍完这两个发布之后，我们 break 一 break 下，转头回来开始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同声同气，要请来澳门电台的两位同行主持人一起就是来过中秋节啦。
15: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6: 喂，老师你好。
17: 你好。
15: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7: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18: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5: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8: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9: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5: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2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了。
15: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8: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1: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22: 有一半被人订晒了。
23: 是啊，今年的预期非常理想。
21: 黄天不负有心人，这个说话真的，因为农业不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不好，它的果都未必会好吃，付出更加多努力，不用怕没有回报。
22: 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21: 东莞的农业单位很主动去帮我们盘要怎么搭、地形要怎么做、推一些政策、优惠给我们去申请。
23: 讲起我们的农场，这个乡人呢、即每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的化验。
21: 其实我一直跟我香港的朋友讲，现在内地的市场营商环境很大的空间提供给我们，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24: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25: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1: 来到同声同气的环节，今天又来街在这里，当然也都少不到我们澳门电台的好朋友 Sanna 和 Carrie 就来跟我们聊聊天，一起同声同气讲下澳门和广州分别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欢迎两位先。
26: 来街我你好啊。
27: Hello， 哎呀，来到这个中秋节呢，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中秋氛围，但我们澳门非常之有中秋节的氛围，在街上 Carrie 你有没有见到那些灯饰是以什么做主题的？
0: 以咩做主題？我比較少留意喎、
11: 啊。嚇、啊！你得低頭行路，唔睇嘢㗎，
27: 即係睇電話佢。
0: 睇電話。
11: 係啊。
0: 壞習慣，唔好學啊！
11: 唉、哎，真係唔學得㗎，係咯。係啦 ，Sena 講下咩氛圍啊？我哋廣州肯定都好有氛圍，但係我覺得澳門係即係嗰種風情，肯定同廣州有啲唔一樣嘅。
27: 有啲唔一樣嘅。今年咧，我發現我哋澳門嘅燈飾咧係用兔仔作為主題嘅，例如水坑尾或者八角亭前地咧，可以見到啲兔仔。是擔著一個荷葉咁樣嘅遮咧，佢作為一個燈飾啦。咁甚至乎，譬如去到三盞燈圓形地可以見到有兔仔好似扮仙女咁樣啦、嗯。有兔仔彈古箏啊，又彈喺中華樂器啊。
0: 好多唔同嘅得意造型，
27: 好多唔同嘅兔仔得意嘅佢嘅樣貌出嚟嘅。同埋譬如一啲公園已經掛咗啲花燈啦，咁本身已經有噶啦。咁、嗯、甚至乎其實我哋澳門嘅中秋活動咧，點知咁簡單啦，一樣都會介紹俾大家嘅。
0: 嗯，咁經山南。咁樣講一講啦，我決定呢一排即係中秋嘅期間咧，決定就要放低手機，係啊，即係行路咧就盡量唔好睇啦，咁留意一下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得意嘅玉兔造型嘅燈飾咧，係可以。

0: 意見得到咁啊，去打卡啊，做一個收集咁樣啊。
1: 嗱，咁但係有一樣嘢咧，絕對就即係打卡又得，咁啊肉眼睇又得，用聽嘅又得，咁梗係就係煙花啦，會有個煙花。
0: 係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嚟到第34屆啦，咁啊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咧，咁啊今年就喺9月12日去到10月4日，咁就安排俾大家咁樣去欣賞啦。咁今屆嘅比賽匯演嘅核心主題咧，就係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係第一次結合煙花同埋無人機嘅展演，為大家帶嚟視聽嘅呢一個盛宴。咁啊，同期亦都進行呢一個嘅火樹銀花嘉年華，即係多項嘅延伸活動啦，亦都將呢個大型嘅盛事咧串聯社區活動啦，進一步豐富澳門盛事之都呢個體驗，發揮旅遊加盛事呢個聯動效應，咁帶動我哋嘅旅遊啦，同埋夜經濟嘅發展。
1: 冇錯啊，同埋講起第34屆嘅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咧，其實佢就會覆蓋住我哋嘅中秋節同埋國慶節啦。佢喺一啲唔同嘅時間點，例如9月25日、10月1日、10月4日嘅夜晚9点，同埋9点40分就會喺旅遊塔嘅對出海面上演。咁啊，按照一啲比賽嘅程序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都會派出隊伍啦。咁但係當然都有我哋國家隊啦，甚至乎譬如亦都有泰國啊、葡萄牙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按照住一啲唔同嘅主題咧，佢哋都會帶翻佢哋自己國家嘅特色出嚟，咁咧會按照程序咧，咁樣就獻上每一場大概係18分鐘嘅煙花表演嘅。
0: 係啊，咁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年啦，澳門市民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啦，係啦，即係都好關注同埋都好期待啊！呢一年會有啲乜嘢嘅隊伍走過嚟參加咧？
1: 每年都會估啦，
0: 係。
1: 隊咧，今年好似做得勁啲，
0: 玩啲乜嘢咧？歌又點樣去配合咧？係啊，即係各樣嘢，我哋都會去估啦、關注啦咁樣。咁啊，即係嗱，10个國家嘅煙花公司競技啦，咁啊相當之精彩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場咧都會有18分鐘嘅一個表演，其實十分之豐富。嗱，今年咧就嚟自巴西啦、瑞士啦、意大利啦，以及係葡萄牙嘅煙花公司啦，其實屬於佢哋第一次在澳門嗰度亮相，咁其餘6间嘅煙花公司咧，其實都已經係常客嚟，即係嚟到澳門度比賽。咁啊，當中就包括舊年啦，喺2025年嘅時候啦，咁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嘅三甲隊伍，分別就係嚟自英國、菲律賓，以及係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亦都係彰顯咗澳門國際交流平台嘅一個優勢嚟嘅。
1: 係，同埋講親去睇煙花咧，即係咁，如果即係大家都知道嘅話咧，就最好早啲去亞定個靚位啦。咁但係又咁諗喎，亞定個靚位嘅同時，剛才又提到有火樹銀花嘉年華噶嘛，咁我又想喺嘉年華嗰邊飲飲食食，玩下攤位遊戲啊，又或者大家感受一下嗰個煙花節日慶典嘅嗰個 vibe 嘅時候，又要等煙花。其實呢件事咧幾兩難。到底在什麼位置好呢？會這樣想
0: 的嘛。是啊，當然知道，即係樣樣嘢都想啊，咁樣安排得最好啦。
2: 既要又要啊，
0: 係啊，呢樣又要，嗰樣又要，這個貪心係應該嘅。嗱，正正係因為呢個貪心啦，所以大家應該要好好地去
1: 安排，
0: 係啦，好好去部署。有陣時咧，即係嗱。佢唔係成日有啊嘛，一年先得一次，大家都好隆重其事，個個都係你咁諗，係咪？個個都想安排得最好啊，把一個靚位啦，好嘅時間啦，好嘅場次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如果大家要去觀賞嘅時候，真係要落足心機去做一個鋪排咁樣。
1: 係，咁你都講下有啲咩位係最啱睇嘅啦。其實每年咧，旅遊局都會推介我哋澳門本地嘅一啲最佳觀賞位置咧。今年嘅特別嘅地方係咧，亦都新增咗珠海同埋橫琴嘅觀賞點。咁你講咗澳門嘅觀賞位置先啦，可能啲朋友上嚟澳門食下嘢啊，順便睇煙花。咁去邊度睇好咧？包括咧就有我哋澳門嘅孫逸仙大馬路、觀音蓮花園至觀音像嘅海濱休憩區、澳門科學館海堤、沙格斯大馬路、南環亞文湖畔、湖濱路同埋氹仔海洋大馬路嘅。啊，交俾 Carrie 講下澳門之外的地方可以邊度睇咧？
0: 澳門之外嘅地方咧，我話推薦5个，係啦，
1: 多啦，
0: 咁就有珠海嘅十字門啦，
2: 我知呢個一定有噶啦，因為
0: 呢個一定有，
2: 呢個其實喺我哋內地嘅即係。 中意睇煙花嘅朋友之中，已經係一個大家都知嘅地方嚟。
3: 仲有嘅，仲有嘅。
0: 係。啱就數到嘉林山啦，係嘛？情侶南路啦、橫琴金融島以及係橫琴大橋，咁大家可以喺呢啲地方啦，唔同嘅角度咁去欣賞每一場嘅煙花匯演啦，亦都感受啊兩個地方一水相隔嘅嗰個獨特景緻。
3: 同埋我個人覺得咧，即係我哋平時本身喺澳門睇啦，咁譬如我可能會喺叫做科學館海堤嗰邊睇煙花咧，如果我哋去到另外一個角度喺橫琴睇同一個煙花咧，其實角度唔一樣，景色唔一樣，分分鐘個 mood 都會有啲分別。
0: 我覺得最正咧就係當你喺對面岸啦，啊，亦都有啲朋友啊親戚喺度睇緊，我又啱食完嘢，我喺你對面啊咁樣，那感覺就係，大家欣賞住同一樣嘢，但係大家相隔兩地嗰個感覺咧，又係幾好 feel 嘅。
3: 講喎，我相信咧，譬如你假設喺珠海啦，即係情侶南路啊，或者你喺橫琴睇煙花嘅時候，同喺澳門，我食嘅嘢可能會唔會有啲唔一樣啊？買條串燒，跟住飲啲凍飲啦，一路睇煙花咧，那個感覺又係非常超。
0: 係啊，咁啱就講到啊，那個核心主題啦，咁即係今屆嘅比賽匯演。就以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做一個核心主題，而且是第一次加入無人機編隊大型表演作為呢個開幕啦，同埋閉幕的一個亮點環節。嗱，成個比賽匯演其實都有分三個篇章嘅噃。嗱，第一個就是歷史之約，第二個就是文明之約，以及是未來之約，總共三個。咁啊，十支嘅煙花比賽隊伍咧，亦都將會緊扣啱啱所講嘅核心主題啦，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咁啊，並且以文明之約咧，傾力咁樣去演出嚇，即係屬於佢哋嗰個嶄新嘅一個視覺盛宴啦。而第一晚嚇歷史之約同埋壓軸嘅未來之約咧，將會出動超過3400架無人機送上呢個大型編隊嘅一個表演嚇，即係喺呢一個天空上面啦，哇，好壯觀咁樣啊，形成一個好強勁嘅視覺效果啊！話俾大家知啊，我哋而家呢一個嘅科技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啦，咁樣咁啊，兩者配合咧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效果出到嚟。
3: 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即係我哋講緊今次嘅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譬如接下來各位聽眾朋友可以睇到嘅係9月25號嘅中秋夜啦，10月1號嘅國慶夜，同埋10月4號嘅壓軸啊嘛。黎家，你覺得咧，如果係你嘅話，你會揀邊晚嚟睇咧？
2: 晚晚都揀得唔得？
3: 因為
2: 中秋我哋又放假，咁國慶又放假，咁啱先講到嗰啲全部都喺假期裏邊喎。
3: 係喎。
2: 係啊，咁而且真係講真啦，即係早幾屆咧，雖然我冇喺現場睇下，但係其實而家第一咧就係社交媒體啦，即係譬如朋友圈咧，一到呢一個煙花匯演咧。我個朋友圈就被澳門啲朋友、橫琴啲朋友刷曬屏啊，所以你哋啱先提到嗰啲角度，我全部都睇到嘅。同埋咧就係有直播噶嘛，就你哋都有得直播啦，喺呢一個網上邊，我次次都有捧場噶。
0: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啊，即係喺呢個地方會唔會睇唔到，或者睇到，但係嗰個音響，即係佢視覺同埋聽覺係加埋一齊噶嘛啊，會唔會話聽覺嗰度會配合唔到咧？放心，澳門每一個觀賞點。係啊，都有一個很好的音響系統，尤其是我哋澳門電台，亦都會在每一個演出的晚上9點正同埋9點40分，會實時播放襯托呢一個煙花表演的背景音樂啦，而澳港視啦等等，亦都會直播現場的盛況。咁啊，澳港視網站以及係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會同步直播，所以是走不甩
3: 㗎。只要你記得個時間，
2: 係啊，
3: 個時間點打開就睇到啦。
2: 即係你啱先問我揀邊場，我全部都揀啦。但我有一個係比較好奇嘅，因為我知道咧呢一個即係比賽嚟噶嘛，所以其實佢每次咧都係有兩個國家嘅代表咧，就係即係先後咁樣去即係表演啦。咁其實就好有趣啦，即係邊個對邊個，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感興趣嘅一個 point 嚟嘅。
3: 嗱，就咁講嘅，邊隊對邊隊咧，其實就講一啲時間順序啦。嗱，咁但係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最緊要嗰日梗係國慶節啦。咁所以國慶節嗰個國慶夜咧，咁其實一定咧，就有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咁嘅演出啦。咁你其實配合埋嗰日係國慶節嘅佢嗰個氛圍感，咁你睇翻我哋中國嘅煙花隊伍，咁當然成件事就好有趣啦。咁另外一隊咧就係泰國嚟嘅，
2: 哦、
3: 我哋剛才咪提到係一個比賽嘅，10月4日咧，其實就係今次。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最后嗰一晚啦，咁所以咧喺最后嗰一晚嘅两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颁奖典礼，就话翻俾大家知成个比赛汇演边队赢咧，咁都系另外一个看点所在啊。
0: 系啊，同埋啱Sandra都话啦，其实我哋每一年咧自己私底下都会去估啊，究竟边一队会赢咧咁样。咁其实咧自己啊私心啊，其实真系希望队队都赢嘅，因为队队咧每一次咧都会带到唔同。一啲嘅驚喜啦，同埋新嘅技術啦，出隊話俾我哋知啊，原來而家煙花嘅一個發展係可以去到咁樣咯噃啊，原來有一個咁樣嘅飛躍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大家即係如果啊喺呢段時間過嚟澳門玩咧，一定唔可以錯過，甚至係按住呢個時間去 book 酒店房嚇，安排其他行程。
3: 咁除咗睇煙花之外咧，其實今次嘅比賽匯演咧，繼續都會有一啲延伸活動啦，例如就會有攝影比賽、學生嘅繪畫比賽同埋 AI 嘅智繪比賽啦。咁啊，鼓勵譬如一啲跑仔啊，你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甚至乎今年嘅攝影比賽咧，係特別設有橫琴居民嘅組別嘅，澳琴嘅居民咧，一樣都可以透過呢個鏡頭記錄今年嘅煙花到底有幾靚。
0: 嗯，更加精彩啦！即係多咗橫琴嘅朋友仔一起去，大家交流啦。
3: 組別
2: 切磋
0: 係啦，尤其是即係大家去嘅地方未必會相同，即係澳門嘅市民其實可能都會大部分會留翻喺澳門嗰度影啦，喺嗰度睇啦，咁樣去捕捉一啲好靚嘅鏡頭。橫琴嘅居民咁就可能會喺啱啱所講嘅十字門啊、嘉林山啊、
3: 橫琴大橋啊，
0: 係啦，
2: 金門島啊，
0: 大家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喺自己嗰個地頭。熟嘅地方咁樣去玩一啲啊，即係特別嘅觀賞點，特別嘅角度去影，會唔會有啲新嘅感受出到嚟咧嚇，帶俾大家一啲新嘅角度去欣賞呢啲嘅煙花咁樣，咁啊，所以即係都每一年又係。幾期待嘅一樣嘢嚟，
3: 甚至乎咧，今次嘅比賽匯演咧，仲設有呢個線上嘅互動遊戲，無論你係居民定係旅客咧，都可以透過小程序咁啊進入我哋澳門旅遊局嘅互動區，咁啊參與一啲遊戲啦。你按照嗰個任務同埋你競選嘅冠軍嘅隊伍咧，俾你估中咗，你就會有機會參與抽獎並且獲取獎品。嗰個獎品咧，其實就係包括我哋澳門單人往返內地嘅機票啦，同埋都有一啲旅遊局嘅。周邊紀念品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玩下遊戲嘅。
0: 咁大家一齊去競猜一下啦，即係啱就咁，可能有啲聽眾聽到，都係你哋估啫，唔係啊，而家受埋你哋去
3: 齊估啊，
0: 旅客都有份嘅，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碰下運氣啦。咁嗱，旅遊局咧亦都會同街坊係啲社團啦咁樣啊，合作喺每一個比賽日嘅下晝5:30去到晚上嘅10:30，咁啊喺澳門科學館海堤會舉辦以澳門旅遊吉祥物乜乜嚇做主題嘅一個佈置嚇，火樹銀花嘉年華啦，咁亦都係集美食啦、表演啦、遊戲於一體，咁亦都係喺煙花表演嘅嗰。段期間咧，去增添一個合家歡嘅一個氣氛。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活動都咁樣嘅，會增加佢嗰個延展性啊。喺呢個活動以外，可唔可以再發生多啲事咧？因為其實都好多旅客啊，即係無論係過嚟澳門玩又好，去邊度地方玩都好啦，都覺得啊，得咁少。會
3: 唔夠喉？
0: 唔夠啊，係啊，樂而忘返，可唔可以再多啲咧？如果俾多啲嘅話咧，留耐少少又可以增加本地嘅嗰個經濟啦，同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印象可以每一次諗翻呢一個嘅旅程我哋會有呢啲回憶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作用嚟嘅。
3: 冇錯啊，咁所以講起咧，即係中秋節同國慶節呢段假期咧，除咗煙花睇之外咧，一啲朋友仔可能比較中意一啲藝文活動噶嘛，仲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嘅。嗱，其實咧就會有呢個大型嘅樂舞詩畫集技劇《山水國潮》同埋《月滿三巴夜2026》嘅中秋音樂會咧，都會輪番上演嘅。
0: 係嗱，呢一個嘅詩畫集技劇 山水國潮咧，就係一部大型嘅音舞詩畫雜技劇啊！咁啊，亦都係將傳統嘅雜技技藝啦，配合現代嘅音樂啦、舞蹈啦、詩歌啊等等呢啲藝術形式咧相結合，咁啊打造一場啊極具東方美學嘅視聽盛宴。咁啊，呢一個嘅劇目嘅亮點咧，其實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你意想不到嘅部分啊，擺咗喺裡面，包括係遊術啦，同埋東方美學嚇。咁喺呢個百鳥朝鳳等等呢一啲嘅篇章裡面咧，咁啊裡面嘅演員咧就會有一個嘅即係。大家知道啊，遊術咧就係好好講求嗰個遊韌性，亦都係展現到我哋東方嘅一個美學啊，力與美啊，恰到好處咁樣。咁啊，然之後燈鼓啦，咁啊，大家有時去睇一啲雜技團咁樣啊，都會有呢一個嘅好恆常嘅節目，就係掗嗰個鼓咁樣噶嘛。咁啊，同埋陶瓷文化又係一個相結合咁樣。咁啊，創意亦都係幾得意啊！睇過啲相關圖片，
3: 做即係雜技劇嘅，咁睇就可以睇下雜技劇。你到底有幾勁啊？即係通常咧，我自己都特別中意睇，即係將舞蹈啦、音樂加埋雜技結合咧，會喺度諗，哇！呢個係咪人體極限嚟嘅咧？反正Sana我同埋 Carrie 咧，你哋大家我哋一定都做唔到啲雜技。
0: 係啊，我哋留翻隻眼去睇算啦。係啊，咁啊，即係你話好多嘅一啲家長咧，都會帶啲小朋友去欣賞呢一個劇目啦咁樣嗱，裡面咧亦都有一啲我喜歡嘅篇章啦。咁啊，雖然我自己對於金庸嘅作品都唔係話太熟悉，但係有好多嘅一啲劇集啦，其實以前細細個都睇過好多次啦，包括《笑傲江湖》。咁裡面一個篇章咧，正正就係《笑傲江湖》啦。咁啊，佢結合呢、這個飛叉嚇飛叉。同埋武俠精神，
3: 好有型啊！
0: 係啊，哇，即係充滿咗呢個武俠世界嘅快意恩仇啊！咁亦都可以喺呢一個嘅雜技劇裏面咧，可以睇得到、欣賞得到咁樣啊！仲有一啲科技啦，同埋國潮嘅一個融合啦，現代科技啦，然之後再加一啲傳統嘅元素啦。咁其實有好多後生仔咧都好中意呢一 part 嘅。
3: 冇錯啊！咁所以講緊呢個雜技劇《山水國潮》就比較動感一啲啦，可能亦都會有另外啲朋友就係比較睇一啲靜態啲嘅互動。咁樣呢個月滿三巴嘅2026就啱大家啦。嗱，其實講緊咧，一同樣都係喺9月25日嘅中秋節夜晚啦，我哋嘅大三巴牌坊前地咧，都會上演月滿三巴夜嘅中秋音樂會。咁啊，當然啦，都會有一啲樂團嘅演出啦。咁你喺大三巴嘅前地睇住大三巴同埋月色嘅映照之下咧，聽住一啲好樂韻嘅悠揚啦，咁然後有一啲相關嘅樂曲，成件事其實係好 chill 嘅。
0: 係啊，最正就係乜嘢咧？而家好多後生仔啦，即係。不會一味追求啲新嘅嘢啊，反而係會啊揾翻以前爹哋媽咪啦，或者係再遠古啲嘅時候啦，佢哋係點樣去過呢啲大時大節？咁啊中秋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猜燈謎嘅活動，咁就喺盧家大屋啦，會有一個中秋燈謎會嚇，可以俾我哋市民啦，以及係旅客啦，喺呢個世遺嘅文化景觀裡面去歡度佳節，去感受一下古人點樣去過中秋咧，一個就係猜燈謎啦，
3: 所以咁樣講，黎佳，即係我聽完我哋分享之後，你有冇覺得真係有啲難去選擇活動呢？
2: 唉，樣樣都想參加，度度都想去嗰個感覺咯，真係好開心，好有氛圍，因為即係無論係天上面有煙花無人機啦，咁然之後喺大三巴又有音樂會啦，即係已經將我嘅呢個中秋國慶嘅行程咧安排到滿滿當當啦嚇。假如我有得去嘅話，
0: 係。所以今天我們除了給了很多很好的選擇給你，也都是給了很多煩惱給你，因為都知道這麼多好的選擇要挑選其實都是挺傷腦筋的，
3: 不容易
2: 的，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安排一下了，在這段時間
2: 要有一定的取捨，還有最好就跟一起去的家人朋友商量好先，就是你又想去這裡，他又想去那裡，就是到時
0: 最重要有共識，
2: 是啊，就是開開心心和和氣氣，大家的願望都滿足得到就最好了。不過呢，我們這一part的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們夠鐘休息一陣下，轉頭回來呢，我就會即講回廣州有什麼好玩給你們兩位聽啦。
0: 好啊好啊，期待啊。
2: 轉頭見啦。
0: 轉頭見。
4: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1: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2: 对，就是可以用
0: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刚刚嚟到嘅时候，第一句就系我哋要做培养基。培养基普通话系培养基啊嘛。我哋其实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时候，佢哋会话：为什么要培养基啊？基做农业对嘛？但系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个系用嚟做细胞培养嘅。其实已经开始问一啲比较技术性嘅问题。我讲真，其实我哋系非常顺风顺水今次参与。最困难是筹备的时候，到真真正正创业之后，都是那句天时地利人和。有一个很好的目标，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湾区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中国第一，跟着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6: 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
8: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9: 同声同气。
1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我哋同声同气嘅时间吓。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好高兴咧，揾到澳门电台嘅两位好朋友啦 ，Sanna 同埋 Carrie， 咁仲有黎佳咧，就一齐交换下咧澳门同广州吓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嘅。欢迎两位先 ，Hello。
11: Hello，Hello， 黎佳你好啊。
10: 嗯，咁之前就听咗澳门喺中秋国庆呢段时间有啲咩好玩啦，都系时候咧就系回归翻俾两位啦吓。咁其实喺广州咧一样都系有非常之浓郁嘅呢个中秋嘅气氛嘅。咁相信咧就同澳门系另外一番滋味吓。咁首先讲翻我哋内地嘅一个情况先啦。咁我哋中秋节放假咧，今年就冇调休吓。因为咁啱咧，就系中秋节就系星期五吓，系啦，咁连埋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一个即系小长假啦，唔使调休，咁大家亦都唔使补班，咁啊心情特别好嘅。咁啊，而且咧最美妙嘅咧就系翻多3日工，又一个长假啦，咁样。
12: 到国庆啦。
10: 系啦，咁所以。
13: 何求啊！
10: 所以其实有唔少朋友咧，就已经系即系将呢3日咧就系请埋自己嘅年假，咁就有一个超长假期啦。三 日換13日嘅假期，係啦，咁啊三日，
11: 好爽啊！
10: 哇，非常之爽嚇！咁就
11: 等大隻眼難以置信啊！
10: 三日換13日係嘛？但係就算係翻工嘅朋友咧，亦都覺得呢個節奏非常之好，係因為咧休3日做3日，又休7日咁樣，非常之唔錯嘅。所以大家咧呢段時間心情都非常之好嚇。咁同埋咧，大家仲話咧，今年嗰個月光啊，一般咪話即係8月16追月就最圓啊咁樣，但係今年咧話係17最圓喎，所以大家咧由15、16、17一樣都可以上月嚇。據聞就係話係27號凌晨0:49係最圓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鋪癮，就係、是、一定要睇最圓嘅嗰個月光啦嚇。如果有嘅話咧，都可以嚟廣州呢一邊睇睇嚇。即係譬如澳門，因為我哋廣府人都係啦，即係中秋肯定要同屋企人食飯噶嘛。咁中秋嗰晚唔同屋企人一齊，或者走咗出嚟玩，好似講唔過去。但係今年咧，因為晚晚都可以上月，咁你食完嗰餐飯之後。啊、即係8月16、8月17再過嚟廣州玩咧，都絕對係可以睇到最圓的月亮嘅。
9: 係啊，有時候除咗睇月亮之外咧，即係Sana我自己就想睇啲新奇嘢啦。咁啊，想知道其實廣州都會唔會有啲燈會啊，又或者即係傳統啲嘅燈會啦，又或者新潮啲嘅燈會啦，唔同活動會唔會有選擇呢？
10: 有啊，講到睇燈就真係好多燈睇嚇，即係可能大家而家對傳統文化咧都係即係好感興趣啦，即係由春節嘅元宵開始就有燈睇噶啦，一路到中秋一樣都仲係有燈睇。咁如果講到最傳統嘅睇燈嘅位置咧，我唔知道兩位知唔知嚇？廣州嘅話最傳統嘅一個，即係或者喺我自己心目當中。講到睇燈一定少不到的一個地方就叫做文化公園，就在廣州老城區，地方不是很大，但是那裡就是最最老廣的地方。這個文化公園的中秋燈會其實從50年代開始就已經一路辦了，就是年紀大過我了，70年都有了。所以我們自己local廣州的人，就是童年回憶一定有文化公園嘅嗰盞花燈嘅，咁今年呢個燈會咧就由中秋正日開始啦，一路開燈之後咧就去到10月7號，即係覆蓋成個國慶假期。咁每日傍晚咧6點到晚黑10點係亮燈嘅。咁啊，今年咧喺文化公園裏邊咧就有30幾組嘅大中型嘅彩燈啦，咁亦都有。

0: 院咧，其實佢嘅佈局咧好傳統嘅，即係就算我而家入到去咧，都會有嗰種穿越翻去細個嘅嗰種感覺，好似即係有昔日嘅嗰啲影子喺度，而且佢好多老人家喺嗰度即係消磨時間啦，咁甚至咧有啲老人家就中意即係同大家唱下歌啊，唱下曲啊，咁啊甚至有啲喺度講古啊，我唔知道澳門嘅朋友中唔中意聽古仔啦嚇，咁即係喺嗰度你好多呢啲好傳統嘅嘢可以體會得到。咁仲有小朋友就可以即系去参加嘅嗰啲即系嘉年华啦、市集啦、凑热闹啦，系啊，做彩灯啊，即系佢会有啲摊位俾大家去做一啲可能用纸嚟用竹篾同埋纸嗰啲传统彩灯啊，都喺嗰度咧会摆摊咁俾大家去即系体会一下。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传统嘅选择啦。
1: 哇！呢、這、一個嘅活動咧幾中我喎，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一啲好傳統啦，好廣州味好重嘅一啲，即係無論係建築又好啦，裡面嘅一啲人民氣息啦，即係嗰種煙火氣，即係譬如
2: 叔叔講古，
1: 係啦，嚟啱講到啊，有叔叔喺度唱歌啊，即係唱咩都好啦，係咪？唱流行歌又好，唱啲粵劇都好啦，咁樣我都好中意留喺度聽，因為細細個就係屋企人啦。都好中意帶我去公園玩嘅，咁啊公園即係近時咧，都係會有一啲叔叔嗰度玩一下啲傳統樂器啊，係 jam 歌夾 band 嘅，咁我就細細個就係坐喺度聽啦，聽到咁上下佢哋散 band 啦，佢哋就一邊執嘢嘅時候一邊教我去玩樂器啊，即係你又玩一下啦咁樣，咁我一聽到就係、是、好似翻去以前我細個
2: 童年嘅感覺，
1: 好 warm 啊成件事，
0: 好 warm 係啊，文化公園係好 warm 嘅，即係同埋好。贊成你啱先嗰個詞就係好有煙火氣嘅一個公園嚟嘅，但係如果你係中意呢啲傳統嘅音樂又或者曲藝嘅話咧，仲要推薦你去多個地方，咁就係
1: 又有好介紹，
0: 係啦，就係荔枝灣新西灣嘅民族文化活動。咁呢一個咧就冇啱先咁歷史悠久，就即係2011年左右開始辦啦。咁但係都十幾年歷史噶啦。咁呢一邊咧主要就係佢會演嗰個粵曲啊。咁我相信粵曲粵劇，澳門嘅朋友都唔會陌生啦。咁可能亦都會有啲即係愛好呢方面嘅朋友啦。咁你就可以嚟睇睇啦。因为咧，即系就中秋今日啦吓，即系当天啦，就会即系演三场嘅，即系呢一个粤曲嘅。咁啊，即系所以呢样嘢就点讲咧？你话佢一定唱得好好，咁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大家要知道咧，荔湾就系呢一个粤曲粤剧嘅一个好重要嘅发祥地嚟嘅。咁喺呢一个地方去听翻一啲传统嘅曲艺啊，喺荔枝湾涌边嗰度一路听大戏，一路过中秋咧。咁我相信呢一份味道都几独一无二吓。咁啊，尤其啊 ，Carrie， 你啱先话，如果你中意呢一种 feel 嘅话，即系可能我哋未必个个都识粤曲粤剧啦，但系。嗰種 feel 總係可以感受到噶嘛，咁即係荔枝灣涌，我唔知道你兩位嚟過未啦。咁就喺城區裏邊一個唔係好闊嘅河涌仔嚟嘅，咁啊周圍啲建築亦都係傳統嘅嶺南建築啦。咁嚇喺呢一個大環境裏邊，仲有聽曲，咁啊即係呢一個嗰種感覺就好獨特啦。
1: 嗯，
2: 有嗰種中華傳統文化感覺出
1: 嚟。係啊，好值得我去會一會啊！嗱，其實即係啱講啊，呢一啲粵曲啊粵劇未必話唱得。其實我就係要佢未必唱得好。講真，如果你真係唱得好嘅話，咁我聽。
2: 咁你都俾錢買飛入去。
1: 係啦，俾錢買飛入去啦，聽大老官去唱啦。但有時我哋聽 busking 就係聽嗰種
2: 現場感，
1: 現場感同埋嗰種好清潔、好生疏嘅技巧咧，嗰種就係我想要嘅煙火氣。係啊，你唱到好嘅，我唔收貨啊。係啊，你唱到即係嗰種好街坊嗰種咧，
2: 係
1: 啦，夠放。我就最中意，
2: 系呢部分就係比較傳統啲活動啦。嗱，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仔係硬啲，我想去啲新潮啲嘅喎，新潮啲嘅中秋活動又有冇選擇呢？
0: 嗱，新潮嘅話咧，就真係要介紹個新嘢俾大家嚇。一個就係今年其實真係新開嚇，8月先開嘅廣州音樂公園。咁就開咗個零月嘅啫，咁就唔喺荔灣嗰邊啦，就喺天河嗰邊，喺奧體中心，即係全運會嘅開幕式嗰個位置嚇。咁交通好方便啦，地鐵係直達噶啦。咁嗰度有咩咧？咁就有一個佔地10萬平方米。

0: 米嘅大型户外演出场地，咁咪会有好多嘅呢啲 live house 嘅嗰啲细嘅空间，咁仲有好多路演小舞台。咁喺呢一个中秋咧，喺呢个音乐公园咧，就推出咗开园之后嘅第一个节庆活动，就系中秋游园会啦。咁啊，传统嘅即系赏月啦、游园啦，咁但系加埋咧就系 live house 嘅现场演出啦。啊，我觉得 Sena 你应该中意吓，即系
1: 佢啲嘢。
0: 是他的 style， 是吧？因为 Live Hous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都是一些即是比较细型的那种演出场地来的，所以其实你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啦，又可能是一些独立的乐队啦，他们可能会是驻场的演出，可能也都是一些、真的这个即音乐节或者叫做这个中秋游园会才会过来演出的一些乐团，他未必很知名，但是呢就是大家看 Live House 都是为了那一样东西，又是为了那个氛围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今年广州中秋最新鲜的一种玩法，而且那里是户外、最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奥体中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馆外面的一块场地，也就是说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个空即系个天空是超级开阔的，咁嗰度亦都会系即系如果有音乐节咧，都有可能喺嗰度搞嘅一个场地。咁但系今次就唔系搞音乐节啦，今次系搞呢个中秋游园会，系即系开唔同嘅 live house， 咁就大家就可以去唔同嘅 live house 里边，即系一路游园，一路听，咁啊再加埋肯定有一啲摊位啦，一啲嘅即系呢啲小食啦，咁就一路行一路听一路饮嘢，咁就系嗰种氛围啦。我相信
2: 咧系
0: hit 中 Sena 呢一樣嘢啦，
2: 係即係譬如話，我可以一手拎住一杯凍檸茶，一手拎住個雞蛋仔，跟住就去聽暈曬啊唔同 live house 佢自己今日會唱啲咩歌咧，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又真係可能淨係呢啲活動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氛圍感咯。
1: 係啊，同埋最令人期待咧，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呢一啲大時大節啊，如果你一啲音樂演出咧、相信一啲樂隊咧、音樂人咧、都會因應翻嗰個主題。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一些、編曲、特別的一些主題，即使翻唱也好，他可能都找一些經典跟、中秋團圓還是、月亮有關的、會令到大家的氛圍感更加強，
2: 他跟、重金屬的形式唱一首鄧麗君給你聽
1: 都是這麼正的、我自己也有去過類似的 live house， 其實我挺喜歡裡面的一個感覺，就是怎樣呢，裡面的確好像黎佳咁講，你未必話知道嗰個音樂人或者係呢一隊樂隊嚇、組合姓甚名誰，但係有陣時候你坐低，咦啱聽喎，反而就係嗰種陌生嘅感覺啦，令到你同側邊嘅人咧會更加多交流。係啊，因為有陣時候你、知道嗰個係邊個啊，係啦，總之係正㗎啦咁樣，咁反而係冇乜嗰個驚喜咧。但係坐低，咦估唔到我唔識呢一隊樂隊，唔識呢個音樂人，你竟然佢咁中我喎！咁其實呢啲亦都係算係生活裡面嘅小確幸嚟嘅。
2: 一個活動嘅獨特之處啦。除咗聽音樂之外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去參加啲中秋活動嘅時候都想去打卡噶嘛。如果打卡有冇推介啊？
0: 打卡的话不如去搭船啦，因为
1: 可以啊
0: 即是广州有珠江嘛，咁珠江夜游亦都系即系广州市民一个即系都几鍾意嘅即系赏月方式嚟嘅。咁即系珠江夜游其实佢即系因应中秋啦，佢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咁譬如嗰个班次会密啲啦，咁同埋呢就系、有啲船上面呢会安排一啲特色嘅餐饮啦，即系譬如专门系有即系广东嘅呢一个饮夜茶嘅体验啦吓，我唔知道澳门啲朋友而家仲中唔中意饮夜茶吓？呢个饮早茶啊，饮夜茶嚟到广州，你是但拣一样都要噶啦。如果唔系，我觉得你会有遗憾嘅。咁而家嘅即系珠江夜游咧，就真系好靓嘅。老实讲，即系有阵时自己揸车一过桥咧，都会见到两岸啲灯啦，真系即系又配合埋中秋嘅呢个主题咧，佢会有一啲特别嘅设计。咁同埋即系呢啲灯饰咧就。是在、珠江两岸的建筑物上面去做的一些光影效果啦、我上次带一个香港的朋友去、珠江夜游的时候呢，他就很 surprise， 他就说原来啲楼同楼之间仲有互动噶喎，咁样，咁我先留意到，系、哎，因为当时系即系春节啦，咁所以嗰只马咧系由即系。

0: 楼跑过另外一栋楼，再跑过另外一栋楼，一路跑到即系我哋嘅目光尽头嘅嗰啲大厦嗰度。咁所以都即系呢段时间，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即系中秋主题，即系呢个广州珠江两岸嘅呢一啲建筑物上面嘅光影秀，佢会做啲咩效果出嚟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去睇睇。咁同埋咧，亦都即系我都系睇一啲社交媒体上面睇到嘅攻略啦，就话有啲朋友吓，佢话珠江夜游咧要搭两转，我当时就心谂唔使啩，一转就系啦。原来佢一转咧就系睇日落嘅，然之后另外一转咧就系睇赏月嘅，即系傍晚搭一程，然之后上岸食餐饭之后再搭另外一程，因为
1: 多程
0: 系啦，因为其实珠江夜游个线路佢唔系话单一嘅。大家如果做下功課的話，可以因應自己的嗰個行程，你揀不同的碼頭上船，就即係由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即係佢有循環線，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係咁樣單程嘅線。所以即係我都好佩服下，即係外地遊客有陣時對呢一啲旅遊資源嘅嗰個研究程度咧，有陣時仲深入過我哋本地人。我哋可能就習慣咗，我喺嗰度上船就邊度落船，咁就得一條線嘅啫。咁原來而家社交媒體上面咧就有一啲朋友轉言到，第一程係日落線，由邊度到邊度，而且仲要你要向住西面行咧，你先睇到日落噶嘛。咁第二程咧就可以賞月啦，咁你又往翻東面就睇到月亮升上嚟。所以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即系几新颖嘅珠江夜游嘅一个玩法嚟嘅，咁仲有咧就如果要打卡咧，仲有一个本地嘅市民好中意嘅活动咧，就系爬山，就系中秋嗰晚咧上白云山摩星岭，咁就既登高又赏月，咁同埋仲睇埋夜景添。咁不过咧，我自己个人咧就要提醒大家，嗰个体力消耗都几大嘅，因为我试过跟朋友上去爬山咧。哦，我自己有少少頂唔順，
1: 攰嘅，
0: 真係攰嘅。同埋即係千祈唔好話啊，可唔可以租部車開車上山啊？千祈唔好做呢件事，因為嗰日好多人，而且肯定唔俾你開上去，所以就即係冇呢支歌仔唱，就一定係行上去嘅。咁同埋咧就要提醒大家即係順便講埋啦，交通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喺中秋節期間嚟廣州玩嘅話咧，記得係多啲使用呢一個地鐵，因為地鐵咧就唔塞車，同埋。就會那個站點會比較清晰，即係大家揾路，即係作為旅客嚟講咧，就會更加容易一啲啦。邊個站邊個口出去就 OK 啦咁樣。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中秋都會係廣州一個比較典型嘅塞車嘅時點嚟嘅，即係所以大家如果係打車嘅話咧，那個費用分分鐘，如果你咁啱撞著塞車嘅話咧，那個費用就唔知道升到幾高噶啦嚇。咁同埋時間上亦都唔可控，所以建議大家多啲搭地鐵。仲有咧。就如果不想話即係咁人氣太旺的一啲即係賞月嘅地點咧，但係仲可以推薦一下大家去二沙島，因為二沙島有很多草地，咁嗰邊咧大家係可以鋪翻張野餐墊就去賞月，因為二沙島喺江中心，佢亦都係視野非常之好，亦都係本地嘅好多家庭咧中意去即係露營啦，去即係 chill 下嘅地方。咁但係要注意一點咧，嗰度可以鋪野餐墊，但係唔可以搭帳篷。對於遊客嚟講，我覺得野餐墊係更加輕便嘅，預期你孭住一個帳篷去搭嘅話咧，即係可能仲會更加麻煩。咁如果咧就真係仲想同本地人多啲互動嘅話咧，即係譬如去市內嘅一啲公園咧，即係譬如好似流化湖咁樣咧，亦都係一個即係好開闊嘅地方，因為佢有個湖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可以遊湖啦，亦都可以喺即係岸上面嘅呢啲地方咧，就有好多即係空間嘅，確實有唔少嘅家庭，本地嘅家庭咁都會帶埋一啲即係果品啊。月餅啊、零食啊，咁就即係喺草地嗰度咧，就去即係親子活動啦。咁同埋就即係好嗰種氣氛，我覺得都幾好嘅，因為好多小朋友，因為家長都係帶小朋友出嚟，咁小即係可能大人未必好容易就同大人玩埋一齊啦，但係小朋友係好容易玩埋一齊嘅。咁佢哋自己攞住個燈籠啦，咁可能攞住蠟燭啦，咁當然要注意呢一個用火嘅安全啦。如果你係用傳統嘅燈籠嘅話，咁就係夜晚黑就真係好。傳統地有好多小朋友攞住燈籠喺呢啲公園裏面去一起玩啦，一起跑跑咯，趯趯啊咁，大人咧就坐住喺度傾偈啊，飲茶啊，咁因為而家即係。 嗰種即係輕便露營嘅設備都幾多嚇，大家就即係去輕輕咁樣去泡個茶，甚至係沖翻個咖啡。雖然夜晚可能飲咖啡驚你瞓唔著啦嚇，咁但係如果想睇到呢一種廣州嘅所謂嘅煙火氣咧，去各大城市裏邊嘅公園咧，都真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
1: 袁麗佳今日介紹之後，我又喺度諗，假如譬如我哋放假咁啊，中秋節嗰個週末去到廣州啦，到底點樣安排行程好咧？就睇你自己個人取向啦。
2: 嗯，我諗淨係行公園咧，都幾滿足到我嗰個人間觀察啦。因為平時大家夜晚嘅時候咧，見到塊面有光咧，啲光源喺邊度咧？
0: 手機啊嘛。
2: 手機啊嘛。而家難得有一晚咧，嗰啲光源咧
1: 係
2: 嚟自電話以外嘅，咁其實真係都幾壯觀啊個感覺。咁啊，唔該曬黎佳今日啦，即係介紹呢一啲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好有興趣嘅一啲關於中秋嘅活動啦。即係有心啊，過嚟廣州玩嘅時候啊，又可以慶祝埋中秋啦。我諗呢一個日子，大家真係好計劃啦。
1: 係，多謝曬黎佳嘅分享啊。
0: 嗯，亦都多謝兩位啦。之前我哋介紹咗咁多澳門喺中秋期間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係祝願大家人月兩團圓嚇。
2: 嗯，大家咁啊。
1: 多謝曬黎佳。
0: 多謝曬黎
2: 佳。
0: 拜拜。
2: 拜拜。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0: 各位听众，大湾区之声稍后将从20点开始全程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欢迎你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我是国希。
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嘉欣。
0: 我们正在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现在你听到的是开场秀《淮水古乐》，表演张佳靖、安徽省歌舞剧院、凤台县花鼓灯艺术团、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

0: 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2: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渔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中秋晚会进入上篇秦月，你即将听到的是由孙楠、谭维维演唱的《咏仲秋》，由胡老同声提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阐明录二十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2: 接下来，请欣赏歌舞《归》，演唱陈海路、胡夏。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6年中秋晚会。你现在听到的是 AI 原创歌曲《南来北往的秋》，演唱筷子兄弟。
3: 日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0: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6: 对不起，都不是。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时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千年岁月流转，文明薪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0: 南昌郊，千里共婵娟。
1: 在 AI 短片《月从今夜明·博物馆里的千年相逢》之后，吴碧霞、蔡成旭为你带来歌舞《广寒宫》，演奏《战的琴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2: 依家为你带来的是歌舞《双晨月》，歌词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演唱王铮亮、尚文婕。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哦，行，马上来啊。
5: 跟着来这个漫长岁月漫长，由海美娟梅婷表演，演唱高露、咏仪、曹斐。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哟，哥，
8: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慢点，过来啊！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7: 爸，

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 假期搭子选一对。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6: 来，我们两个一人
5: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7: 叔叔，带我去摸秋。
8: 好啊。
5: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是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0: 晚会进入中篇揽神，各位即将要听到的是歌舞《山居秋暝》，演唱姜妍、魏晨、

0: 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刚刚你听到的是于和伟带来的歌曲《团圆》，演奏安徽乐团。而接下来胡德夫、白举纲将为你演唱歌曲《乡愁四韵》。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兴，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何其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刚才的微纪录《向光而行》展现了中国人搜集星辰的求索精神和人类探索宇宙的浪漫情怀。接下来是歌舞《烈马》，演唱海莱阿梦、黄子宏范，请继续欣赏。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异乡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柔，良心安康，行准入门，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新落故乡，思无乐，便归家乡。江海万里，心动念女，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菊了家乡的春天。叶了折多，何时淡？母女也能披高花香。

最后再三多寺庙的事，只能够请卖挂念佛药，并做金安。自古道，青楼不扬。

0: 西莫感谢风景啊，东升之气小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隐隐，行客

剛才你聽到的是陳楚生演唱的《月下煮茶》，表演李思彤、黃曉慧。接下來一起欣賞歌曲《風的季節》。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
8: 选一。
10: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1: 看剧搭子，
10: 徒步搭子，
11: 登山搭子，
10: 探险搭子，
11: 假期搭子，
10: 选一。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3: 快点，过来啊！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4: 爸，走。
15: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
8: 选一。
10: 聚会搭子，
11: 解辣搭子，
10: 看剧搭子，
11: 徒步搭子，
10: 登山搭子，
11: 探险搭子，
10: 假期搭子，
11: 选一。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
10: 麻杰、黄蒿、
18: 稻草扎成火把，
19: 我也想玩。
17: 举着跑过老街巷，佛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香。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20: 烟火，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3: 晚会进入夏篇，要秋

各位而家听到嘅系歌舞《木怕木怕》，演唱李宇春，舞蹈深圳 VIP 舞团。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底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2: 听众朋友，你即将听到的是器乐合奏，中国琵琶演奏家风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斯奈尔和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3: 歌舞《月亮河》演唱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

0: 同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

0: 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什么军工人说印象你，今天的好生活是都是南平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10: 微纪录时光回顺之后，周深将为你带来歌曲《璀璨冒险人》。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跟住落嚟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演唱黄祖蓝、胡海泉、徐子瑶、李允儿。

0: 外的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4: 再见。

0: 下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各位听众，啱啱为你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跟住落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诗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主要内容啊！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段热点嘅话题同埋动态。接下来呢，就是客场外嘅来板块，我哋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就系今晚嘅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啦！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飞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喺广澳转转度诶，就提出啦嗬。深化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上市珠联合璧，双向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迎来嘅光明前景。接下来就带我哋人听听稍微嘅报道，一齐来去了解详细嘅情况。
8: 好啦，今日把视线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一个三学院创新协同的氛围近来更浓厚，而位于东莞长沙湖的中国三裂种子岩、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了由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三方空间的多物理铺艺，让伊了解一些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艺，也是广澳地区头一摆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岩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艺。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全程参与铺艺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体的专项建造经费，一台铺艺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确实比不同 UC2 材料的前卫结构研究，前面覆盖机制材料、先进合件、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创建。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广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三裂种子岩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工程优势深度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发。
9: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三裂种子岩。
8: 和本问题同广澳的下一步合作计划的时候，同行表示，
9: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 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8: 根据了解，伊朗伊斯兰本日中国三粒中子岩系数，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港澳高校以及景观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企业四联名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广研，各方将依托各自抗癌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以成果产业转化，能刺激港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沿模式，为台湾企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足够单核装置大厂。而同去东莞重新扶贫期的 Export Pro 机器人机体，就此就承接广澳科创指引，赋能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机体作为主攻受托液体机器人的完全智能城江天通讯外机的协同科技，发明无尘吉他的未来神桥，以及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一发脱离的故事，激励人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 Export Pro 机器人机体，伊朗伊斯兰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九变强、长江上海研教授金杰发起成立。创建以来，机体曾经硬科技领域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同达台湾企业完备的产业链，专注发展培育投资容易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机体行出来超过八十家硬科技公司，特普公司估出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托国数企业。为更好的服务创业者，机器人建立了空创工厂。Export Pro 机器人机体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空创机器人是机体的一体特色，将集成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抗氧到量产的热侵蚀之后解决方案，要考解决此种企业供应链发展难、依家能力弱的问题。具体提到，由研发团队来到长沙湖，热热子女出一天留下来，正在看中的空创工厂对其的帮助和效益。截至目前，一个具体的空创工厂已经服务149家企业同团队，设立此种企业产品落地同出货超300,000件。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一尊，在香港成立一家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劝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Export Pro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一家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业主 Export Pro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的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要去不同的供应商给去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具体周边整个供应链只看生产，都在半小时查询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粤港澳科创融合的迷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港澳创意完全落地，粤港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距离机器人机体不到3公里，今年真正培养出的 TEP 硕士毕业生的香港上师大学东莞，优美的教研环境、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备的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春北上的香港高校受到了青睐。广上大东莞正以教育同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步伐。在抗癌协同空间方面，广上大东莞和香港上师大学空间共享抗癌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抗癌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交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放射智能以及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经批出了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近80%。同时，一广九九一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广上泰、广上泰东莞三方每人各投入5亿1000万元，充量支持跨国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企发展的抗癌项目。此不仅仅是一广澳九九联合抗癌机制， 在学科精准对焦方面，香港上师大学东莞副校长邱之一表示，学校在专业实施上紧密对焦台湾企业东莞八家八家师生态化产业持续建设的市桥。
10: 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系集中喺几个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边咧，系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啲学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我哋呢度咧就系一个小而精嘅一个设计，就系话咧我哋攞咗喺城大里边咧五科喺国际排名最高嘅学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做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做呢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有經濟嘅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一個比較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亦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是、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8: 面向15，邱之一表示，學校行政會加速研

0: 只想讲上市太好，上亿亚洲嘅 HK Tech 300创新创业计划指引，大家可以成过跨境转发嘅高架桥，用更多嘅香港眼法去东莞制造当中开发结果。
1: 哈，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场外嘅另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想讲嘅客家人，
1: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2: 我系台湾嘅客家人，
3: 我系深圳嘅客家人，
4: 我系来自马里乌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进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在等下来以后，费琴会同一起来分享专题节目《一早调皮突破唐人的枷锁》。中秋一人是我们中国人去一海各地度的团圆之约，而有一种繁忙的心情，其是为去海外侨胞和家国团圆的腰带，其就是侨皮。侨皮也含着人心，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乞讨把书信和费款一起寄转到国内家乡亲人的一种心款合一的特殊家书。2023年，侨皮档案已上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还记一则寄托思念、期盼团圆的时节，衣裳一封封侨皮，每就是天涯穷此时。今天也好，我等你特别邀请到的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侨皮研究学者听雨先生做下节目，他多年来深信钻研侨皮文化，就等下来就等我等人听听他的讲述，一起行业侨皮度的思念享受同达家国情怀。圈胎以来也好，见到白湾客家儿童踏上了下南洋的茫茫海路，芳村之间的桥皮，一条连着南洋的本网，一条记定家乡的传人。有桥皮度的安阳版写道：母亲太年，我等想下身体安好，勿忍让，未能神魂风事，失寸遗憾。此孝多积润肥塘，以补家用，不必太过拮抗。听于解脱讲，侨皮包喺平安，寄托的是享受，期盼的是团圆。
1: 侨皮展现的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团圆。团圆它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海外侨胞把那个一封封侨皮带着钱物寄回来家乡，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有呢，国内的亲人呢，也把自己梅州的土特产，像梅菜干啊、茶叶啊，寄过去，把家乡的乡土特产传给家乡亲人，也是一个慰问，也是一个团圆。很多侨批呢，他的思念都是展示在家长里短那里。讲起来就是啰啰嗦嗦，但是啰嗦就不能说没有思念，正因为思念才啰嗦。还有个乡愁呢，就是华侨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所以呢，他们呢不单从家乡带回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带到海外。我在法国柳尼旺看过一个关帝庙，是印度洋最大的一个关帝庙。我采访了一个关帝庙的副会长，我问他为什么你关帝庙做这么大，他说是啊，我们来到柳尼旺什么话都不会说，只会说客家

0: 话，如果我们有内心的苦闷，我们向谁说？就像观帝说，只有观帝才能够听懂我的话。所以这个观帝庙呢，在我们这里是很受欢迎的，这就是乡愁。
1: 平安超喺唐人，既然到家长里段的啰嗦的话，我哋人都答话，其实是最沉的思念。如果是细细平面的话，调皮度的一份思念，既不单止是意义情长，更加寄托的是我游子对家国的这一份深厚感情。
0: 他表达三种感情，一个是对亲人的亲情，一个是对故乡的恩情，一个是对祖国的感恩之情。三种情就是家国情怀，家就是对家人，国是对国家祖国这种情怀。
1: 亲情、恩情、感恩之情，家同国就可以在方寸之间紧紧的连纳好一下，真是这一份却一可国地度的牵挂，令到海外游子可以意想艰难谋生的世界，心度的始终都长等故乡。
0: 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就是孝弟观念，孝就是孝敬父母，弟呢也是孝敬亲人，孝弟观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呢在海外是非常艰难的，有了一点钱呢，他们就要分成一部分寄回家乡，一个是孝敬父母培养孩子，还有一部分钱呢，他们是拿来捐献给家乡，还有呢他们在海外办学，把这钱办学。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想他们的后代像他们一样艰苦劳碌。所以呢，这就是侨批为什么他们这么艰难都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寄回来，以自己为盐点，一个盐圈。盐圈呢就是包括了家乡亲人、海外亲人、海外的公益事业、家乡的公益事业，甚至以后的国家有危难，就是小家到大家。这是侨批。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11: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日我哋迎系特别邀请到嘅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丁宇先生，同我哋人一齐来去行业乔皮度嘅实验，享受同得解决情怀。从孝敬父母的小家到心系家乡的大家，给一种以小见大的情怀，到为国家危难的时节就更加浓烈。给那么和抗战时期的乔皮度的有记录的两百年的血同佛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去听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丁宇的分享同的分析。
1: 乔皮呢记录了我们反抗侵略，从反帝反封建开始吧，到反抗日本侵略，乔皮都有体现。你看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华侨就写信给孙中山，写信给黄兴等人，邀请他们到海外去储款储物。更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华侨自己回来办写，像我们松口的松口体育协堂，就是华侨回来

0: 办的，这是学堂的办的学生呢，都参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其实二烈士中就有很多是这个学堂的学生或者老师。然后呢，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俏皮的信封里面后面都写着"抗战到底"，现在是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然后呢，华侨呢就通过俏皮号召同学，号召朋友一起抗战。从抵制日寇开始，截录日寇炮行，然后呢捐款、捐物、捐药品、捐抗战的车辆啊、枪支啊、弹药啊。像我们最有名的那个邱衍荣，就是梅县人，看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个经济纳桑，很多人都有病，他就捐了1亿克经济纳桑给那个远征军，使得远征军呢就不会受到那个疟疾的影响。最后呢，他们还鼓励年轻的青年回来参加革命。你看，像灰虎队，我们这丙村有一个张国荣，他的祖母李太太，这个人呢，他就看到报纸上登要招那个灰虎队队员，他就知道他孙子呢就要读大学了，高中毕业了，他就把他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呢，张国荣知道以后呢，就骂他奶奶，他说我还要读书，你为什么要报？他奶奶就说，那时候是1939年了，潮汕沦陷了。他说潮汕都沦陷了，潮汕到梅州就2个小时的路程。他说潮汕人说，日寇进去以后呢，烧杀抢掠，把全部老祖坟都铲掉，老祖屋都铲掉。他说你如果日寇来到美珠，就2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坟、老祖屋就没了，没了我们就没根了，没有根我们就扶贫，扶贫是没有用的。这张国荣就宣言的回来参加回国队，直到抗战胜利，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参加那个南桥技工，我采访过一个南桥技工的后代，他说他父亲本来是在马来西亚办一个公司，经营得很顺利，听到陈嘉庚在南洋招南桥技工，而且呢同学的那个桥批发起号召，他就参加了南桥技工，他是姓叶的福泰人。后来呢，他护了伤回到梅州，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的孩子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南桥技工，好端端的生活为什么不过呢？他说，如果祖国都没有了，我就没家了，我就要把这个祖国搞好，把日寇赶出去。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当然还有很多到延安的那些华侨子弟，这个方面呢也很多水客带这些小青年过来抗战，所以呢这个侨批呢连带着水客连带着侨批级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刚才说的抗战的时候捐款的，有个姓谢的马来西亚华侨，他是打工的，每个月就捐2块钱，跟像交党费一样，一直交到抗战胜利。那个侨批那里有他的书记，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我们客家人呢，是从北方艰难的经过5次大迁徙过来的，深深的明白家是最重要的，骨子里就刻进了家国这2个字。他们深深的明白，有国家才有自己的小家。
1: 有国真有家，嘅五十四背后系胡思华侨用石汉石桥嘅真实故事。见他话何侨批既然系推出了历史舞台，行一百博物馆，佢对于今日嘅后生嘅来讲， 你要到返王的先子，还要到用把你衣衣同他嫁出呢。听于阿你解脱讲，
0: 这个调皮重新发展了，我们要抓住这个家国情怀这个重点。刚才那个华侨也问我，水客和调皮精拿到人家钱不会走了吗？这是走不了的。为什么？客家人的诚和信是相连的，就跟家和国是缝在一起的一样。所以呢，就我们要向年轻人灌输诚信的理念。第三个呢，就是要刻苦创业，认真学习。因为我们侨批很多都讲怎么样教育孩子，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挖掘出来，教育孩子你要认真读书，要艰苦奋斗，要自立自强。第四呢，我们要从这侨批中挖掘我们的传统历史。我们是反帝反封建的客家地区，我们不允许像日本这样的民族再来侵略中国了。现在我们用侨批讲了很多日寇是暴行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教育孩子们。
1: 诚实、素心、刻苦、爱国，侨批都会到精神财富，真是应该令到更多的后生的所得的呢。今天我可以见他说好，海外的铁三胎、铁四胎、华侨后胎，他当然还能够通过他的侨批理解自批的奋斗同他精神无呢。我们继续来去谈一下听于的分析。
0: 我觉得这是可以达到一定影响力的。刚才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已经说了，他看完的阿嬷的情书他都流泪了。他都不知道，他现在60多岁，他不知道他的长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课程。所以呢，这个就一个是扩大影响，第二呢就宣传华侨的爱国爱乡，还有华侨的艰苦创业，华侨的团结。华侨为什么能够在国外立足？团结非常重要。你看马来西亚广东会馆就是马来西亚的广东人聚集在一起，拧成一把劲，如果能够帮助就帮助，所以这个团结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也想我们能不能创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侨乡梅州一定要创新，把侨批的精神，把侨批的影响扩大。我在很多地方去讲侨批，包括澳门，包括广州，包括各个县，我都去讲侨批。我能够做的，我尽力而为，可以把侨批的精神、华侨的爱国爱乡精神发扬光大。
1: 如果用一句话来去描述侨批，听语的答案好是诚实素心、恃强不息、家国情怀。
0: 侨批呢，就是展现了中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展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反帝侵略、反帝压迫的精神和传统。它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张，而且是骨子里面从小家到大家的家国情怀，不仅仅是海外侨胞报效家国、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的一个体现。
1: 返王的侨批虽然渐渐不再头剃，但是要为基一种伤害都没办法自觉的热肌热松，近期定的石墨自然也不会谈开。今下而台台繁衍华侨闲机地我带定下一批转到紫色国来去交流，转到家乡同亲人相似，以为是一种打破时空的越来越往，而一道写话海侨批都会的顶人同他期盼，而一道边下海诗里行间的享受同他担当，也会海后批的国石都会人少定时。前前本朝是一只人店，而侨批化作为连结的实现，在岁月的长河底下化出一只温暖的同心人， 牢牢地看出的家的团圆。听众朋友，今晚的中秋特别专题就到这结束了。第二天的一份跨越山河的桥皮故事，能够盼得明日清风送下去也为义工边，也送到每一位人海他乡的游子心度。最后祝大家中秋团圆，平安喜乐。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6: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常暖言善语节目，
11: 思绪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钦。就在 Hello 也好，我们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节目嘅正开始啊，就想先让我们去谈到一首广东海乐嘅唢呐吹奏乐《家校郎》，因为啊，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系陈。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听到嘅家校老艺术广东海乐嘅索纳彩奏曲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奏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乐之乡广东省嘅太仆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河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忠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气恣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嘅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哈，我哋系一齐落去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钟诶。今天的美上市啊，哈，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汉乐嘅思想之音，落去一介思想之首。嘅听到嘅汉乐之后啊，哈，几多人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对，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听到按传统的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啊，吼，是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参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啊，吼，就想同一齐落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与弹白乐玉连环。A 一首乐曲话吼，以长短对比，刚柔互补，阴阳柔和，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要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今日是中秋佳节，
0: 哇真的好开心啊，在这里晓华和伟斌祝福听众朋友
1: 中秋愉快，合家欢，
0: 百事乐，
1: 生活美，
0: 比蜜甜，
1: 一连串的祝福话语都是表达了晓华和伟斌对大家的祝福之情，
0: 是啊，而且呢听紧的文乐是龙飞凤舞，真的很应节啊，龙凤呈祥，
1: 一支乐曲龙飞凤舞，它的主题音调采用了切分节奏，赋予极强的推动力，就好像舞者的舞态咁啊，非常之有气氛喎，嗬！
0: 而小螺的清爽音色、笛子的声声鸣唱，仲有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啊，话共同造成了欢乐的气氛吓。
1: 喺呢一个美好的时光，我哋都要亮一亮我哋的嗓音啦，伟斌。
0: 好啊！
1: 云开中秋朗月星，同赏今晚月有情。
0: 庭院花土香更盛，迎宾只今晚尽兴。嗱，正话伟斌同埋晓华唱嘅呢一段咧，就系粤曲小调《多情中秋月》吓，希望咧以我哋歌声嚟祝福大家嘅。
1: 呢一支曲咧系调记龙飞凤舞，赞曲系蔡衍芬。
0: 呢、這个时候咧，再嚟听下梁玉荣、李慈湘、曾小敏、彭庆华、张善、张静嘅原唱版本。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黎俊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团圆圆，总之就开心快乐啦，万事都如意啦。
1: 哇，非常之有气氛啊，一曲多情中秋月，是不是很吻合今日中秋佳节的这个主题呢？中秋节的由来呢，其实真的要追溯到好早好早的时候了，
2: 是啦，最早有记载的书呢，就是周礼这本书啦，就讲到呢，中秋之月，养衰老，行微粥饮食。另一本书《礼记》上面记载啦，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呢度嘅夕月咧，即系祭拜嘅意思，即系话咧，帝王咧白天会朝拜太阳啦，晚上就拜月光啦。咁啊，咁就讲明咗咧，中秋节最早个初形嚟嘅吓。
1: 咁讲翻呢个中秋佳节，慧斌你知唔知啊？喺2006年嘅5月20日啊，国务院咧系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从2008年开始啊，中秋佳节就被列入咗国家法定嘅节假日当中噶啦。
2: 系啊，中秋节又叫做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至、仲秋至、拜月至、月娘至、月亮至、团圆节，
1: 哇，
2: 好多名喎、真系。
1: 系啦，咁可以话系我哋中国民间嘅一个传统嘅节日。
3: 讲到中秋节嘅由来，同埋各地过中秋嘅风俗，真系三日三夜都讲唔晒啊！晓啊，关于呢啲话题咧，之前你采访过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噶嘛？不如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啊！
1: 首先我们要请出龙老师，欢迎龙老师。
4: hey, 各位朋友好。
1: 中秋佳节讲起上来就真是历史悠久的了。
4: 对对对。因为这个历史呢就去到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即是春秋时期他们现在都有两千多年历史。秋天的季节呢也是收获的季节。所以呢一到收获呢，那些我们的先民庆祝丰收的时候呢，他就会祭月了。因为呢白天是太阳，晚黑是月亮，月亮是围绕地球转的，所以都到丰收的季节，去到秋天呢也都是有这样的仪式。
1: 现在我们每一年的中秋佳节就是最早是源于
4: 春秋
1: 那个时候，
4: 没错，
1: 祭月那个是当时的一个初形。
4: 是的，跟着就普及到民间，民间的祭月呢，其实现在在潮汕一带啊都有这种风俗的。亦都是晚上呢，我们是即在庭院里摆放月饼啊、柚子啊、对月亮呢进行拜祭的。是一个风俗习惯。
1: 讲到话个中秋佳节咧，好多地方都过。我哋先聚焦翻我哋嘅粤港澳地区咧，即岭南地区咯，嗬。咁岭南地区个中秋佳节几注重仪式感啊，我感觉。
4: 是啊，因为中秋可以说是我们即是中国民间的四大节日。而且中秋刚才说过了，它就是一个丰收季节，其实很喜庆的。亦都是一个是为了庆祝丰收啦。庆祝丰收除了祭月之外呢，还要拜谢土地。因为 土地是种植了我们的农作物，农作物呢也养活了我们世世代代。
1: 没错。
4: 亦都是有刚才讲的一个仪式感。民间呢，我们一到中秋呢，我们的各地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的。
1: 是。
4: 我记得呢，我们由细到大一到中秋那晚呢，就最喜欢是点灯笼啦。吃月饼啊，吃芋仔啊。
1: 猜灯谜啊。
4: 猜灯谜啊，是啊，好多。好热闹。亦都是这个情人约会，因为中秋节代表月圆团圆，树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是讲明了这个月亮出来的那一刻，也都是除了我们这么多的节日那些风俗之外，也都是男女约会的好时机的。
1: 是啊，所以中秋佳节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团圆啦、欢聚啦咁样的一个节日。
4: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讲起中秋最大咧个特征就系食月饼。
1: 食月饼
4: 系嘛？咁啊，月饼咧，而家即系到中秋之前咧，就等于一个月饼旅行啊。
1: 系。
4: 家家户户咧都系拜访亲戚啊，都系攞一个月饼去大家互相探访嘅。
1: 系。

0: 大家唔知知唔知月饼嘅来历系点样样咧？
1: 月饼嘅来历又要请龙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系啊，其实月饼咧喺唐朝之前咧，系叫糊饼嘅。
1: 糊饼
0: 系
1: 哦，
0: 即
1: 系
0: 古月糊
1: 系
0: 啊。其实个古月糊咧，就当时因为唐元宗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多谢阿杨玉环啦。
1: 哦，
0: 系啊。因为杨玉环嗰阵时咧，好中意食呢个月饼。
1: 嗯，
0: 但由于咧，大家知道啦，唐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汉族同鲜卑族嘅一个混合嗰个民族啊。
1: 系
0: 啊，咁当然啦，鲜卑族嗰阵时叫胡人，
1: 嗯，
0: 胡族系嘛。
1: 嗯，
0: 由于佢已经汉化咗啦，如果再叫胡饼咧，即系胡族嘅食嘅饼叫胡饼啊嘛。
1: 哦、
0: 有啲史料记载咧，阿杨玉环咧就提议将个糊嘅嗰个古字去咗，
1: 哦，就变成咗
0: 而家嘅月饼啦。
1: 咁呢一个系传说啦，定系真系有历史记载？
0: 其实都系传说嚟嘅。
1: 哦，
0: 但我觉得呢个系好美好嘅传说。
1: 系，
0: 我觉得应该系可以俾大家认知一下。
1: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一代又一代，延续到今时今日啊。咁中秋佳节食月饼呢个系一定要做嘅一个动作嚟嘅。
0: 因为其中咧月饼嘅寓意系团圆嘛，所以而家做嘅月饼咧。大部分都是以圆形为主的，
1: 都很有道理，
0: 很有道理、
1: 而且呢月饼发展到今时今日呢，真的款式繁多，口味就非常之多了。
0: 是啊是啊，形式多样，而且来说呢、以前最多是豆沙莲蓉、现在还有五仁、现在就更加多的形式式，包括冰皮月饼、
1: 还有放一些瑶柱下去的，
0: 放瑶柱、海鲜、火腿、年轻人更加喜欢创新、
1: 中秋佳节咧，佢就唔仅仅系一个话哦食月饼咁样嘅节日，而更多嘅佢系赋予咗中秋佳节一种团圆啦、欢聚啦、庆祝丰收啦，
0: 冇错冇错，
1: 即系佢嘅内涵啊，系
0: 佢赋予咗好多嘅精神内涵喺里边，
1: 系
0: 即系除咗系食呢个系对嗰个物质嘅一个品尝啊，食物嘅品尝以外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精神嘅寄托，
1: 系
0: 一种家国的一种情怀、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中秋节源远流长到现在还要成为我们国家指定的四大节日之一、其实就是真的有它的道理的。
1: 中秋节呢，虽然吃月饼可能是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有的、但是不同的地方都有少少的自己独特的东西，会唔会啊？譬如啱先你讲嘅潮州地区咧，夜晚中秋之夜就一定要拜月光，
0: 对，
1: 同埋咧食沙田柚、碌柚啊，
0: 系啊，佢碌柚啦，系都好多种呢种嘅风俗嘅。
1: 系
0: 咁喺我哋广东咧，同江西一带咧，叫做燃灯塔嗰种个。
1: 哦，燃灯塔，
0: 燃灯塔，即系用嗰啲瓦片啊堆成一个塔形嘅。
1: 嗯，
0: 即系去番禺啊，我哋都有时候都见到。塔将佢堆成一个塔形之后咧，就晚上咧将啲柴火点燃，点燃之后咧啲火咧从嗰啲每个砖嘅间隙飙火焰出嚟啊，呢、个就叫做燃灯塔。
1: 哦，燃灯塔，
0: 咁啊象征咧就生活就会红红火火，
1: 系、
0: 所以咧每一个当地咧即系各处乡村各处嚟，无论从北方啊、南方啊等全中国各地咧都有佢嘅风俗，可以讲数之不尽嘅。如果罗你身，可能都会
1: 讲三日三夜啦，
0: 讲唔晒，系每个地方都有。
1: 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细个嘅时候啊，我哋小朋友们咧就会一齐喺街度攞住个灯笼仔，咁然之后啲大人们咧就猜灯谜啊，搞呢啲活动啊，
0: 冇错。灯笼咧，其实我哋细个攞住灯笼咧就周围行啊，咁咧就后屘发展到咧喺灯笼下边咧，就搞个灯谜会。灯谜会咧就每一个灯笼，由于佢有光嘛，下边吊住个灯谜嗰个谜语咧，嗰、那个条咧，边个估到将佢掹落嚟咧，对出答案。得到答案就有奖励，变成一个会了。以前是灯就是我们周街行的，后来变成就聚在一个空间，将灯彩灯下面再挂个灯谜条，等大家有文化知识、喜欢去猜谜语的朋友就会更加会聚埋一齐去分享呢个节日咯，
1: 系啦，咁而且非常之有意义啦，咁啊，既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老少欢聚，咁亦都可以咧猜灯谜，要动脑筋噶嘛，
0: 冇错冇错，
1: 传播知识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令到中秋佳节咧就更加有意义，
0: 系啦，
1: 咁对于我哋。

0: 以中华民族嚟讲啊，
1: 嗯。
0: 中秋佳节俾到我哋嘅更多嘅就系一种一家大细团聚嘅嗰种向
1: 嗯，
0: 往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系
1: 对，
0: 啊，
1: 呢种家庭嘅呢个叫做情感纽带啊，到中秋，点解有啲外地打工嘅子女啊，佢都要能够尽可能咁样啊回乡啊，与家人团聚啊，亦都系一种敬老嘅一种孝心嘅一种表现啊，特别系咧，依家酒楼一到中秋嗰晚都系火爆嘅，
0: 系啊，要提前订餐添
1: 系
0: 啊，有
1: 啦，
0: 啲酒
1: 系啦，系
0: 楼，
1: 啦。啊，
0: 系咁啊，讲到中秋节咧，真系佢嗰个历史非常之悠久啦，同埋内涵咧就非常之丰富。咁中秋节前后咧，即系已经意味住由夏就进入秋噶
1: 系
0: 咯，
1: 系，而
0: 吓
1: 且系仲秋。中秋咧，其实系当时系叫仲秋嘅，即系单人旁一个钟啊。啊，
0: 仲
1: 仲
0: 秋，
1: 秋即系叫做啱啱系一个，佢啱啱系属于农历嘅秋天嘅一个秋季啊，个中间啊，因为七八九三个月为一季啊嘛，系
0: 系，
1: 讲农历啊。咁啊，农历嘅八月咧，亦都系七八九嘅中间啊。咁啊，十五咧，亦都系一个月嘅中间啊。所以当时咧，中间嘅意思咧，排叫仲啊，仲秋仲秋。咁后尾咧，人讲讲下咧，就已经。亦都可以叫中秋，因为佢喺三个月嘅中间啊
0: 中
1: 嘛，
0: 间，
1: 又系一个月嘅中间啊嘛，所以中秋嘅文化咧就系同呢个时间嘅排序有关，亦都系进入秋季中间呢个时间段啊，所以都系大家都要注意嚟到秋季嘅中间，初秋咧可能大家都冇咩感觉啊，特别喺我哋广州嘅南方啊，亦都有秋老虎嘅讲法。
0: 系冇错
1: 啊，所以入到立咗秋之后咧，仲系好热嘅。咁但系咧，到中秋以后咧，就有一种俗语叫咧，一场秋雨就一场寒。落一场雨咧，就肯定系个温度啊开始降到一两度噶啦。咁随住后期嘅有台风咧，有冷空气嘅入侵咧，所以广州中秋之后咧，都不断有雨水嘅。咁啊意味着呢个天气咧，早晚就
0: 温
1: 温差
0: 差
1: 就好
0: 大，
1: 大啦，咁啊变咗我哋咧入咗秋之后咧，一定要注重养生啦，养生就要注重咩咧？第一个，首先唔好学，唔好照着凉啦，即系唔好冻亲啦吓，广州话叫，
0: 冇错，
1: 咁啊早晚要多添一件衣服，嗱，好似我咁样都有两件衣服嘅，咁啊唔好话仲系热天啊，变咗仲系好似盛夏嗰个着装，咁啊影响到咧，就系如果万一唔小心感冒。咁就好麻烦啦，咁咗喺饮食方面咧，就要注重啦。由于秋天入秋之后会秋燥，
0: 秋燥，
1: 秋燥
0: 干
1: 即系
0: 燥嘅
1: 干
0: 燥，
1: 燥，佢系好燥嘅。但系个燥咧系对特别系肺啊，肺咧比较燥燥热咧。咁变咗入咗秋之后咧，喺饮食方面咧，一个要清淡，第二个嚟讲咧，要多饮嗰啲雪梨水譬如同白色有关嘅，因为秋天咧属金。喺五行当中咧，佢系属白色，咁啊多啲食嘅莲子雪耳雪梨等等呢啲呢方面白色有关补肺嘅食品咁啊变咗嚟讲咧，就喺饮食方面咧，亦都系防止呢个秋燥引起嘅不适。
0: 都几有科学噶喎、哦。
1: 系啊，呢个系涉及到我哋中医养生嘅一种不同季节有不同嘅方法咯。
0: 系啦，咁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啲老人家讲，因为我哋广东人啊嘛，中意煲汤水噶
1: 系
0: 嘛，
1: 啊，系啊。
0: 就话而家秋风起啦，咁要饮乜嘢，饮乜嘢汤，咁即系好讲究嘅。
1: 好讲究嘅，头先讲咧系叫做去秋燥，但系又要贴秋膘噶。
0: 贴秋膘，
1: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广州话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腊味系嘛？咁啊变咗系讲咩问题咧？即系除咗去咗秋燥之外咧，特别中秋以后咧，就临近呢个入冬啦，就要多啲叫做贴秋膘。咁啊，膘系咩意思咧？肥嘅意思，即
0: 咁
1: 系要
0: 样，
1: 增肥啦。点解咧？储备脂肪啊嘛，
0: 准备过冬
1: 准备
0: 啊
1: 过冬啊嘛，所以叫贴秋膘。咁啊，食腊味咧，腊味亦都系好补噶嘛。所以咧就中秋咧又要泻又要补，泻咗秋燥去。 補翻我哋過冬嘅能量，
0: 係
1: 就係、是、脂肪。
0: 嗯
1: 啊，所以呢啲係祖先俾我哋嘅智慧係好豐富嘅。我哋一定要一個識認識啊，活學又要活用咯、啊。
0: 嗯，冇錯。咁啊，中秋佳節咧，講起上嚟話題真係相當之多，從佢嘅起源啦，對佢嘅內涵啦，對佢嘅風俗啦，到佢嘅養生啦，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咧，對呢啲話題啊都好感興趣，而且都有自己嘅一套心得體會。
1: 冇錯冇錯，因為中秋咧，我哋係活在當下，一定要珍惜嘅嚇、一個珍惜身邊嘅親人。多啲團聚
0: 係
1: 係嘛，因為平時咧大家出去打拼都唔容易係嘛。在家的時間也不會很多，所以呢借這個節日的機會呢，國家特登是放了假，是吧？有個中秋假，本來是一天的，現在假起身有三天，變成也給這個創造這個時間、給大家回、就是、回家庭，進行家庭之天倫之樂咯、這個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一個家國情懷的一種體驗。
0: 咁我相信咧，喺中秋假期嘅呢三日嘅時間啦，咁好多朋友咧都會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父母同埋父老鄉親啦、屋企人啦。
1: 直至呢度咧，我亦都將我哋嶺南嘅名人，我哋唐朝宰相張九齡嘅一首詩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啊！呢、這個脍炙人口嘅詩句咧，到而家咧，無論海內外個華人啊，
0: 係
1: 一到中秋都會念到呢、這個詩詞嘅。
0: 嗯，
1: 啊，亦都係我哋廣府名人張九齡係當年喺唐朝嘅宰相。
0: 嗯，
1: 啊，佢又開掘咗我哋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梅關古道。啊，亦都打通咗中原文化同我哋南越文化嘅一個連接。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我相信睇住同一輪嘅月 光，都會勾起自己內心嘅嗰份對家人嘅嗰種親情。
1: 對，對家人嘅親情嘅思念，對故鄉嘅即係懷念，對先人嘅緬懷，
0: 係
1: 啊，呢啲都係體現咗呢首詩嘅情感裏邊啊。
0: 嗯，喺呢個時間咧，祝福所有心機旁邊嘅朋友，中秋節快樂！
1: 係，中秋節快樂。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
7: 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5: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咁我哋亦都齐齐嚟听故事。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

0: 目播出第四十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击败了在大草原上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大草原真正的主人。这个时间他控制的领域呢，东到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西呢就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北呢就到北极圈的冻土地带，而南呢就去到南部的戈壁滩。这个领域和后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相比，当然就仲差好远了，但是如果纯粹计面积呢，都已经是十分之辽阔的了。去到公元1206年的春天，铁木真就召集他统治之下各个部落的酋长一起去到肯特山的鄂嫩河源头，召开蒙古族传统的弗里台大会。这个弗里台大会是蒙古族的部落民主大会，如果一个领袖要成为蒙古的黑汗，一定要得到弗里台大会的承认。铁木真当年清汗当然亦都开过这个弗里台大会，但是当其时参加的部族呢就不是那么多的，所以为了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铁木真决定再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弗里台大会。这个时候以铁木真的威势呢，他叫到真的没人敢不来了，所以这一次弗里台大会的规模十分之巨大，各个部族的酋长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起来到鄂嫩河的源头这个地方，各部的帐篷呢围着铁木真的帐篷一路蔓延开去，整个圆圈的半径呢去到成十几公里嘅。咁除咗举行推举黑汗嘅仪式之外啊，呢一次大会呢亦都系蒙古各族嘅一次大聚会。咁所以呢有好多活动㗎，唱歌跳舞、摔跤、骑马、射箭等等不在话下啦。呢啲活动后来流传落嚟就被称为拿达舞。咁中文呢就系运动会咁解吓。咁当然啦，呢啲都系插曲嚟嘅啫。最重要嘅仪式就是推举铁木真为蒙古的黑汗。这个时候呢铁木真成为真真正正的成吉思汗了。之前那一次他究竟有没有称为成吉思汗呢，在历史上颇多争拗，但是今次呢就无可争议了。而且这个时候的铁木真呢才真正有实力担得起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所以从这个位置开始，我后面就将铁木真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职之后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就是将蒙古建立成一个大蒙古国，而且他还规定所有的贵族呢都没有世袭的权力，所有的官职呢也都只是属于国家的。这样一来呢，这个大蒙古国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君主专制国家了。那下来我们花少少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成吉思汗的国家组织机构。成吉思汗这个大蒙古国呢机构相对比较简单嘅啫，同中国传统嘅君主国家一样啊。佢嘅国家分为外廷同埋内廷，咁内廷就无非系佢啲老婆啦。成吉思汗嘅老婆因为太多啊，而且亦都要经常跟住佢移动，咁所以喺管理上呢都要落啲功夫嘅。佢就将自己嘅后宫啊分为四个华尔朵。咩叫华尔朵呢？就系啲后妃居住嘅帐篷啦。咁四个华尔朵呢有四个领头人嘅。一个就是他的原配夫人钵儿帖，第二个呢是弗兰，第三个是雅水，第四个呢是雅速干。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了，除了原配的钵儿帖之外，弗兰是灭儿黑人，雅水和雅速干呢就是塔塔儿人。成吉思汗这个后宫成分都挺丰富的。至于外廷亦就是政府呢，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类似是顾问团，以蒙立克为首，类似中原王朝的尚书省啊、军机处啊，诸如此类。第二个部门是一个监察部门，相当于是中原王朝的御史咁上下。成吉思汗对这班官员讲，话要他们成为自己的耳目，将所有见到的、听到的全部都报告给他听。咁对于任何的专制君主来讲，这个部门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个部门呢就是蒙古的司法部门，负责判案的。这个部门的首领呢叫做胡土府。这个胡土府啊 系成吉思汗母亲开。

0: 阿伦认嘅契仔，咁亦即系成吉思汗嘅契弟啦吓。成吉思汗对佢就好信任嘅，所以就将司法嘅生杀大权交咗俾佢。第四个部门呢，就有啲似秘书处啦。呢个秘书处嘅领头人啊，叫做塔塔统亚。呢个塔塔统亚嘅来历都几特别嘅吓。嗱，佢当年呢系南乃蛮拜不花嘅得力助手。咁因为佢又聪明又识讲嘢，仲通晓慧额儿嘅文字添，咁所以好得拜不花重用嘅。拜不花死咗之后啊，呢位塔塔统亚咧就拎住拜不花嘅大印向北边逃走吧。不过后来被蒙古人捉咗翻嚟，就滴咗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问佢啦：乃蛮人嘅疆土同人民都俾我占晒啦，你仲傻更更咁攞住个烂鬼印做乜嘢啊？塔塔统亚就话：大汗啊，你就唔知啦，呢、這个印好有用噶。你作为大汗，统治住咁大嘅地方，统治住咁多人，要通传咩命令啊，传达咩信息，若然样样嘢都靠人去传达呢，你又点知佢又会唔会讲啲唔讲啲噶？所以统治一个国家，不论系文书告示，定系收纳钱粮、任用官员，全部都要用呢个印噶。呢个印系国家嘅代表，只要个印一日喺度，国家一日都未算亡噶噃。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哈，呢个真系好嘢嚟噶噃。唉，咁啦，你以后啊跟住我搵食，亦都帮我搞啲咁嘅嘢出嚟啦吓。自此之后呢，呢位塔塔统亚就跟住成吉思汗啦。咁好快啊，佢就帮成吉思汗做咗自己嘅印信。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呢，蒙古先正式使用印章呢样嘢嘅啫。咁除咗印章之外啊，塔塔统亚仲帮蒙古啊制造咗文字。呢位塔塔统亚可以讲系一个语言学嘅天才嚟噶，佢唔单止通晓草原上嘅语言文字，仲识得汉语添嘅。咁本来佢系想留成吉思汗以汉语为基础啊创造蒙古字嘅，咁但系成吉思汗觉得汉语啊实在太过复杂啦，咁所以呢又叫佢以慧额儿嘅文字为基础嚟创造蒙古嘅文字。咁自此之后呢，蒙古人先正式有咗自己嘅文字。不过成吉思汗同嗰啲仔仔孙孙呢，对于文字呢样嘢似乎唔系太过感兴趣嘅啫吓。好啦，咁啊讲完其他几个部门之后呢，落嚟再讲蒙古帝国最重要嘅一个部门就系、是、军队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咗一支自己嘅卫队，叫做挟蝎军嘅。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将呢支挟蝎军更加扩大，成为蒙古军队里面最重要嘅一支部队。挟蝎军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啫，但系每一个呢都系百里挑一嘅勇士。呢支军队有四大长官，亦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四杰嘅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同埋赤鲁温。挟蝎军里面嘅军官就唔单止系打仗嘅，只要成吉思汗觉得有需要呢，佢哋随时可以进入政府嘅其他各个唔同部门，成为呢啲部门嘅长官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蒙古国啊，系一个以军事为先嘅帝国。呢一个特点呢，决定咗佢哋嘅骁勇善战，咁但系亦都决定咗佢哋其实好难适应和平嘅统治年代嘅。不过呢啲都系后话啦。大家都知道啊，喺成吉思汗所在嘅年代，佢统率嘅蒙古大军呢系真系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嘅。咁究竟呢支部队点解咁好打呢？我哋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吓。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完古仔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中秋节嘅特别节目吓。
5: 系嘅，嗱，中秋佳节咧就系国家嘅法定嘅节日，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将月圆系视为团圆嘅象征，又将八月十五系称为团圆节嘅。
4: 中秋节之夜，万家灯火时咧，正系合家团聚之际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为咗工作啦，牺牲同家人团聚嘅机会吓，依然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嘅。
5: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各位分享几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中秋佳节系点样度过嘅。
4: 首先嚟听下身在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讲述咧。
5: 萧团长，你系边一度人啊？
1: 我家乡系阳江阳春人。
5: 阳江阳春，
1: 而家俾你勾起咗我细个时候嘅回忆啊！我哋细个时候啊，嗱，你话你先，我同你倾下我细个时候好纯真嘅嗰阵啊，
5: 系嘛？
1: 系好纯真嘅嗱，我哋有赶月嘅喎，我最记得嘅、最留意嘅系个赶月啊！
5: 哦，赶月。
1: 50岁到60岁嗰啲中年人啊，都应该知道赶月。个月亮啊，佢中秋嗰晚嘅月亮出嚟，佢特别亮噶嘛，特别大圆噶嘛，哦，系嘛？我家乡就冇电嘅，我家乡啊，
5: 哦，细个嘅时候，
1: 即系农村，系农村咧就漆黑一片嘅。
5: 哦，
1: 我嗰阵都系十岁到嘅啫。
5: 哦，
1: 咁咧又有大朋友嘅，有啲系12、13岁，有啲6、7岁都有嘅。
5: 嗯，
1: 咁咧就做十零个人，不论男女嘅，即系我哋村嗰啲不论男女，系嘛？
5: 嗯，
1: 咁咧就攞咩咧？攞啲阿妈同你冲凉嗰只面盆啊，嗰只面盆啊，食饭嗰只饭兜啊，洗菜个菜盘啊，锅盖啊，都攞埋出嚟噶啦。我哋可以装到嘢嘅，但系佢又敲得响嗰只嘅，系嘛？咁咧就攞嚟追人，哐哐哐哐咁就敲啊，一路咁敲啊，即系跟住个月亮嚟敲。因为你知嗱，佢点解叫赶月咧？其实好得意嘅，即系个月亮咧。佢識走噶嘛，係咪先？哐哐哐哐敲下咧，敲得幾分鐘或者十零分鐘咧，嗰啲雲啊，嗰啲雲層咧遮住個月亮啊嘛。
5: 哦。
1: 遮住個月亮咧，一陣間過得2、3分鐘，佢慢慢又走出嚟噶嘛，係嘛？係
5: 啊。
1: 咁咧，我哋喺度敲咧，即係細路哥嘅意思，即係話趕月啦，即係個月亮趕，即係趕佢走咁解嘅咯，係啦。其實咧就係即係一個。童真嘅遊戲嚟嘅，
5: 冇錯。咁啊，使我諗起一首歌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1: 我也走，他歌送我到春
5: 头。哇！小團長唱歌好好聽，係啊。咁小朋友咧，以為係自己通過敲鑼敲鼓咧，就趕住個月光走，係嘛？
1: 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童真嘅遊戲嚟嘅啫，係嘛？係
5: 啊。
1: 我哋家鄉嗰個中秋節咧，係有一個燈會嘅，
5: 呢
1: 個咧就係大人係我哋大人做嘅事情嘅。
5: 哦。
1: 即係嗰啲叔公啊，即係嗰啲族長啊，族長必須要做嘅燈會。
5: 燈會。
1: 咩叫做燈會咧？即係簡單啲叫，亦都叫做炮會。
5: 哦，炮会
1: 一个炮头，
5: 哦，
1: 即系一个嗰啲大炮头啊，即系好似差唔多好似一个马铃薯咁大嘅咧，系啦，即系好似个粟米咁嘅咧，好似个粟米咁嘅炮头。
5: 啊，
1: 咁呢个炮上边咧就扎住一朵花，或者扎住一个嗰啲硬性嘅东西啊，扎住即系炸唔烂嘅。
5: 哦，
1: 咁呢个炮头咧系放喺地下一点嘅，嘣，即系打向天度去嘅。有啲够力嘅咧就打得佢有可能有20-30米高。嗰啲后生仔又好，不论男女就抢呢个炮头啦，就有个咁嘅炮会。
5: 咁抢到之后系咪就相当于
1: 抢到之后咧就攞去俾土地公起完，即系意思话啊土地公嗱呢个炮头咧，阿萧春生抢到咗，系咪先？
5: 系
1: 嘛？或者系黄草凡抢到咗，系咪先？哦，咁咧就去土地公嗰度咧就要签名噶，交低呢个炮头咧就放喺土地公嗰度，放土地公度咧，咁你咪签个名。 咁咧就许个愿，明年咧你就还愿啦，明年就可以还愿噶啦。即系我要许个咩愿咧？我许个发财愿，我许个添丁愿，系嘛？我哋家乡延续咗啲有成百几年噶啦。
5: 萧团长应该都好少有机会再翻到家乡阳江嗰度去过中秋佳节啦吧？
1: 好少啊，因为为了演出牺牲自我，几代人都系咁嘅，一味把工作做好，把粤剧传承好。
5: 呢几年过中秋节咧，系咪基本上都系喺舞台上度过噶？
1: 基本上都系噶啦。
5: 啊，
1: 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依家都系噶啦，
5: 都一直都系喺舞台上陪啲，
1: 系都系喺舞台上噶啦，
5: 游客们度过。
1: 对，问题就喺边度啫？究竟我喺惠州啊，抑或喺深圳？
5: 啊，
1: 抑或喺湛江？抑或喺广西北海？问题喺边度嘅啫？就冇间断嘅。咁啱中秋嗰晚落大雨啊！系嘛？
5: 系。
1: 我哋等都等到个晴雨，我哋都要做嘅。
5: 哦，
1: 就系咁嘅。传统保留系真系嘅。
5: 哇！听完咗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介绍啊，哇！真系好佩服佢啊！喺呢个合家团聚嘅中秋佳节，佢为咗自己心爱嘅粤剧事业，基本上自从佢做咗粤剧演员之后，都冇同屋企人一齐过过，都系喺剧团嗰度过，或者系同啲观众们一齐过嘅。
4: 嗯，系啊，喺舞台上演出咧，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吓，真系令人非常之敬佩啊！咁啊，萧团长咧，只系无数粤剧人当中一个缩影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个好似萧团长一样嘅演员吓，每逢过节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噶噃。
5: 系啦，接落嚟我哋就嚟听听广东粤剧院著名嘅粤剧花旦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嘅采访录音啊。雁姐你好，
6: 哎你好，叶华姐你好。
5: 首先祝雁姐中秋节快乐，合家欢乐。
6: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啊，合家欢乐。
5: 每一个中秋节，雁姐系咪都唔得闲喺屋企过噶？都要喺演出嘅舞台之上噶？
6: 基本系啦，呢、这个工作系比较特殊嘅，所以
5: 系啊，尤其是好似雁姐咁样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嗬，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啊、元宵啊，或者系春节啊呢啲特别嘅传统佳节，通常将自己宝贵嘅时间系献俾广大嘅戏迷们嘅，系咪啊？
6: 是啊是 啊， 啊大家休息的时间就好想有一些文艺节目去欣赏啊这样，所以通常啊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多数都演出的。
5: 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佳节都在舞台上过，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呢？
6: 会很开心，但是亦有很多牵挂。
5: 哦
6: 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家庭，家里有小朋友啊这样，就会是啊都

0: 自己嘅过节嘅时间献咗俾广大嘅戏迷们嘅，真系好宏大啊！
1: 系啊，工作系咁噶啦，
0: 咁过往嘅中秋佳节有边一个中秋系过得好难忘嘅咧？嗬，喺剧团嗰度啦，喺舞台上过啦，总系会有自己一啲刻骨铭心嘅记忆嘅，系咪？
1: 会噶会噶，我喺好多年前啦，有一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就系我哋喺上海演出。上海八七年大概嗰时间，嗰时上海仲系冇而家咁，即系冇咁周围嘅环境，冇而家咁，即系买嘢啊各方面冇咁方便嘅吓。咁我哋特别系外地人去到，我哋喺上海演出咧，咁喺个演员出就喺我哋住嘅酒店嘅楼上嘅天棚嗰度。当时有好多，我哋好多老官一齐嘅嗰时。我哋仲系好细个嗰时，罗家宝老师啊，文国飞老师啊，罗君玉老师啊，黄宗耀老师啊，佢哋一大班呢啲，咁啊仲有我哋好多年轻人，我啦，曹秀琴啊，吴国华佢哋一大班，仲有郑培英老师啊，佢哋一喺个天棚嗰度过中秋，呢个中秋我觉得系即系几特别咯吓，都好开心，有好多牵挂，即系始终系喺咁远嘅地方。呢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系
0: 啊，
1: 仲有咁多我哋啲前辈一齐，演出一演系十几日噶，咁啊啱啱中秋嘅第二日，我哋有时间，我哋就一齐又去杭州玩啦，有两日休息咁啊，去完杭州就去苏州啦，咁即系会系咁，所以好难忘嗰个中秋节，我系好难忘。
0: 其实虽然话离开家人啦，但系同剧团嘅同事们一起过，其实都有另外一番嘅乐趣嗬。
1: 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好好嘅回忆，真系好好。
0: 又中秋佳节啦，咁啊难得啦，有机会同屋企人一起过，咪度亦都祝眼姐咧系开开心心呢个中秋佳节，同屋企人一起共享天伦。
1: 好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吓，真系人与团圆咁系最好噶啦，
0: 系嘅，好，
1: 多谢多谢，
0: 感谢眼姐。
2: 唔该晒晏姐吓，咁啊晏姐亦都讲到啦吓，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嘅，亦都系一位敬业乐业嘅演员啊。
0: 嗱，啱先咧，我哋分享咗嚟自深圳、广州嘅两位粤剧演员啊，佢哋嘅中秋情怀。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再嚟听一听嚟自香港嘅粤剧演员林咏诗嚟分享佢嘅中秋感想啊。咏诗你好，
3: 你好啊，晓华姐，
0: 系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咁咏诗首先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愉快。
3: 多谢你啊，晓华姐，我都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日日开心，团团圆圆，健健康康。
0: 咁咏诗咧，其实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去到香港发展，系咪？
3: 是啊，冇错啊，咁就好开心啦，有机会咁就响广州，当年就攞到优才奖学金嘅计划，咁就嚟到咗香港，眨下眼嚟到香港都已经2007年嚟嘅，都好多年啦，系啊。大家都知道啦，中秋节系一个团圆嘅佳节。咁虽然我系嚟咗香港呢边工作啦、读书啦，但系咧，我每逢中秋节，我就会翻去广州，同埋翻乡下啦，就同屋企人一齐去过节噶。
0: 你啱先讲到提到乡下，你嘅乡下喺边度？
3: 我呢其实就我爸爸呢籍贯就喺新会嘅，咁跟住我妈咪呢就是、客家嗰边，爸爸家乡啦同埋妈咪嘅家乡呢都系有唔同嘅过中秋嘅习俗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啦，咁我从细我就喺广州
0: 长大，
3: 咁土生土长嘅广州人，咁就喺广州就过咗好多好多好难忘嘅中秋同埋童年啦。
0: 爸爸系新会人喎，咁妈妈系客家人，咁你自己咧就喺广州出世长大，咁可以话你系一个地道嘅广州人啦。你对边一个地方嘅中秋佳节嘅习俗系特别有感觉、特别有记忆嘅咧？
3: 其实我特别有感觉咧，就系响广州啦，因为从细咧中秋节，爸爸妈妈咧就一定会首先晚餐就煮一个中秋大餐啦，跟住咧就会买灯笼俾我啦。咁我就记得，因为我就细细个好中意
0: 玩灯笼，
3: 我仲记得我最。是啦，最喜欢的灯笼以前的胶是很漂亮的，我是电的灯笼，还有一些音乐的。 咁跟住係啊，食完中秋大餐之後咧，爸爸媽媽就通常會帶我去東湖公園嘅。
0: 哦，東湖公園。
3: 東山湖。

0: 方
1: 因为
0: 面，
1: 你住喺
0: 系啊系
1: 嗰
0: 啊，
1: 附近系嘛？
0: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
1: 哦，
0: 东山啊，即系而家嘅越秀区，系啦，喺嗰度
1: 哦，
0: 长大嘅，咁所以就去东湖公园，咁就夜晚去到东湖公园咧，咁我就会唱东湖春晓啦，夜晚喺嗰
1: 哦，
0: 度。
1: 可唔可以而家同我哋即兴嚟翻两句咧？今日系中秋佳节喎，啊！
0: 好啊好啊，且听处处歌声欢笑。且看广州建设成就辉煌。中秋节喺嗰度唱咧，我就觉得因为当时我比较细个啦，咁我当我一边拎住个灯笼，一边唱住曲，咁啲长辈啊，或者喺旁边嘅小朋友啊，咁就会觉得，呢个女仔好特别喎，喺度哼唱粤曲。其实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民风非常之淳朴啦，咁大家会攀谈起身啊，仲会有得食田螺噶。其实
1: 哦，食
0: 喺
1: 田
0: 东
1: 螺，
0: 湖。有个九曲桥嘅，咁样
1: 哦，
0: 九曲桥中间个亭入边咧，就有一个以前吓我细个嘅时候，咁就有紫苏叶炒田螺，
1: 哦
0: 系
1: 吓，
0: 啊，咁
1: 你
0: 所以
1: 咁
0: 我觉
1: 记
0: 得
1: 得嘅，
0: 系
1: 哦，
0: 啊，好记得啊，好多人喺嗰度食田螺啦，同埋
1: 哦，
0: 中秋又会食芋头啊，咁样，咁当然最
1: 哦。
0: 紧要就系食月饼啦。
1: 嗱，啱先你介绍咗自己细个嘅时候喺广州啦，喺东湖公园过中秋嘅一啲好刻骨铭心、美好嘅记忆。咁你都提到啦，爸爸系新会人喎、哦。咁喺新会有冇跟自己嘅爸爸细个嘅时候跟爸爸去到新会过个中秋咧？嗬？
0: 其实新会咧，我就好凑巧就有一次系中秋节嘅演出，我
1: 哦。
0: 系第一次翻到去新会，因为爷爷嗰一代已经系即系出咗嚟，即系已经喺广州嘅，即系爸爸都已经喺广州。通过粤曲啦，我都好好感恩粤曲带领我去唔同嘅地方，就连我翻家乡都系因为粤曲表演邀请我翻去中秋节嘅晚会。咁就第一次同爸爸媽媽喺新會嗰度過中秋啦，翻到爸爸嘅家鄉啦，或者媽咪嘅家鄉啦，都係一樣咯。因為媽咪就係客家嗰一邊啦，
1: 系，
0: 咁客家嘅文化其實亦都係源遠流長嘅。客家嘅月餅啦，就係講個月餅同廣州嘅月餅都係唔一樣
1: 唔
0: 嘅，
1: 一样
0: 佢
1: 噶
0: 哋啲
1: 咁，
0: 月餅係一桶桶咁樣
1: 哦，
0: 嘅，
1: 一桶
0: 就唔
1: 桶，
0: 係一盒盒嘅。咁
1: 系
0: 同
1: 哦，
0: 埋佢哋有一隻叫做月光饼啊，咁会
1: 月光
0: 拜月
1: 饼，
0: 光嘅中秋
1: 哦，
0: 节，
1: 哦，
0: 同埋好多客家茶果啊，系啊，
1: 哦，
0: 我都
1: 茶
0: 好中意
1: 果，
0: 食噶。
1: 哦，客家茶果即系点心。茶果即系点心，系咪呀？
0: 冇错啊，因为佢哋客家咧，有好多比如我嚟到香港都系有好多客家文化嘅一啲传承啦，因为好多遗孀文化噶喺香港，咁啊同佢哋讲客家话咧都会咁亲切咯，因为我自己都识讲嘅。
1: 啊，你识讲客
0: 啊，
1: 家
0: 系啊，
1: 话？
0: 系啊，
1: 哎，可唔可以嚟
0: 系啊，
1: 翻
0: 系啊，
1: 两
0: 系
1: 句客家话啊？
0: 啊，都可以啊，可以
1: 啊，
0: 啊，
1: 譬如话，中秋快乐，咁客家话点讲？
0: 中秋快乐。
1: 哦，哇，真系几准喎！虽然我唔识讲，但系我听落感觉几准。咁如果问话，食月饼咯，咁点讲
0: 食月饼咯，
1: 咧？真系好佩服你啊！咁你
0: 多谢
1: 翻
0: 多谢。
1: 客家、翻妈妈家乡嘅机会多唔多啊？
0: 细细个起码一年都会翻两三次噶，系啊。
1: 哦，泳师咧，你一直俾到大家嘅感觉就系非常之好学啦，同埋好有自己嘅目标嘅。咁啊，今时今日咧，你去到香港发展，亦都成立咗泳师艺术中心啦。
0: 系啊，
1: 啊，
0: 喺2018年嘅时候成立嘅，因为我系2007年嚟到香港嘅，咁跟住喺香港演艺学院度进修啦，咁进修完之后就喺演艺学院度又有去教学啦，咁亦都有成立咗，因为演艺学院成立咗青年粤剧团，咁我就喺入边担纲正印花旦，咁就喺演艺工作咗10年之后，咁我觉得即系人生。有几多十年咧？咁我就觉得，可以有一个平台自己尝试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构建自己想做嘅一个平台，等自己可以做一啲唔同一啲嘅艺术试验啊，同埋一啲跨界合作。咁我就2018年就成立咗泳师艺术中心，咁就同唔同嘅界别合作啊，亦都有去澳门啊等等嘅地方去举办一啲交流嘅演出咁样咯。
2: 唔该晒泳师，佢由广东粤剧学校毕业之后咧，去到香港嘅演艺学院嗰度咧，以奖学金啊攻读中国戏曲课程吓，咁啊，并且获得好优异嘅成绩噶。咁啊，而家咧已经系香港粤剧舞台上一位新星啦。
1: 咁多年嚟，佢一直咁活跃喺粤剧嘅舞台之上。
2: 咁啊，听咗嚟自深圳、广州、香港三位演员嘅录音之后咧，不如咁啦，我哋送翻一支曲俾大家啦，一首嚟自我哋南方阿叔所演唱嘅《中秋节月亮圆》，希望大家节日咧都可以同家人团聚，大家共享天伦之乐。
1: 系啊，呢支曲咧系伟斌有份演唱嘅。
2: 系啊，希望大家咧多多指教吓。
1: 藉住呢一曲《中秋节月亮圆》，要即将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噶啦。
2: 再次凭歌寄意，祝愿大家节日愉快，人月两团圆，
1: 大家愉快开心度过呢个中秋佳节。
2: 好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

0: 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谭校长演唱的《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诞生于就是粤语流行乐的黄金时期，收录在就是谭校长1993年的专辑《笑看人生》当中的。这张专辑回归他擅长的情歌路线，而《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正是其中慢歌的代表作之一，旋律是细腻深沉的。我们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古巨基演唱的《Dear Leslie》。

每首歌才细心倾听，多年来抚平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等》是由陈百强演唱的歌曲，是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收录在85年发行的专辑《陈百强精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陈百强就向作词人郑国江描述了一个比喻，他说感情就好像等巴士，你不知道这一班是不是最后一班，如果不上又怕等不到下一班。郑国江由此发展出就是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的一个就是哲思，写出了这首关于错过和公平的一个歌词。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张国荣演唱的《最爱是谁 My Dearest》。

0: 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2: 静静似风。

啱啱听到的这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留住这时光》完整版，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 EP《忘记他》当中。这首歌是当年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希望通过这首歌展现香港美好的一面给全世界知道。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听听苏永康演唱的《不想独自快乐》。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系2003年 TVB 电视剧《西关大少》嘅主题曲嚟噶，亦都收录喺咧就专辑《爱与梦》新曲加精选当中。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谭咏麟演唱嘅《无言感激》啊，呢首歌承接咗咧就罗文几许风雨开启嘅歌声自转体风潮啊，咁由咧就系当时出道冇几耐嘅作词人小美咧就执笔，将歌手嘅舞台生涯同对支持者嘅感恩写得咧非常之细腻同埋真挚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谭咏麟公开承认自己最中意嘅三首歌之一。咁另外两首啦，分别就系《珍惜的珍惜》同埋《一首歌一个故事》啊。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听听张学友演唱嘅《怎么舍得你》。

0: 啱啱听到的由张国荣演唱的《痴心的我》这首歌收录在就是经典专辑《为你钟情》当中。这首歌由作词人黎小田就为张国荣量身订造的，充分发挥了他中低音声线的磁性优势，亦都是乐迷心目当中一首容易被忽略的遗珠来的。继续听歌，听听陈百强的这首《几分钟的约会》。
1: 各位搭乘二号中环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啱啱听到呢一首系李克勤演唱嘅《偷偷摸摸》啊，系一首啦非常之有意思嘅非典型情歌嚟噶。咁佢从咧背叛者嘅视角咧就切入，讲嘅咧就系一个第三者视角下嘅故事。呢一首歌收录喺1994年发行嘅专辑《这就是情歌》当中。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听黄海芹嘅呢一首《挚爱南沉》。

用黎明的这首《伤心的背后》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伤心的背后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亲近你》当中，当时黎明是在上升当中的准天王，当时黎明出演的电视剧《人在边缘》正在热播，而这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当时就并未大红的。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听听就是张学友和陈慧娴合唱的这首《接近》。

啱啱聽到有林子祥演唱嘅《敢愛敢做》啊，呢一首咧就係將硬漢柔情推到咧就極致嘅一首經典之作嚟噶，亦都係林子祥唱歌生涯當中最能夠體現佢鐵肺唱功嘅代表作之一，收錄喺咧就係專輯《花街七十號》當中，發行於1987年噶。好啦，繼續聽歌，聽聽蘇永康演唱嘅《愛似狂潮》。

哀求的苦情歌嚟噶。呢一首歌我谂有啲歌词咧，令到大家印象会好深刻嘅。例如一开波就已经系陪着我好吗？一刻可以吗？仲有瞒着我好吗？假装可以吗？歌词其实反映了对方心里面是有第二个人的，但是都宁愿对方欺骗自己，只求可以获得柔情和我说话。好了，继续听歌，听听这一首由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啱啱听到有彭羚嘅《让我跟你走》啊，呢一首歌系佢歌唱生涯当中至关重要嘅一首啦，翻身之作吓，亦都系咧1994年粤语乐坛最具代表性嘅女声慢歌之一嘅。咁呢一首歌翻唱自咧就毛启贤嘅《想着你的感觉》啊。咁呢一首歌亦都邀请到啦毛启贤担任咧就制作人。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未完的小说》当中，而《让我跟你走》正系咧就第一主打歌。继续听歌，听听彭嘉丽嘅《何故何苦何必》。

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红茶馆》，咁呢一首歌啦，系陈慧娴留学咧就系美国期间啊，专程咧就系返港录制一张专辑当中嘅主打歌之一啦。结果呢一张专辑咧依然大卖150,000张，咁啊《红茶馆》自然亦都成为咗咧就系热门单曲啦。好啦，继续听歌，听听 Beyond 嘅《大地》。

啱啱听到有王杰嘅《可能》呢一首歌咧，系1989年啊，佢进军香港粤语乐坛嘅第一首歌嚟噶，亦都系咧就系普通话歌曲《安妮》嘅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由潘元良填词，保留咗原曲悲伤嘅底色啊，但系将叙事场景咧换成咗夜雨中的苦等。王杰凭藉住呢一首歌亦都成功杀到咧就香港市场啊，首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销量啦就达到500金噶。继续听歌，听听王菲嘅呢一首《如风》。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节目最后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有吕方演唱嘅《求你讲清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谐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爱谐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
10: 精彩
9: 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阴。
17: 咱家己人的责目，
3: 天爱蝶阴。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3: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到见这首歌作为陈慧娴九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月亮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即使多年之后再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经典港乐独有的浪漫和忧伤。早晨，我的朋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摇滚女爵杨乃文的这一首略带复古摩登味道的《月亮月亮》。
1: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来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城，讲述了蒙古族青年男女仰望月亮倾诉思念的爱情故事。编曲上面将草原民歌和电子节奏创新融合，既创造出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风格，亦都映衬出大草原的广阔风情。等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欣赏来自草原的一轮明月，下面听到云飞的《草原的月亮》。

清透的歌声随着潺潺流水般的旋律落入溪谷山涧，加入的蒙古长调一下子就将月光下的山川唱出了辽阔的意境。听到的是王铮亮和王黑夜的《月亮照山川》。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月，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林伟俊的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听到嘅系《看月亮爬上来》呢首歌，歌词当中嘅每一句都好似月光一样温柔，轻轻触动住我哋嘅心弦。张杰嘅声音好似月光一样柔和，俾人一种心灵嘅抚慰同温暖。各位早晨啦，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十五嘅月亮十六圆。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为你送出嘅系袁娅维演唱嘅《月亮上跳舞》。

听到的无疑是一首情歌。杨千嬅这首《捞月亮的人》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承认了捞月亮的徒劳，但是仍然坚持赋予这种徒劳给仪式感。真正动人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月亮的圆缺，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温柔如涌。下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经典的《月亮》。

做自己的月亮就永远不怕没月光。听到的是阿玲《给月亮丁三行诗》，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希望你会喜欢为你选取的这一系列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也都祝你和家人共享一轮团圆的明月。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金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昨天就是中秋节，相信昨天大家和家人或者朋友都度过了美好的中秋佳节。今天依然陶醉在中秋节的喜悦当中，是不是？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大家幸福日子比月饼更香甜，
4: 生活美满又如意。昨晚晓华你是怎样赏月的？
5: 哇，昨天我就丰富了，平时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做事的做事嘛。昨天晚上我们是亲朋戚友大家聚在一起来共庆这个节日的。
4: 是啦，琴日咧我哋唔单止食饭啦，咁我呢边咧仲有食碌柚啦，系啊团圆啊嘛，
5: 月饼就肯定少唔到啦。
4: 系啊月饼啦，哇今年食啲月饼好特别喎，
5: 好精致啊！嗱我数一数，琴日晚上咧我一共系食咗五种月饼，
4: 系边五种啊？
5: 嗱分别有五仁啦、莲蓉啦，仲有冰皮啊，冰皮月饼当中咧系各式各样嘅，咩都有嘅。
4: 嗱我琴日食嘅咧就够饱啦，有人心月饼啦、灵芝月饼啦，即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嘢吓，而且咧越嚟。如果健康的真的
5: 咁，而且咧做得系相当精致嘅，有啲咧好似拳头咁大嘅，好细嘅，咁但系咧上边系画满咗非常之精致嘅图案嘅。
4: 系啦，所以话咧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啊嘛。
5: 冇错，可见啊，我哋人们嘅生活咧系越嚟越好，大家喺共享美食嘅同时，当然都少不了要欣赏我哋嘅文化盛宴啦，系咪？
4: 冇错啦。
5: 中秋节自古以来大家都好注重一家大细团团圆圆，流传至今是经久不息。
4: 是啦，有祭月、赏月、食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我小时候仲想起很多时候喜欢玩灯笼，是自己纸扎的灯笼。
5: 是啦，记得小的时候就没有说大街小巷都有得卖的，自己屋企自己制作。印象当中爸爸妈妈是陪我们制作灯笼，这个是我们儿时记忆很难忘的一刻来的。
4: 是啦，哇真是现在想起，虽然说现在很多灯笼是识着灯的啦，落电池的啦，但我们小时候自己亲手 DIY 的灯笼我都是别有一番感觉的。
5: 是啊，咁发展到今时今日，其实中秋节已经和春节啦、清明啦、端午啦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
4: 想其实讲到中秋节，不单止有我们刚才所讲的食月饼啊，或者食水果之类啦，其实广东人有个特殊的癖好的，
5: 就是
4: 吃紫苏炒田螺了。
5: 是啊，昨晚你煮了田螺没呢？
4: 我没啊。
5: 昨晚我真的有煮田螺的。
4: 其实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吃田螺呢，原来广东人很讲意头嘛。一来民间认为吃田螺可以明目，月下吃田螺可以令到眼睛明如秋月，就好像田螺那么大粒的眼核。
5: 至于是不是呢，这个就有待考证。不过这么好的意头我们 都宁愿相信佢系啊，嗬。
6: 系啦，咁二嚟咧，你知啦，田螺肉都几肥美啊嘛，即系寓意住我哋嘅生活咧好美好咁解啦。
5: 系咁，三嚟咧，田螺有壳噶嘛，咁啊剥壳食肉咧就为食心，即系话转身意咁解啊，取佢一个好嘅兆头咯。
6: 系啦，哇，讲到呢度咧，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分享紫苏炒田螺嘅缘由啊。
5: 好啊。
7: 喂，我未炒螺，我未炒螺啦喂！嗱，听到咁样叫咧，就知道嗰啲街头推部车仔卖和味炒螺嘅人啊。以前咧喺我哋羊城，好似长堤啊、黄沙嗰带嗰啲岸边咧，每到入夜嘅时候啊，都有唔少档摊咁啊，专门咧搵个炉生啲火，加个镬仔喺红红嘅火当中啊炒田螺，即炒即卖嘅，散发住咧诱人嘅香味。啲叫卖声更加咧系遥相呼应嘅，相当热闹啊，好有田间嘅风味啊！咁啊，呢啲炒螺馆咧，以前系梗当当啊，唔似话而家大家啊见到阿炒螺明咁样，搵部单车车住嚟卖炒螺咁样嘅。以前炒螺系从呢个顺德传入嚟嘅，传入嚟嘅时候咧，仲未用到紫苏呢样嘢，用紫苏嚟炒螺，嗱系我哋羊城半塘李世苏嘅创举嚟嘅。有段古添嘅咩？嗱，今晚听听咧。相传咧，好耐之前啊，半塘乡人咧就识得用呢个蒜头啊、豆豉啊、啲辣椒粒啊去炒田螺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搣唔甩田螺嗰啲泥腥味，实在美中不足啦。嗱，后嚟半塘有一个叫做李世苏嘅农夫，经常喺田中嘅耕作。嗱，午餐嘅时候咧，亦都中意咧摸啲田螺自己整嚟食嘅。有一日，佢喺食田螺嘅时候，又闻到呢个螺当中嗰啲泥腥味，不禁就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啊讲到啦噃。哎呀，细苏啊细苏，如果你有咩办法可以去除呢个田螺嗰啲泥腥味嘅话咧，哇，咁啊真系掂，十全十美。你有冇咁叻啊，细苏？嗱，咁啊自己问自己。啊，点知啊讲者无意啊听者有心。突然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就叫啦噃，啊细苏伯，哎呀细苏细苏，就系细嗰啲苏叶啊嘛，系嘛？苏叶啊芳香啊辟俗，喂，点解你唔试一试啫？呢句说话呢真系一语道破天机。李世苏咦一声之后，即刻喺呢个田嗰度呢就摸嗰啲紫苏啊，即系俗称嘅细苏叶。清洗干净之后呢，放喺螺嗰度再炒多次。顿时之间香气四溢啊，飘满呢个田间。咦，风味真系果然唔同吧啊，而且啲泥腥味真系冇咗啦。嗱，冇几耐，李世苏呢就作咗改进啊，咁先将呢个田螺喺炒之前呢用啲油捞一捞，再加啲紫苏去炒，出品嘅味道呢就更加正添。嗱，后嚟佢呢就成为一道羊城独特嘅风味，呢种炒螺啊，当时俾人称之为世苏炒螺，吓系有咁样嘅来由嘅咩？嗱，听完之后啜田螺嘅时候，系咪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0: 哇，听住嘉宾主持骆慧月介绍啊，真系有声有色。咁我哋亦都感觉到咧，其实广东人真系好识食，而且广义头，因为田螺嘅螺字咧系同呢个螺系同音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向心螺食。咁俗语都有讲啊嘛，冇得食就问田螺。咁所以咧，其实系取佢嘅意头嘅。
1: 系啦，嗱，食住田螺啦，赏住月光啦，我谂咧真系嗒翻一两杯就更加有意境啦。
0: 咁唔知伟斌你琴晚有冇嗒翻一两杯咁咧？
1: 真系有啊！而且咧喺中秋节饮酒咧，真系有讲究，唔系饮普通嘅酒，饮桂花酒先得
0: 嘅。嗯，系嘅。咁因为桂花酒咧，佢唔单止味道好香啦，咁而且咧桂花系咪好听落就好赏心悦目嘅一个名字啊？
1: 系啦，特别啲桂花蜜酒啦，嗬，话寓意住甜甜蜜蜜嘅，哇，真系美的享受吓。咁啊，当然啦，而家好多人咧中意饮红酒嚟代替桂花酒啦。
0: 嗯，系啊，咁啊，所以琴日晚上咧，我相信好多嘅家庭朋友啊，都会开红酒庆中秋，系咪？
1: 嗯，冇错。嗱，啱先我哋讲咗咁多，咁不如我哋转一转风格啦，吓，即系话咧，
0: 抒情啲，
1: 抒情啲，系啦。我哋喺文学作品里边咧，经常都有关于月光嘅描述嘅，比如小时候就会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啊，再大个啲咧，就会睇散文咯。
0: 啊，支柱青嘅嗰个荷塘月色啊，我突然间醒起啦。
1: 冇错啦。咁啊，朱自清嘅《荷塘月色》咧，真系好优美、好优美嘅意境嚟噶。再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为我哋朗诵经典散文《荷塘月色》。

这几日心里面颇不宁静，今晚在院里面坐着透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个满月的夜里面应该有另外的一番样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场外马路上小孩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太太在屋里面拍着孕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静静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了。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士路，这个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亦好少人行，夜晚就更加静默。荷塘四周生住好多树，拥拥郁郁的，路的一边是一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叫什么名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条路上阴森森，有些得人惊。今晚却好好，虽然月光还是有些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手踱步，这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亦都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亦爱宁静，爱群居，亦都爱独处。就好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就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面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讲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个是独处的妙处，我就受用这个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凝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出水好高，好像亭亭舞女的裙，层层的叶中间零星地点缀着的白花，有鸟罗地开着的，亦都有收结地打着朵，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面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你柳柳的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感。这个时候叶子和花都有一丝的颤动，好像闪电感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地叶本来是肩并肩密密地挨住，这一下宛然有了一道凌碧的波痕，叶的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见不到一些的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好似流水咁，静静咁写喺呢一片片叶子同花上，薄薄嘅青雾浮起喺荷塘里边，叶子同花仿佛喺牛语当中洗过咁样，又好似笼住轻纱嘅梦。虽然系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嘅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呢个恰到好处。堪眠固不可少，小睡亦别有风味。月光是隔着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不齐的黑影，超灵灵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稀疏的倩影就好像画在荷叶上。荷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就好像梵歌铃上奏住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的一边留出几段的空隙，就好像专登为月光留低一样。树色一列是阴阴的，骤体好似一团烟雾，但系杨柳嘅风姿喺烟雾里边都能分辨出嚟。树梢上隐隐约约系一大远山，
只有一啲大意嘅感觉。书缝里边亦都留住一两点嘅路灯光，无精打采咁，系瞌睡人嘅眼。呢个时候最热闹嘅，要数树上嘅蝉声同水里边嘅蛙声。但热闹系佢哋嘅，我乜嘢都冇。忽然谂起采莲嘅事，采莲系江南嘅旧族，似乎好早就有啦，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边可以略略知道，采莲嘅系少年嘅女子，佢哋系荡住小船，唱住艳歌去嘅。采莲人唔使讲好多，仲有睇采莲嘅人，嗰、那个系一个热闹嘅季节，亦系一个风流嘅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边讲得好啊，于是妖童玩女，荡舟心许，益手徐回，兼存羽背，骤将儿而早挂，旋欲动而平开，以其纤腰束素，千言孤步，下似春雨，叶乱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倾船而敛居。可见当时稀游嘅光景，这个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享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面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如果有采莲人，这里的莲花也都算是过人头了，只是见不到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得的。这个令我都惦挂起江南。诶，这样一想，猛一抬头，不觉意是自己的门前。轻轻推门入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太太已经熟睡了好久了。

0: 听住嘉宾主持骆伟如嘅朗诵咧，真系别有一番感觉嗬。佢用粤语朗诵噶嘛，
1: 系咯，系咯。咁呢个时间咧，我又谂起咗一首歌《荷塘月色》，就系呢一首歌。
0: 今日咧，我哋配合翻呢个粤语版嘅朗诵咧，听翻一首粤语版嘅《荷塘月色》啊，系由我哋广东嘅歌手郑源所演唱嘅。
1: 哇，非常之有特色嘅一首歌，我哋即刻嚟欣赏。

0: 如果话琴日中秋节嘅晚上系赏月，咁今晚咧就系追月啦噃。
1: 诶，咁呢个时候听翻一首粤曲《彩云追雨》，咪好合适？
2: 哇，伟斌你真系反应敏捷啊！嗱、
1: 嗯，
2: 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咧，对呢一支曲《彩云追雨》一定就唔陌生噶啦。咁呢一首粤曲小调，佢风格咧系轻松独特，极富韵味，描写咗市民平凡生活当中嘅写意轻松，亦都彰显咗典型嘅广东民间音乐嘅风格。
1: 嗯。曲名《彩云追月》的寓意呢，就是先人驾着五彩祥云奔向月宫下。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当中呢，经常都有先人驾彩云的描述啦。深层的含义呢，就表达大家呢生活轻松写意啦，放松舒适的情感。伟斌和彩霞演唱的《彩云追月》呢，就是著名的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填

0: 词嘅版本啦，描写嘅咧就系欢度佳节，四海同歌，朋友们唱出心声，送出祝愿，放飞理想，携手向前。
1: 以串串嘅歌声迎接灿烂嘅未来，伴奏系以中西融合嘅编曲手法，施展而大气，尽显曲中韵味，就好似秋天里边云同月嘅对话一样，呼应住朋友之间真诚嘅祝福，将人们心目之中对未来嘅美好向往灵动咁展现喺曲韵当中。
0: 讲咗咁多之后咧，不如嚟重温下韦斌同彩霞对唱嘅呢一首粤曲小调《彩云追月》。

0: 哇，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彩云追月》，系由韦斌同林彩霞共同对唱嘅。
1: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嘅夸奖吓。正话咧讲过咧，呢支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嚟填词噶啦。不如听一听陈老师嘅创作体会啊。
2: 中秋咧呢个系作为中国嘅传统佳节啊，但事实上咧，即系四海都系

0: 很多人是欢庆这个佳节的，所以我写这首曲的时候呢，我就不是一般的，就是作为啊赏下月啊写下景啊，不是这样，就将视野就放得更加大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啊四海同歌来庆团圆，我就是从这个这样的角度呢就去写这支曲，虽然它只是一支小曲，但觉得咧，即系话将佢嘅内涵啊更加丰富啲，我就喺即系喺主题方面，我就咁样立咗意嘅。
1: 陈老师啊，其实咧唱月亮、唱团圆嘅曲牌都好多啦，啊啲小曲都好多，比如话月圆曲啊等等。点解你会拣彩云追月呢？
0: 因为呢个彩云追月咧，我就好喜欢呢个旋律。虽然有系有月圆曲啊，仲有好多新嘅曲咧都写到月光嘅，但由于佢旋律好流畅。加上我自己寫粵曲咧，經常使用呢個《彩雲追月》，咁所以就即係得心應手啊！寫上嚟就曲詞啊，各方面都好容易出，咁所以我就慶呢個佳節咧，我就專門諗到呢個《彩雲追月》。
1: 咁你覺得彩霞佢嘅呢個演唱嘅風格啊，同呢個作品係點樣糅合嘅咧？
0: 我知道彩霞咧，佢學過好多粵曲，但真正的呢，他是唱歌，就是特別民歌，他是特別有韻味。因為我聽他唱嘢呢，即係唱咗上嚟係同我粵曲啲唔同呢，佢係好鬆嘅，個聲音好圓潤。咁所以我覺得呢，就唱我哋彩雲追月呢、這個，我就叫佢小歌，其實佢係應該講係廣東音樂嚟嘅。咁唱呢類咁嘅曲呢，就非常之適合，就唱出咗佢嘅特色，而且能夠咧，即係話同呢首曲啊，係曲意係好吻合，係唱出咗水準。
1: 咁呢個作品咧，佢之前有個版本咧係唱春天嘅，喺央視演唱過。咁啊，今次咧你係將佢點樣改動變成一支關於秋天嘅中秋嘅作品嘅？
0: 曾經咧呢首曲咧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填呢首曲嘅，慶祝春節亦都填過。咁呢次咧慶中秋咧，我啊將佢即係整個景色啊，又放翻喺賞月嗰個角度去寫，咁加咗月光嘅曲詞啊，同埋月色嘅描述啊，咁啊變成一首係中秋佳節嘅應節嘅作品。
2: 多謝陳老師嘅分享。
3: 大家好，我係廣東音樂曲藝團嘅青年演員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虾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11: 涼風有。
7: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2: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13: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啊！
14: 唔該曬。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41集。
2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0: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宣布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并且为呢个帝国呢制定咗一系列嘅政治军事体制。喺呢啲制度里面，军事制度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咁事关呢个帝国呢，系基本上不停咁打仗嘅。喺上一回我啊同大家介绍咗蒙古军嘅挟摄制度。咁点解呢支蒙古军队零舍好打嘅呢？我觉得除咗成吉思汗同佢一班大将嘅军事才能之外，呢一支军队亦都有同时代其他军队所唔具备嘅啲特点嘅。譬如话第一个，蒙古嘅军队呢全部都系骑兵嚟嘅，人数虽然唔系十分多，但系机动性就好强。有历史学家研究过话呢，蒙古帝国嘅军队最多嘅时候亦都唔超过150,000人嘅。咁呢个数字同金国啊、宋朝相比呢，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呢10多萬人全部都系骑射精湛嘅骑兵，咁战斗力呢就真系唔可以数量计嘅。事关喺古代嘅战争里面啊，骑兵就几乎等于现代嘅坦克兵、装甲兵咁上下噶啦，走得又快，冲击力又强噃，咁打起仗上嚟呢就好占优势嘅。特别系喺野外平原嘅会战简直系所向披靡嘅。而蒙古军嘅第二个特点呢，就系呢支军队系冇人工出嘅，下至普通嘅士兵，上至什么千户长、万户长，冚唪唥都冇粮出嘅。咁啲人工喺边度嚟嘅呢？就喺战利品里边嚟嘅。亦就话呢支军队只有打胜仗呢，先有粮出嘅啫。所以呢支军队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搏命嘅。而蒙古帝国嘅骑兵仲有一个特点啊，就系只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军队里边亦都冇咩辎重装备。咁样一嚟唔单止机动性非常之强，而且呢马匹嘅负重亦都好轻，所以无论远征定系冲刺啲马匹都能够保持好好嘅状态。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喂，唔带粮草咁肚饿食乜鬼啊？嗱，呢一支蒙古军队补给嘅方法好简单啊，就系所谓嘅以战养战啦。军队打到去边就抢到去边，食到去边。所以即使后来远征欧洲蒙古嘅骑兵呢都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咁呢一样嘢对于作战打仗当然就好方便啦，但系对于俾佢攻打嘅地方嘅破坏就好严重啦。咁亦就意味住蒙古帝国嘅统治系基于强大嘅暴力，呢种纯粹靠暴力嘅统治呢系好难持久嘅。所以我哋见到蒙古帝国兴起得咁快，后来衰落呢亦都非常之快。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除此之外蒙古军仲建立咗好完善嘅驿站制度，对于情报嘅掌握非常之重视，呢个亦都系成吉思汗中横天下嘅法宝之一嚟噶。我哋读古代兵书都知啦，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兵书但系喺长期嘅作战里边，佢亦都形成咗对情报非常重视嘅习惯。我哋话成吉思汗系不世出嘅军事天才，就唔系得铺蛮力噶。咁除咗政治军事制度之外，成吉思汗仲制定咗佢自己嘅法律，后人将佢制定嘅法律呢称为大扎杀。呢个大扎杀呢既有成吉思汗一啲口头嘅命令，亦都有个后来呢是用文字制定嘅啲规章制度。不过总体嚟讲，蒙古帝国嘅法律体系呢都系比较粗暴同埋比较原始嘅。例如佢规定蒙古人嘅天职呢就系听从成吉思汗嘅命令，成吉思汗叫佢杀边个就杀边个。而蒙古帝国国民嘅目标就是战胜敌人，掠取敌人嘅宝藏，使敌人嘅臣民痛苦呻吟，驱策敌人嘅马匹喺草原上奔驰。简单啲嚟讲喺当其时成吉思汗嘅观念里面，打败敌人，将敌人嘅财物占为己有，乃天经地义嘅事嚟嘅。至于边个系自己嘅敌人，边个系自己嘅朋友呢？这个睇成吉思汗点定啦。但系事实上佢养住咁大一支军队，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必有粮饷先得㗎。所以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呢从来都未停止过对外作战嘅。至于话敌人喎，这个世界咁大，要几多有几多啦，係咪？关于成吉思汗嘅观念呢仲有一个咁嘅传说嘅。有一次成吉思汗就问佢啲战友人生最快乐嘅事系乜嘢。咁有啲人呢就话要征服世界。有啲人呢就话打猎就最过瘾㗎啦。咁仲有人呢就话我最鍾意靓女嘅。最后成吉思汗总结话，我觉得人生最大嘅快乐呢就係周围咁追杀你嘅敌人，抢走佢哋嘅宝马，掠夺佢哋嘅财宝， 睇住佢哋嘅妻儿喺尸体旁边哭泣，最后呢再占有佢哋。嗱，从现代文明嘅观念嚟讲啊，成吉思汗呢咁嘅讲法当然就好野蛮啦。但系人呢，毕竟就系时代嘅产物。当其时蒙古民族嘅文明呢，就系发展到一个咁嘅阶段，佢有咁样个观念呢，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弊啊弊在一个文明程度咁低嘅民族，突然间拥有咁强大嘅武力，所以啊搞到天下大乱咁解嘅啫。成吉思汗制定嘅法律大扎杀呢，仲有一条好重要嘅规定噃，就系、是、蒙古帝国嘅领导人呢，必须由忽里台大会选举。若然得唔到忽里台大会嘅承认呢，呢、这个领导人就不合法嘅。呢、这、一个规定啊，对于后来蒙古帝国君主嘅继承有好大嘅影响啊。不过呢啲呢都系后话啦。我哋以后有机会讲到忽必烈嘅时候呢，再同大家讲下。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面啊，曾经举办过好多次嘅忽里台大会，但系喺公元1206年呢一次呢，同以前嘅任何一次都唔一样，因为佢唔单止宣布咗一个黑汗嘅诞生，而且呢仲将蒙古改造成一个君主专制嘅帝国。呢一样嘢啊，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从来都未发生过嘅。对于蒙古人嚟讲呢，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都有啲相似嘅吓。成吉思汗宣布咗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咁佢呢个帝国呢，同中国传统嘅帝国就完全唔一样嘅。中国历史上嘅历代王朝啊，经过一番征战，统一咗中原之后呢，就必定要马上得天下，马下自知，用各种各样嘅制度同政策呢，令到呢个帝国更加稳定，令到自己嘅统治得以稳固。但系成吉思汗嘅蒙古帝国就唔一样，佢系一个军事性同埋扩张性嘅帝国嚟嘅。况且游牧民族嘅先天条件决定咗啊，佢哋嘅生计就唔系太稳定嘅啫。嗰两年天气好，落雨落得多，水草肥美呢，佢哋嘅日子就比较好过。若然系天旱唔落雨嘅，佢哋嘅生计就得唔到保障噶啦。根据一啲历史学家嘅研究话，北方嘅游牧民族攻打中原呢，往往同天气有好大关系嘅。一旦嗰年降水减少呢，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嘅意愿就会大幅提高噶啦。而且我哋啱先都介绍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嘅蒙古帝国军队呢，就冇粮饷、冇人工出嘅。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只能够自己屋企放牛放羊嘅啫。成吉思汗拿住一支咁强大嘅军队，咁正所谓身怀利器就杀心自起，唔去揾仗打真系出奇啦，系嘛？所以喺成功征服咗整个北方大草原之后啊，成吉思汗又开始寻找新嘅敌人啦噃。咁今次边个咁唔好彩成为佢新嘅目标呢？原来啊，成吉思汗啊夹啱咗西夏啊。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啱啱欢度完中秋佳节啦，可以讲咧喜庆气氛犹在啊吓。各地过中秋嘅风俗都唔一样吓，不如咧今日聚焦到广州。
1: 在广州民间，不少家庭在中秋期间都有啜田螺风俗。
0: 是咯，另外大家还喜欢吃芋头的噃。广州有个传统就中秋吃芋头，老人家认为吃芋头寓意住辟邪消灾，不单止因为芋头在中秋时节就是最为肥美，最重要就是芋头是多子的生物来的，并且没有芋头总是同一窝的小芋头生在一处，象征着母子团圆吓，
1: 哇，真系好形象啊！嗬，
0: 系啊，嗱，粤语嘅芋头咧，又同芋头谐音啦，一家人一齐食芋头咧，就表示合家平安嘅意思啦。
1: 中秋之夜，我都食咗芋头啊，伟斌，你有冇食啊？
0: 我冇啊，但我食咗碌柚。
1: 哇，食碌柚，嗱，食碌柚亦都系广东人过中秋嘅必备嘅一个项目。因为碌柚咧，佢嘅外形咧浑圆啊嘛，象征住团圆之意咯。咁同时你有冇发觉呢个柚同保佑嗰个柚系谐音嚟噶？
0: 即系意思咧，希望月亮可以庇佑系嘛？
1: 系啦，再加上中秋节前后咧，又适逢系碌柚嘅盛产期，于是乎理所当然啦，碌柚就成咗中秋佳节嘅应节嘅食品啦。
0: 咁仲有人咧中意食栗子吓，嗱，按照老广州嘅风俗咧，十五当日祭月啦，除咗有啲贡品之外咧。仲有象征住团圆嘅西瓜啊，子孙满堂嘅石榴啊，寓意嘅柿子啊，生活富裕嘅芋头啊，放喺盘里边嘅螃蟹啊，另外咧仲要有早生贵子意头嘅红枣同栗子嘅。
1: 除此之外啊，伟斌，相信你同我一样啊，由细到大都有一个记忆，就系广州人都好中意噶啦，就系喺中秋之夜食菱角啊。
0: 系啊，系啊。我仲好中意饮菱角粥添。
1: 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喺埋一齐，一边欣赏住明月，一边咧喺度驱蚊，食住菱角，那个赏月嘅感觉真系非常之美妙啊！嗬，
0: 冇错啊。另外咧，有啲朋友中意食羊肚嘅噃。
1: 羊肚
0: 嗱，羊肚今时今日咧唔系话特别新奇啦，嗬。但系广州人咧仍然保留住呢个风俗，因为咧佢系有啲似星星咁嘅美丽嘅横切面啊嘛，特别适合赏月嘅时候食嘅。
1: 系啦，咁而且我特别中意佢又酸又甜，因为中秋之夜咧都系大鱼大肉噶嘛，食到个胃都好肥啊嘛。
0: 系啊，晓华，咁你中秋嗰晚咧去边度赏月嘅啫？
1: 我今年嘅中秋咧就一家大细喺屋企度赏，咁但系咧我听讲话好多广州嘅朋友啊都中意喺沙面嗰度睇下啲老建筑，感受一下欧陆风情，再欣赏一下珠江嘅美景，哇，咁真系不可错过嘅一大享受啊！
0: 是啊，沙面咧位于靠近白鹅潭嘅广州市区嘅角落处啦，吓离市区好近噶嘛，离安靖都好近噶。一边咧系热闹繁华嘅老城商业区，一边咧系江水荡然嘅白鹅潭。喺参天大树下咧，欧式建筑前边散下步、倾下偈、吹下水，或者欣赏下美丽嘅江景，真系一种浪漫嘅感觉啊！
1: 嗱，啱先晓华同埋伟斌所介绍嘅，仅仅系广州地区过中秋嘅冰山一角，只系啲皮毛啫。呢个时候咧，我哋要请出专家啦，请出民族专家潘建明为大家介绍广州地区过中秋嘅风俗。
0: 我哋一齐听听啊！
2: 到中秋咧，就特别多人结婚嘅。因为佢系我哋称之为花好月圆嘅一个节季节啊，系一个月份啊，所以结婚嘅人就认为呢一个月系一个好日子，花好月圆啊，系月圆之夜啊，
1: 系，
2: 所以咧就结婚嘅宴席啊，同埋我家收到嘅请柬都特别多，
1: 系嘛，
2: 就喺中秋节期间就有。

0: 我夫人是姓罗的，
1: 嗯，
0: 她嫁得过来我珠村，她就是我潘家的媳妇，
1: 哦，
0: 所以中秋节那一天，啊，她就要留在我们潘家这边入团圆饭，
1: 嗯，
0: 就不能够回去娘家的，
1: 哦，
0: 啊，平时可以，做节可以，啊，平时都可以，就是中秋节这地忌礼，
1: 嗯，
0: 那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在我们小时候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们会在中秋节的前一个星期，啊，就会拿着盘呢，就去鱼塘里面去摸石螺，
1: 嗯，
0: 为什么要提早整个星期摸呢？因为到中秋节的时候的石螺是最肥的，
1: 哦，
0: 你必须要养它有四五日才可以装的泥煤，啊，全部装它能够排亲它，养的石螺排亲的泥煤，没那么大泥煤，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对着月光拾石螺啜螺的习惯，这个就是说啜完之后眼睛特别明亮的，啊
1: 哦，
0: 就有这种传说，
1: 哦，
0: 老人呢就会买些有意头的棱角啦、芋头啦，
1: 嗯，
0: 这个时令的果实啦，
1: 嗯，
0: 比如家下龙眼啊，
1: 哦，
0: 或者是近时的胶齿啊、金啊，这些都有了，啊，灯笼齿啊，都有很多这些这应节的时果，就作为一个中秋节的贺中秋的一种有意头也都好吃的一种果啦，一种水果啦，
1: 嗯，
0: 比如棱角一定要有，
1: 哦，
0: 你不要胶齿，不要金橙，都一定要有棱角，
1: 嗯，
0: 它棱角尖就买马鞭，我们近时都有得创啦，月光光照地堂，
1: 嗯，是啊，
0: 棱角是有什么意义呢？
1: 嗯，
0: 它代表聪明伶俐的意思，
1: 哦，
0: 它两只角是不是很尖啊？
1: 是啦，
0: 啊，是不是很伶俐啊？
1: 哦，是哦，
0: 啊，刚刚他又是棱角，嗯，所以就代表聪明伶俐，
1: 哦，
0: 啊，就是老人家对自己的儿孙的一种美好的寄托和祝愿，
1: 嗯，
0: 除了吃他还有意头的，
1: 哦，
0: 啊，有家家户户都在这一天呢，不理你喜不喜意吃，他肯定会晒一些芋头仔，
1: 嗯，
0: 让水分出晒了，然后那些芋头特别粉的芋头仔，
1: 哦，
0: 为什么一定要煲些芋头仔呢？
1: 嗯，
0: 啊，加这么多东西吃了，我们千家万户都还是用芋头仔来贺月给小孩，为什么都要他们吃一个半个呢？芋头仔它有个特点，第一粉，第二小小个，啊，一两啖就吃完了，
1: 啊，
0: 咁佢个特点，佢个意头就系代表老人家对啲儿孙啊，又系一种美好嘅一种寄托同愿望啦。
1: 哦，
0: 护子护孙嘅意思。
1: 哦，原来咁。
0: 芋头芋头啊，芋头护子护孙，摸下细佬哥嘅头。
1: 哦。
0: 吓，呢样一样一定要有。咁，哦，月饼唔使讲啦，团圆啦，啊，
1: 嗯，
0: 月饼圆又圆啊，
1: 嗯，
0: 碌柚就个个有噶啦，啊，就系，是，代表啊呢，這个。越碌越有，啊
1: 哦
0: 啊，其他那些是属于应节的时果，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过节的一种放在台上面来贺月的一种食品，
1: 嗯，
0: 啊，除了这些食的中秋节还是我们小朋友的嘉年华，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不是学着家下这样，到处都有玩具，到处都有电动的东西，以前一般去阿婆那里拜不是拜年，一般去阿婆那里做节或者去阿妈那里做节呢，阿妈除了回个碌柚，还数下你有几多个细佬哥，准备订几多个灯笼仔给你带回去给他们担的，
1: 哦，
0: 以前的灯笼呢基本上是点蜡烛的，
1: 嗯，
0: 真是灯笼，啊，现在的灯笼呢很多是电动的，放电池的还会叫的，但是更加多花款了，
1: 是的，
0: 但是我回想回转头最快乐还是以前担着我们的纸灯笼，
1: 嗯，
0: 放着支蜡烛仔，
1: 嗯，
0: 而且以前呢 仲係啲燈光冇咁多嘅，連街燈都冇，擔住串燈籠喺我哋珠村嘅大街小巷嚟走啊！幾百個細佬哥，人神好。

0: 壯觀嘅個一個三月燈籠，走一串串嗰啲燈籠仔咁喺度走噶。
1: 嗯。
0: 咁佢仲有個乜嘢咁新奇嘅咧？我哋嗰陣時農村嗰啲燈籠唔係個個都一樣噶，各家各户整嘅就多過買，於是有錢買啊。
1: 嗯。
0: 有好多人咧就提早就劏定碌柚，就整個碌柚燈籠。个碌柚灯笼基本上唔系睇嚟担嘅，因为个碌柚比较重，细佬哥拎唔起啊。
1: 嗯。
0: 蹲十零分钟就只手好多攰埋。
1: 嗯。
0: 就基本上咧就系、是、整个碌柚咧就圆嘅，就喺个地下嚟拉嘅。不过灯笼嗰支蜡烛喺入边唔塞嘅喎，拉住走都唔塞嘅喎。
1: 咁怪。
0: 个地下滚火球咁嘅喎。
1: 哦。
0: 喺我哋大街小巷好多人拉碌柚灯笼嘅喎。
1: 嗯。
0: 啊，咁仲有一啲人咧。就用一啲透明嘅紙嚟整燈籠，
1: 哦，
0: 啊買嘅又有相當部分，
1: 嗯，
0: 好啦，當我哋玩到唔上下啦，攰啦，我哋有幅燈籠牆嘅喎，條珠窗，
1: 嗯，
0: 嗰幅燈籠牆咧就係我哋嗰陣時農村嗰陣時種藍天赤花嗰啲圍牆啊，
1: 哦，
0: 就有好多窿嘅，我哋玩攰啦就會。都去个灯笼床嗰度插住个灯笼床，大概唞佢十零分钟，大家都去嗰度插一阵间。哇！嗰幅墙一百几十个灯笼挂喺树嚟，又好壮观噶喎、
1: 啊。
0: 大家啲墙基本上都拆晒起咗屋啦、
1: 啊。
0: 以前好多都有围墙啊，种蓝天赤花，咁就好多窿啊咁喺上面嚟嘅。
1: 哦。
0: 啊，咁我哋以前都有呢啲好有趣嘅农村细佬哥嘅嘢。啊，咁应运而生又出咗一种一啲。调皮的细佬哥啦，
1: 嗯，
0: 佢又提早就快到中秋节咧，
1: 啊，
0: 佢又整蛋叉喎，
1: 哦，
0: 就系小兵装卡嗰啲蛋叉咧，
1: 哦，
0: 啊，佢又专门就走去睇下边个人嘅灯笼做得最靓，
1: 啊，
0: 有一啲咁调皮嘅细佬哥系拎个蛋叉弹烂人嘅灯笼嘅，
1: 哦，
0: 所以经常我哋当时玩呢啲灯笼咧，仲要学会点样塞。邊個調皮嘅細佬哥，我哋就會唔走個飯，或者用走開，唔俾佢彈到個燈籠嘅。除咗玩，仲要學會防止一啲調皮嘅細佬哥嚟整爛自己嘅嘢。
1: 哦，
0: 所以喺農村啊，喺廣大嘅郊區啊，就有我哋中秋節嘅呢一啲童趣啦。
1: 啊，真係好有樂趣啊！
0: 家下咧，好多時候中秋節咧都係出去。酒楼食饭啊，
1: 嗯，
0: 啊，而且咧就个个都有一个电动嘅灯笼，
1: 嗯，
0: 又唔怕着火啊。以前我哋经常嘅灯笼都点到底咁滞嘅时候会烧咗噶，
1: 哦，
0: 所以以前亦都发生一啲因为火灾啊，
1: 嗯，
0: 啊，但系当然嚟讲啦，以前有好多茅棚，
1: 嗯，
0: 农村好多茅棚，好多时候我哋都走喺个茅棚嗰度玩，咁先至会烧着嘅啫，
1: 哦。
0: 啊，實際上真正係你話真係啲火災嘅火災率都唔高，主要係以前調皮多茅棚農村啊，多啲禾管堆，
1: 嗯，
0: 啊多人哋裝柴草啊放喺屋裏邊，係多咗呢一啲啊，
1: 嗯，
0: 咁現在嘅小朋友咧，亦都多咗電視睇啊，多咗電腦玩啦，啊，咁，我哋以前都走曬出街玩，係嘛？所以由一百幾十個細佬哥經常可以聚埋一齊，但家下就少啦。
1: 係啊，而家都係關門獨户咁樣，翻到屋企關住門，中秋小朋友又唔會話串埋隔離鄰舍，係同大人一齊玩嘅。而家小朋友
0: 係啦，冇錯啦，以前我哋真係。在同輩人一起這樣玩才會健康成長的嘛，
1: 是啊，
0: 在同輩人也找到自己童年的樂趣，
1: 嗯，
2: 多謝潘建明老師為我們介紹了廣州地區過中秋的風俗，這麼豐富多彩的，
3: 嗯，真是的。
2: 節目到這個時間要結束我們今天的韻味嶺南節目，約定各位，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3: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中秋假期啦，咁啊，好快咧就又有国庆啦，咁啊嚟紧咧，即系星期六日咧呢两日，咁啊大家即系认认真真咁样样吓，放完个假之后又再认认真真咁下昼再翻三日工，又可以再认认真真去休七日嘅呢一个假期啦。
10: 系啊，都有啲朋友咧呢三日系休假嘅，认认真真休咗十三日啊。
9: 啊，系啦，佢哋如果认认真真休十三日嘅话，而家已经开启咗佢哋超长假期嘅模式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啊，亦都欢迎你啦，即系放喺假期间啦吓，都继续关注我哋探世界啦，每一日啊都可以令你咧探得零舍精彩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今日咧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同我哋咧一齐去一去啊吓，呢一个樽二啦，同埋北捷啊吓，据讲咧，即系佢都知道我哋大湾区咧，即系而家秋老虎正盛噶啦吓，即系如果啊，大家都希望咧啊呢一个超长嘅假期当中啊，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啊呢个清凉嘅呢个贵州咧，咁吓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咧呢一个北捷嗰度睇一睇嘅。咁啊，据讲咧有好多嘅活动啦，有好多呢个演出啦，咁样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我哋下半 part 嘅多彩贵州噶。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系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嘅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10: 规划就提出话要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的机制体制要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要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要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亦都要不断地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要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当中的作用要更加彰显。
9: 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于非遗普查和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10: 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成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9: 嗯，亦都期待啦，嚟紧啊吓，即系非遗吓越嚟越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成为我哋生活当中啦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啦吓。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铁路方面噶。根据啦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方面嘅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嚟，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到慢速队列，对102.3万。不交易拒絕出票，一共拒絕出票133.1万张，有力壓制咗惡意搶票嘅行為啊！
10: 嗯，作為流量最大的一個平台嚇，非常之唔容易嘅。
9: 嗯，
10: 為了營造公平公正的購票環境啦，鐵路12306係持續識別壓制惡意搶票的行為，採用大數據分析和風控技術，精准識別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購票的鐵路12306註冊帳號，同埋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訂單支付的支付帳戶。同埋通過偽造終端設備、模仿用戶購票操作等等異常嘅行為，繼續採用相關嘅技術嘅限制措施，將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放到慢速嘅隊列，對有異常行為嘅支付帳戶拒絕出票。咁呢一啲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戶購票嘅時候咧，會顯示等待，同埋支付帳戶嘅時候咧，亦都會顯示購票失敗啊。
9: 嗯，咁啊，鐵路12306技術中心方面就話啦，將會持續關注新嘅惡意搶票形態，嗱，有針對性咁採取一啲防控嘅措施，同時咧會持續完善12306嘅服務功能，提升各位嘅購票體驗，努力為廣大嘅旅客營造公平公正嘅購票環境嘅。咁啊，其實咧，即係自從12306啦上線咗嗰個候補票嘅嗰個功能之後咧，其實大家真係話要去借助一啲惡意刷票工具或者搶票工具嘅即係訴求或者需求真係少咗好多嘅咁用翻啦，即係一啲官方嘅工具啦咁嚇，即係提前規劃好自己嘅行程嚇，買票都一樣可以好絲滑嘅。咁啊講翻啦，鐵路方面咧，除咗話啦，即係12306之外啦，大家好關注嘅，特別係大灣區人最關注嘅就係香港嘅北環支線啦。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刊登宪报，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
10: 北环线项目是包含了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它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运输基建来的，亦都係配合國家1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咁啊，北環線支線包括咗從主線嘅新田站開始一條大概6公里長嘅地下鐵路，咁當中咧香港段咧係5公里，深圳段咧係1公里。而北環線支線咧就將會設3個新嘅鐵路站，咁啊包括香港段位於新田科技城嘅洲頭同埋河套地區嘅2個新嘅鐵路站，同埋咧深圳段會有新皇崗口岸設置一個新嘅鐵路站。
9: 香港特区政府就话啦，作为北环线项目嘅跨境分支，除咗服务新田科技城同河套地区之外，北环线支线亦都连接新嘅皇岗口岸，连通香港同深圳嘅地铁网络，便利港深两地人员流动，亦都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同跨境铁路服务嘅功能，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嘅硬联通嘅。咁特区政府方面亦都话啦，北环线支线香港段嘅铁路方案喺刊宪期间系冇收到任何反对意见噶，所以一直是明白项目是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而随着铁路方案获得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设工程亦都会尽快展开，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和北环线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到时来往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料只需要11分钟。
10: 再关注澳门方面的消息了。第一对在澳门出世的熊猫仔健健和康康预计将会在11月初就会去到成都开展他们的学习成长之旅了。 而家佢哋嘅养护团队咧喺度积极筹备一系列嘅工作，为佢哋两个安排适应性嘅训练，确保成个行程可以顺利进行啊。
9: 嗯，健健康康翻乡下研学啊吓。咁啊，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就话啦，现年已经十岁嘅健健同埋康康啦，系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大熊猫。咁啊，随住佢哋成年啦，就要啦翻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到展开下一阶段嘅成长旅程，包括啦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嘅能力，同埋咧体验更为丰富嘅自然栖息环境，促进佢哋嘅身心全面发展啊。
10: 嗯，因为健健康康咧系搭飞机翻去嘅，咁啊当中咧亦都会有段咧系需要喺公路上面去运输，所以为咗协助佢哋两个咧适应陆路同埋航空运输嘅环境啦，养护团队早前就已经开展咗一个模拟嘅训练啦，包括去模拟喺运输过程当中一啲摇嚟摇去嘅，同埋啲声响嘅呢啲动作啦，都等到佢哋可以逐步去熟悉相关嘅一个情景嘅。
9: 嗯，真系啊，咁大个未坐过飞机吓，未搭过车咁样吓，要试一试噶。咁而另外咧，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嘅专家，同埋澳门特区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所组成嘅联合团队咧，亦都系持续跟进健健同康康嘅身体状况嘅，并且咧就佢哋嘅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同埋日常训练等等资讯啦，去到进行沟通同衔接，务求啦令到成都方面咧可以尽早掌握佢哋嘅饲养数据同埋实际嘅需求，协助健健同康康顺利适应喺成都嘅环境嘅。
10: 嗯，再关注翻我哋浙江方面嘅消息啦。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咧，将会喺10月12日至到23日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行嘅。咁啊，自从2005年设立咗呢个中国诗歌节以嚟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7届啦。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雅文在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的时候就介绍说，今次的诗歌节是在155开局起步之年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盛事，将会创新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四大融合嘅场景。
9: 嗯，咁啊好新鲜啊吓，包括边啲咧？包括有诗歌加戏曲啊，就话咧要深挖台州乱弹、粤剧等本土戏曲资源，打造诗韵戏台，令到诗词韵律同戏曲唱腔相映成趣。诗歌加美食咧就系依托台州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将诗词嘅意境融入到当地嘅特色餐饮，推出专属嘅诗意菜单同丝路主题宴席，实现咧食有味诗有心嘅。而诗歌加文旅啦，就要优化升级丝路主题旅游线路，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线路漫游等嘅互动体验，令到诗词嘅旅游体验更具趣味性。而诗歌加 AI 科技就要创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诗意光影互动，用科技为传统文化赋能，嚟到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词体验场景啊。
10: 嗯，相信喺呢个国庆假期啦，台州多多少少已经开展咗一啲前期嘅工作啦，令到成个城市咧会更加有呢个诗歌嘅韵味嘅。咁啊，如果国庆期间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台州睇下。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咧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我哋会同海迪一齐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是时候叹世界啦。今日下半拍会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啦。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智囊就是海迪星球的主理人啦，旅行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凯迪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咧？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究竟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
2: 嗯，
3: 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克罗地亚，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三出
2: 了，
3: 对，四遍。
2: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2: 又返回来了，
3: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2: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3: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入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2: 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叫随意了，就是
3: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2: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3: 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2: 所以其实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去申请了，比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一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呢， 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国中国啊，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3: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2: 对，
3: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
2: 还挺特别的。
3: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2: 对。
3: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你会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2: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哎，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3: 也就这样吧，就是
2: 反正就那样了，
3: 就是人为。觉得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
2: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3: 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2: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是吧？
3: 对。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2: 哦，失恋博物馆。
3: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2: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步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3: 不一样。
2: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3: 那不一样。
2: 对，那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3: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做了一个展示，所以而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2: 哦。
3: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2: 对呀，好棒哦。
3: 对，
2: 但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3: 也会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2: 了
3: 的那种，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2: 家暴的前女友，
3: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然后拿斧子就是劈了那个玻璃，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应该分开。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来，是很真实的。
2: 对，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是吧？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了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哎，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3: 这个不可以，只能在那儿翻。
2: 在那翻啊？
3: 对，
2: 但是很好哎，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3: 借阅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包括就是他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叫 Just Friends。
2: 哦，只是朋友。
3: 对，而且他还会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a friend 之间是有空格的。
2: 哦、okay
3: 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距
2: 离
3: 一样。
2: 哦、
3: 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2: 哦、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是吧、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
3: 是吧
2: 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3: 嗨、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2: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情绪里面是吧，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要度蜜月的话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3: 还好因为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2: 对，
3: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比较 man 一点。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2: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是吧、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一个路线的话，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3: 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2: 哦，确实是足球吗？
3: 对。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2: 但是它是堤坝，
3: 堤坝它是纯自然的、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大自然的声音、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2: 那究竟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啦，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一起去一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琴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哦，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那加达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加达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有几位知名的国脚都是来自加达尔，而且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旗，墨索里旗还是什么？他应该就是从加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2: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3: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2: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3: 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的最欢的是意大利人，
2: 大家的这个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
3: 很清楚，
2: 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特别是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达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的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3: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
2: 啊。
3: 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2: 哦，桃红气泡酒，
3: 对，
2: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
3: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2: 之间
3: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你买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2: 好好哦。
3: 就是说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2: 对，
3: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
2: 啊。
3: 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2: 对，
3: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虾，然后那个就是墨鱼仔，
2: 对，
3: 加上那个鳕鱼块，
2: 哦，好饿哦，
3: 就是简单的煎一下，然后撒一点那个就是胡椒、
2: pepper， 对，
3: 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2: 啊，好好哦。
3: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1/3，就是主流大国的1/3。
2: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0: 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200-300人民币，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1: 对呀、
0: 还是要尝一下。
1: 而且人均200-300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0: 瘦了，就天天、
1: 好羡慕啊！
0: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啊，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会不开心嘛。然后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瘦了3斤。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1: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确实
0: 为什么总要买房
1: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0: 难怪职业病犯了，
1: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这样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联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0: 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1: 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0: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1: 对，
0: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1: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1: 要在后面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
1: 名言吧，
0: 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1: 对，
0: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了这个剧，
1: 是吧，
0: 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那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的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下次下载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咧会揾到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和我哋连线。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小沙。那么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多彩的贵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多彩的贵州，它像一个调色盘一样的美丽的地方。那么其实在秋天真的就是多彩了，为什么说多彩呢？就是贵州每个地方它已经进入到秋季，从航拍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层林尽染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其实呢，在接下来我们会有到几个节日啊，这个期间的话呢，大家的旅游时间其实是比较好协调的。但你会留多少的时间给到贵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提前把计划做好啊。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七天的国庆假期，贵州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那么第一个公布到的就是舟山会空降到贵州毕节的大方。最近有一个地方啊，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叫大地指纹音乐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贵州毕节的大方了。这次呢，周深就会来到大地指纹音乐节，它叫落日合唱派对。其实这一次的大地指纹音乐节，除了周深之外呢，它还和中央歌剧院、还有小叔子、王佳一等等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共同来登台。它的时间选在了落日的这个阶段，然后有上万的观众齐聚到梯田，共同来歌唱为祖国庆生。我觉得场面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来过一个很特别的国庆节，来为我们的祖国过生日。所以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大湾区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参加像贵州这样很有

0: 真的。
1: 哎，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地指纹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嘛，它虽然说音乐节是售票的，但其实呢，如果去到 B 节的话，也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站得高高的来看的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奢香古镇。那么奢香古镇是听歌的好地方，而且它本身就是景点，它是一个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有47层的古宜花海大地的指纹景观依山而建。那么另外呢，它周边的那个一些酒店如果比较高的，就没买票的我觉得也可以在里面观看。
0: 哦，对，哎，学到了。就这也不是教大家逃票哈，而是你可以在更，
1: 因为就实在买不到但你住的酒店它恰好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指纹风貌，其实也可以听一听，我是觉得哈。
0: 啊，好值得，这样更好像更棒了。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白天你可以逛逛古街，大方有很多就是很有历史的东西，比如说大方的漆器，然后还有它的遗绣彝族的服装，包括天麻、皱胶、豆制品。都是国字号的特产，所以在这里可以去买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晚上可以进入到古镇，去品尝大方的烙锅，还有当地的蹄花火锅、水花酒配灯火的一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呢，就像置身倒回到古时候的一个古镇一样。反正是当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越夜越精彩。
0: 啊，所以感觉哈，晚上的时候才是出去玩的好时候哈。
1: 从落日音乐会一直开始往晚上拉通整个节奏
0: 啊，所以感觉就可以完全不睡觉，好像也可以啊，没问题啊。
1: 倒也不至于不睡觉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你可以把这个夜晚的一天的旅行留给大地指纹音乐节。
0: 那真的，那如果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可能说音乐节过后啊，还想在 B 节多玩几天的话，还有哪些地方很值得推荐呢？
1: 因为 B 节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挺多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就现在很红火的大地指纹音乐节之外， B 节周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百里杜鹃景区，虽然现在没有说是这个百里杜鹃盛开的季节，但在秋季它的整个景区的色彩都很漂亮。然后在那个百里杜鹃的山顶上有一个叫方家坪的露营地，这里呢是夜晚观星空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它除了就是观星空之外，它这里的整个配套非常的齐全，它有那种星空顶的木屋，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它有点像那种太空舱，但它是透明的顶，
0: 就像一个球一样的那种，对不对？
1: 对，有方的有圆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但是因为我去住过，我觉得它的感官非常好，因为你进去以后它顶上其实是你看上去是白的，它有一个遥控，你按了以后它会往两边滑开，然后是透明的一整块玻璃在你的顶端。
0: 哎，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什么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就对准了某一个星空然后再打开这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像。那其实除了在 B 节之外呢，整个7天的假期现在嘛，大家还推荐什么呢？推荐啊去畅游遵义。那么去畅游遵义的话呢，就是有三大主题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邂逅红色旅游，以及酱香旅游，还有丹霞旅游。
0: 哦，好棒哦！一说起酱香旅游哈，是吧，又要去买买买了，对不对？
1: 对，这里面呢其实遵义推的一个双节旅游攻略吧，它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中秋节庆过了之后嘛，不是还有一个3天左右的班吗？那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让自己整个假期拉通啊，然后呢把中间3天的假请了自己一个年假，那么这么加起来我们算下来应该是3+3再加一个7的配置，那总共你的假期拥有的是13天。
0: 对，是的，我们有挺多同事也想这样休，但确实也挺高难度的。那3天
1: 这就看吧，每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太一样，比如像我跟小夫，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请这样的假。
0: 对，
1: 但有一些朋友你的工作如果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的10多天会让你更舒适。因为这一次遵义推出的双节旅游的话呢，它就是融合了金秋赴遵义、鸿运古城、酱香河谷、丹霞山水以及烟火古寨。那么其实整一个这条路

0: 且我觉得你用一个七天来在遵义走完的话，它会非常的一个深度的旅游。
1: 真的是，如果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哈，就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感觉都可以完全叫做旅居了吧。
0: 对，其实在这条路线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大概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第一呢，你可以第一天先到遵义去看一看遵义会议会址，并且呢在老城区去品尝一下遵义的美食。遵义在贵州的美食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啊，遵义的鸡蛋糕啊，遵义的豆花面啊，还有它的羊肉粉啊，都在贵州可以说是排名前三的美食了，
1: 真的是响当当的名号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去海龙屯景区，对，也是一个古遗址了。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景区我记得是我推荐过的十二背后景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它可以有飞拉达的体验，有穿越洞穴的体验，还有溯溪等等吧，反正这个景区的玩法太多了，我觉得可以留两天给他，他的住宿也不错。
1: 哦，那感觉不能只住一个地方啊，要一直根据不同的景点转移一下阵地才行。
0: 对，那如果说是你来到贵州，然后呢去到遵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落地租车这个方向的话，整条路线基本上是可以玩玩的。因为你在十二背后景区玩了两天以后，你可以选择再前往乌江寨。我对于乌江寨的评价相当高，我们当时是留了三天玩了十二背后景区和乌江寨，给我的体验是相当 nice 啊。整个乌江寨在里面，特别是逢假期乌江寨的活动可以从早玩到晚啊，乌篷船呐、啊，坐鱼灯啊，晚上的这个龙灯鱼灯巡游啊，水上火人表演啊，然后梯田的这个舞龙，还是那种虚花舞龙，然后晚上有非常漂亮的烟花秀和灯光秀，还有那个无人机秀。
1: 哇，这样真的好丰富哦，感觉真的十来天可能还玩不够，还要再多去几遍才行啊。
0: 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有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下一站你必然就要前往到的是喝酒的地儿哈、啊，去仁怀，去看一看这个成品的酒是怎么制作成的呀，就是贵州的茅台了啊。这里其实除了茅台之外，还有很多的酒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所以一般来说哈，建议大家到了茅台镇之后，如果我真的想去预约一下这种工业旅游的话，哎，我们作为散客或自由行的话，能成功约得到吗？
0: 对，其实不是一定要去茅台的生产基地的，因为它里面每一家酒庄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古法酿制的流程。我觉得你想了解酒文化的话都可以去，这些酒庄的话呢，你也可以购置一下当地就是茅台镇的酒
1: 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文化是吧，我不一定要死磕某一个特定的厂子啊，就其他的还是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今天我看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小沙，我们十来分钟的时间真的不够啊，如果大家真的想，
0: 因为主要是马上逢假期了，
1: 对，
0: 所以呢想给大家多说一些你可以来选择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随时啊去找小傅老师，我们每周多彩贵州都会和小傅老师连线，小傅老师已经知道非常多贵州好玩的地方了，可以让他给大家多说说。
1: 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只管问我也行了，跟那个贵州的同仁们已经说了一年多两年了，我觉得那么久了就几乎真的每周都不重样哈，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云听客户端。
0: 那我们的作用就是在多彩贵州欢迎大家，好吗？
1: 对，那我们贵州相见咯。
0: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的视角